0: 情报站。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路况通行情况啊，这会儿的拥堵路段我们来关注一下。首先呢，在主城区目前呢，在东江大道拥堵较长，是可原北路这段方向是东向西的方向啊，在沿江段啊，目前呢堵车是有六七百米的样子，在管城段，还有呢在管穗路，目前的万江这边啊，是一个西向东的方向啊，在跨江段啊管穗路上，目前堵车堵在这个桥面上啊。其次呢，在东莞大道三元路立交附近，方向是北向南，有堵车，是六七分钟。石井之路在横坑横西路啊，目前是东向西，正在拥堵啊排队的当中啊。其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程范围之内，在十大公路这会儿有一起交通事故，事故呢出现是北向南的方向啊，十大公路北向南，在十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啊这段呢有拥堵情况。目前呢堵车是半个小时左右，连马路是西向东拥堵较长，堵车是有四十分钟。还有万红路北向南也有些许的拥堵情况，生态园大道管昌路跨线桥到新城路北向南正在堵车。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大热天跑哪儿了？
3: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2: 我也得备点
4: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5: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6: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7: 早安，我是唐玲，
8: 我是小天，
7: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9: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10: 嗯，不错不错。
9: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早听天下来到了8:06，我们节目继续问候大家早晨好，我是小天。
11: 大家早上好，我是唐玲。
0: 那今天早上有一些好的推荐啊，好的推荐。
11: 没错，
0: 首先呢，进入5月之后，天气呢逐渐开始炎热，紫外线增强啊，皮肤容易暗沉发黄，细纹显现，这个时候就得花点心思护理了啊。马上又到520了，您可以选选这个我们家乡好物商城的一款产品啊，这款产品呢挺不错的，叫锦三生波脉炎护肤礼盒啊。这款礼盒里面包含一瓶100毫升的美白发光水，一支30支的刺泡精华，加上一瓶50克的正装的滋润面霜。520限时特惠啊，下单还会赠送您试用装，会赠送您美白水30毫升啊，加上这个刺泡10支，滋润面霜5克，光小样的分量都很足啊。如果说官方旗舰要下单，至少上1000块钱，但是今天我们499，这一套就给您送了，520送它不会出错啊。而且呢，如果说您想选购的话，很简单，打开微信搜索一下东莞电台4个字微信公众号，后台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了。这款产品呢里面反正是它添加了那个主要成分是麦角硫因，是一种抗氧化能力的一个东西啊，抗氧化呢很不错啊， 这个面霜从锁水到细纹紧致再到舒缓屏障，一瓶能覆盖多种需求。

0: 原来是全礼、
1: 啊、
0: 汉庭酒店硬生生的改成了右庭，就稍不留意你可能就走进了山寨酒店的坑里啊。
1: 嗯，这跟李逵跟李鬼的游戏一样啊。最近这事儿网上炒得特火的，最先出圈的就是大连的这家全礼酒店啊，四季的季跟那个姓李的李，他这就差一撇啊。然后网友就开始开玩笑了，说是不是大连海风太大，全季酒店的招牌的季字被吹掉了一撇啊。仔细一查发现人家根本不是风吹的，注册的名字就叫全礼酒店，但是这个招牌字体、装修设计、整体风格跟全季几乎是一模一样，你不仔细看你分不清楚、
0: 嗯、
1: 啊！那你一看就是要蹭的吧啊！
0: 而且人家就是玩这个擦边游戏
1: 啊！
0: 有意思的就是它是开在大连地铁站旁边的、
1: 嗯、
0: 就是地铁站附近，那地理位置就特别好了。在订房平台评分呢还能达到 4.5 分，迷惑性拉满，好多习惯住全季的游客呢凭着熟悉的招牌会直接下单入住，全程都没有发现自己住的是山寨店、
1: 嗯、
0: 还在评论区夸服务好、环境棒，妥妥、
1: 啊、
0: 被蒙在鼓里、
1: 啊、
0: 后来呢在舆论的压力之下，这家全礼酒店才紧急改名叫华宇酒店了、
1: 啊、
0: 现在各大订房平台也紧急把它下架处理了、
1: 啊、华晨宇的华宇啊。原以为啊这个全礼酒店只是个特例啊，没想到撕开口子之后啊，大家纷纷开始曝光周围的这个山寨酒店啊，紧随其后的大家都发现，模仿汉庭的右庭酒店啊，字体也一样 ，logo 也一样，远看呢就是遮住了偏旁部首啊。有网友调侃，哎，这是全礼酒店的表弟组团出道啦，妥妥的山寨酒店抱团碰瓷儿啊。
0: 嗯，然后呢，除了全季、汉庭，还有其他知名连锁酒店也没能幸免。橘子酒店呢被仿成柚子酒店啊、木吉酒店，然后呢亚朵酒店呢碰瓷出了雅朵啊，就雅俗共赏的雅雅朵、
1: 啊、
0: 还有呢朵亚 JW 酒店公寓，就是听的好像有那么回事儿啊。还有呢锦江之星变成了其他的同音的锦江之星、
1: 啊、
0: 然后甚至呢连高端国际酒店都被盯上了，很多人对英文的字母可能中国人咱不太敏感啊、
1: 嗯、
0: 他呢就把希尔顿啊里面呢他有个拼音就是 HIL 小写的 L 啊，他把 L 给你换成了数字一啊、
1: 哎、看着挺像的、啊、
0: 罗马数字一啊，然后还有拼凑出了保罗周记
1: 啊，
0: 让我想起保罗散步了。还有万豪凯悦啊，就是把两个不同的国际品牌给你拼一块儿，起名呢毫无底线，专门糊弄消费者。
1: 对，而且山寨酒店还分两种套路，一种呢算是有点存货的，有正版的前身啊，以前是正版的连锁酒店加盟店，合同期到期了不续约了。把那个原来的那个装修风格啊什么的都保留了，只改个字儿继续经营。还有呢像那种就是纯粹的那个凭空碰瓷儿，它没有任何连锁酒店的背景，只靠高仿的名字盗用那个其他酒店的宣传图片照片呢生搬硬套来招揽客人啊。最离谱的是贵阳啊出现了一种叫拼楼模式哈、啊
0: 嗯、
1: 一栋大楼里挤着十几家高仿酒店，仿全季、仿亚朵、仿卡尔顿，反正扎堆在一起。网友说呢，住一次酒店跟开盲盒似的啊、根本不知道自己能住到什么大牌的高仿啊。
0: 哎，但是呢也有人觉得住高仿酒店不吃亏。
1: 嗯，
0: 不少门店的硬件设施跟正版连锁差别不大啊，价格便宜将近一半，有的服务啊甚至比正版还要好，有班车高品质的洗护用品，所以呢不少住客还主动给好评。也正是因为口碑不算差啊，所以呢很多消费者就算发现它是山寨的、
1: 嗯、
0: 只要住着还行，大多也不会维权，所以呢就选择默默忍受了。
1: 尤其到五一啊、十一啊这种热门的旅游旺季啊，本来房源紧张嘛，也就不管那么多了，反正就有的就能住啊，这也算给这个高仿酒店一些可乘之机了啊。其实大家容易踩坑还有一个视觉心理，就是大脑啊，它有个这样一个特性，它会自动补全信息。
0: 嗯，
1: 比方说看到熟悉的字体排版，它就会默认的联想之前大脑看到的一个东西啊，它不会仔细的去辨别，这也是人类大脑天生的一个弊端啊，容易被这种东西迷惑啊。
0: 啊，当然了，很多人好奇啊，明明有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明文规定，那么这种高仿碰瓷属于商标侵权、不正当竞争，会被责令整改、赔偿罚款，那为什么还有那么多酒店它会铤而走险呢？说到底还是一笔划算的经济账。正规的终端连锁酒店加盟成本特别高，像全季这类品牌按房间数量算加盟费，一家80间客房的门店一次性加盟费就要 20多万，后续呢还要每月缴纳营收管理费、系统服务费等等这些。
1: 那高额的加盟费啊，持续的管理费，让很多加盟商的利润被压缩。合同到期之后呢，干脆就选择不续约了。

0: 可门店装修硬件设施啊，都已经按照连锁标准做好了，关停也可惜，索性呢就改个字儿，低成本变高仿酒店啊，还不用交那个加盟费，对商家的性价比成本很高啊。
1: 嗯，
0: 那么这条利益链里不止酒店商家能赚好处，各大订房平台其实也难逃责任啊。那么平台靠酒店呢订房来抽取佣金，住宿收入呢更是平台的核心营收来源。为了保证平台酒店数量充足，那对入住门店的资质审核、招牌的识图审核都非常宽松啊。所以很多山寨还用正版连锁的旧照当宣传照，平台呢就是、这个携程之类的这种订房平台却视而不见啊。毕竟不管是正版还是山寨，那只要订单成交，平台呢它就能稳赚佣金了。
1: 对，那说到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些山寨酒店啊，改名啊、改字取名这个操作到底呢合不合法？从法律层面来讲啊，这个行为它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我国商标法明确规定啊，未经商标注册人许可，在同一种商品上使用与其注册商标近似的商标，容易导致混淆，属于呢侵权啊这样的侵商标专用权。那另外就是反不正当竞争法，也禁止经营者擅自使用跟他人有一定影响的商品名称、包装、装潢相同或者是类似的一些标识啊，让人引起误会啊，这是他人商品或者跟他人存在特定的联系。
0: 嗯，但这些山寨产品往往就钻了法律跟监管的空子啊。首先是商标近似认定的模糊空间啊，商标它有个近似认定吧，但什么叫近似认定？商家只改一个字儿或者换个偏旁，替换个字母。从表面来看呢，跟正版商标呢确实是不一致，维权时呢需要专业机构来判定是否容易对公众产生混淆，那这个认定过程存在弹性，就给了商家一些山寨的余地啊。
1: 虽然说我们这了解到啊，这个过程其实还是比较艰难，但是也不是完全没有维权成功的案例啊。之前的洲际酒店就起诉了保罗洲际酒店侵权，最终呢胜诉拿到285万的赔偿。但是即便有判例在前，高仿酒店依旧是屡禁不止，很多商家呢都在法律边缘试探，换字谐音、颠倒名称、篡改字母，各种碰瓷儿，花样的也不断的翻新，根本啊堵都堵不住了。
0: 是让人无奈的是呢，最后为这些乱象买单的只有普通的消费者啊。虽然有的酒店可能它的品质还可以啊，山寨的酒店，但是呢，有的消费者就是图着品牌、图着稳定、图着卫生有保障、服务标准化去的啊。如果真的住到了一次那个山寨酒店，有个歇后语怎么说？这苍蝇不咬人，它膈应人啊，它烦人是吧？你住了之后，你感觉自己受到了欺骗啊。更深层的问题就是，这个滋生山寨酒店的土壤一直都在啊。高额的加盟费让加盟商想抽身钻空子，平台宽松的审核呢，只顾收佣金，品牌方的维权成本又很高，积极性不足，加上呢监管大多依赖投诉跟舆论，法律空子一直没被堵死啊。只要这些不解决，那么倒下一个权力，可能又会冒出一个又停啊！山寨酒店的土壤一直存在。
1: 最后，我们还是提醒大家，就是以后呢，外出旅游啊，出行订酒店呢，千万别只凭着招牌眼熟就下单，咱还是看一看啊，避开文字游戏的套路。同时呢，也希望平台能够加强审核监管吧，品牌方加大维权力度，监管部门的从严整治，填补法律执行漏洞，早日肃清山寨高仿酒店的行业乱象。
2: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啦，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5: 早听天下，欢迎各位接着回来，我是小天，
1: 我是唐林，我们就是
5: 零
1: 天
5: 甲
1: 组合。好了，那紧接着我们就下一个热搜来说啊，这药店呢从曾经的遍地开花，后来呢现在大批关门啊，背后到底是什么原因？
6: 热搜导航。
5: 这药店啊，这曾经我观察过，这前几年啊，有一条街上我看了一下，一条街可能200米有3到4家药店啊，这就想这需要这么多药店吗啊？但这两年呢，发现药店呢在肉眼可见上开始变少了啊，在数据上也有这样的一个体现啊。前几年呢疯狂扩张的这个药店开始迎来了闭店潮，那么数据挺吓人的啊。2024年呢，全国有统计啊，说全国那年关闭了零售药店39000家，2025年呢又关掉了2.2万家，到了2026年，药店的闭店潮还是接着往下走，没有停下来的意思哈。
1: 确实是这样啊，回想十几年前，药店可不是这个光景。早在2009年底的时候，全国药店也就38万家左右，结果呢一路疯涨，到2023年直接飙升到71万家，翻了快一倍都不止。摊到人均来看呢，咱们国内平均每万人就能拥有5家药店，这个密度啊放在全球都相当夸张。我们拿国际数据来对比一下就有反差了，经济发达医疗服务更完善的欧盟，每万人药店呢是3.2家，美国跟日本呢更是连1家都不到，全球人口大国里也就印度埃及的药店密度比我们还高，人均呢能达到7-8家。那其实呢药店数量多少根本跟医疗水平高低没什么必然联系，纯粹啊就是特殊的市场环境催生出来的。
5: 很多人好奇啊，为什么说前些年这个药店会泛滥成灾，到处开的都是啊，核心原因就是医疗资源的供需缺口。那这些年城镇化在快速推进，大量人口涌入城市，新建小区越来越多，居民日常买药看小病的需求摆在那儿，但公立医院的发展速度呢又跟不上人口的增长，百姓去大医院看病排队久，流程繁琐，还有看病贵的问题，医院呢还容易开一些没必要的药，所以大家就慢慢的养成了小病自个儿去药店买药解决的习惯。
1: 那还有一个关键节点就是2017年医药分家政策落地，医院呢取消了药品加成，处方呢开始往外流，这一下呢线下药店直接从医药供给的配角摇身一变主力军，市场需求一下子就彻底引爆了。再加上呢药店入行的门槛不算高，不需要太专业的资质要求，很多店里的销售人员既不是正规医生，也算不上专业药剂师，照样能够做药品导购推销卖药。
5: 那么真正让各路资本普通人扎堆开药店的还是这个行业曾经 很离谱的暴利空间啊！大家日常接触到的常用药溢价呢高得离谱，像几块钱的出厂价的感冒药，经过代理商、批发商层层转手，卖到药店的价格直接翻了好几倍。小众药、进口药的差价更是能达到十几倍之多啊！就拿普通的这个金霉素眼膏来说啊，从前只要5毛钱一支，后面直接涨到4块。阿莫西林这种常备的抗生素，早年可能要3-5块一盒，后来呢，很多也是涨到了20多块钱。
1: 嗯，那其实更套路的就是药店的推销了，专门的用消费者的信息差来赚钱。很多人进店就是想买一个平常的普通药，平价的。那药店呢，这个店员就会想方设法给你推高价的替代药，跟你说，哎，这个效果更好，它副作用更小，这些旗号来忽悠人。普通人呢，不懂药品成分和疗效的差别，那为了身体健康，大多，哎，一听，行啊，那我就买这个呗。不知不觉呢，就多花了不少冤枉钱。也正是这种稳赚不赔的暴利，让开药店成了大家眼里的香饽饽。
5: 另外呢，医保定点资质啊，更是给药店呢加了一层 buff。早年的药店最核心的竞争力啊，咱们普通人医保卡里的钱它是没有办法直接取现的，除了医院就诊之外，就只能在医保定点的药店来消费。尤其是一些中老年群体啊，他就习惯了这种刷医保买药的一个习惯啊，就算价格贵点也只能认准刷医保的门店。那更离谱的是呢，过去医保的监管又比较宽松啊，很多药店钻这个政策空子，把米面油卫生纸这些日常的非药品商品挂靠在医保的药品编码下面。我就曾经看见我那个小孩拿医保卡去药店买那个饮料啊，这以前就有这样的事儿啊，这种呢都是属于套刷医保卡啊，这个套现来购买东西啊。
1: 嗯，那其实呢，这波操作啊，直接呢把药店从单纯卖药的地方变成了能够用医保消费的便利店。有数据显示啊，早年的不少药店的非药品的销售额能占到总营收的30%以上，有些门店的甚至更高，一大半收入啊都是靠啊刚说的医保违规套现来赚的。高毛利，能刷医保，入行门槛低，三重优势叠加，不管是个人创业者还是大型商业资本都扎堆涌入赛道，很快啊就把药店行业撑到过度饱和了。
5: 但谁也没曾想到，最为暴利的这个行业啊，短短几年就迎来了大规模的闭店。这并不是单一的原因造成的，而是政策、市场、消费习惯

0: 三重变革发力的结果。首先就是医保政策全面收紧，监管力度直线升级，彻底叫停了药店刷医保卡买日用品啊、医保套现这些违规操作，砍掉了药店一大块的额外的盈利收入，钻空子赚钱的路子彻底走不通了。第二呢，就是药品集中带量采购常态化，给线下药店的高毛利泼了一盆冷水。如今呢，集采覆盖了几百种常用药，药价平均降幅超过50%，公立医院药品实行零加成，价格变得更亲民了。线下药店赖以赚钱的高毛利的常用药品利润空间被大幅压缩，没法像以前随意的加价来赚差价啊。
1: 当然还有一个啊，这个就是绕不过的啊，线上药店跟外卖送药模式也全面崛起，线下药店呢要承担房租、装修、人工这些高额的运营成本，但是线上药店完全没有这个负担，还能直接对接药厂和一级批发商，砍掉中间层层代理环节，拿货成本低，售价自然更划算。现在大家手机上点一点啊，同款药品线上价格比线下便宜一半都很正常，还能送货上门，足不出户呢就能拿到药了。
0: 其实从理性来看呢，线下的药店闭店并不是坏事，而是行业回归理性、市场良性调整的表现。那药店不再无序泛滥，意味着医保监管越来越规范，杜绝了各种违规套现行为。那药品的集采落地，让虚高的药价回归合理区间，百姓买药不再会被合意随意宰割啊。同时也侧面反映出国内的医疗资源在不断完善，公立医院的服务能力在提高，就医呢更加便捷，很多人呢并不再依靠药店来解决小病问诊的问题。加上线上线下购药渠道的多元化，大家能够线下应急买药，线上呢来低价囤药，让市场呢变得更加健康透明了。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8: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6: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
7: 4008-60平安专业客服，快速报价，价格透明，无套路方案，灵活随便挑。投保享一键报案、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等服务，快拨4008-60，参与报价有好礼。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及时的交通出行动态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会儿在东深路有较长的拥堵，东江大道附近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堵车呢是五六百米，十大公路在大唐岛创新路附近方向是北向南有500多米的堵车。另外呢，京深线啊，这会儿万江到东城啊体育公园段，目前桥上有堵车，是有半个小时左右啊。曲海大桥的桥面上北向南的方向，还有呢，在东江大道目前呢，在可原北路附近沿江段、是有拥堵情况出现啊。在管城这边，堵车呢是1公里以上，要花上40分钟来通过全程。管长路呢，在107国道啊这一段到翠峰路南向北的方向啊，目前呢是有拥堵情况啊，在黄岐山这一段啊正在拥堵。松山湖大道在迎宾路。目前这段是西向东的方向，有一些些的拥堵情况啊。那么主城区主要拥堵还是集中在刚才说的东江大道啊，东兴路这会儿也在堵车，是在万兴路到东纵路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京深线呢，目前金耀路到瓦新路以及呢奇峰路、体育路的附近啊。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的信息。今天白天呢阴天见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呢局部有短时阵雨，夜间的阴天见多云，温度24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南风。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多云到阴天，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4到30度。以上天气资料由东莞市气象。

0: 当局提供。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东鹏饮料出新品了，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0: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

0: 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偏。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0: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0: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上好，8:40啊，我们的节目精彩继续，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最近呢，我们的燕青老师又要出差了 要去到大凉山啊。他这次是带着艰巨的任务给咱们溯源好物的。说到凉山宝贝，那一定是非南红莫属了。可能很多朋友会好奇啊，为什么咱们非要大费周章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这里跟大家好好唠唠哈，就是南红啊，凉山矿区的，它呢质地温润，色泽纯正，是如今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咱们呢直奔源头，就是为了买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当然了，源头性价比也是给咱们直接拉满了。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了解详情。跟大家说一下啊，这次呢咱们溯源南红不是随便找货上架的，每一颗珠子每一条手串都是亲手过墨，亲手筛选，从原石到成品层层筛选啊，这个款式漂亮也要把好品质关，缺一不可。说到品质啊，大家买南红最担心的是什么？是不是担心买到假货、优化货？这里呢，大家完全可以打消这个顾虑哈。我们的主持人呢，可以去到南红的这个产地，带大家看看怎么样一步步的从矿石变到闪耀夺目的珠宝。微信呢，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就可以添加权益官微信进群了。那南红呢，也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啊，在自古以来呢，它是皇家御用珍宝。最后跟大家说一下溯源的核心意义，就是大家最关心的价格。除了保证品质之外呢，这次啊是砍掉了所有的中间商加价环节，直接把矿区一手溯源价给到大家了，把价格压到最低。那么赶紧微信公众号搜索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来了解一下详情吧。
1: 来，这会儿我们接着下个环节啊，咱们来看看下一条新闻热搜啊。
2: 热搜导航。
0: 最近呢，发现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现象，很多年轻人呢不怎么刷短视频，反而大家呢天天戴着耳机听播客，听别人聊天，而且呢一听听好久。
1: 是，我看很多那个明星也开始做那播客了。
0: 是，
1: 最有名的是前一段时间那个奶茶妹妹嘛，张泽天也做那个播客了啊。我发现身边的好多人就是通勤啊做家务，甚至睡觉前都听播客。哎，我自己就是一个狂热的播客爱好者，就特别喜欢听，一没事我就得点开播客听一听，有很多那个比较有意思的播客啊。而且数据也很夸张啊，就是在喜马拉雅上播客的播放量啊，就比较火的那种播客，可能单个人呢就一个多亿啊，那个播放量。反正那个播客呢，他的有些嘉宾也就挺有意思，就是各色人等，你可能都能听得到啊，他们都会来聊啊这些嘉宾。然后呢，每期的跨度呢，有一些知名的播客主啊，他的嘉宾跨度也很大啊。比方说有一些就是公司的上市公司的副总裁呀、有一些自由职业的博主啊，有一些文玩店的老板，各行各业都能来聊。所以播客这事儿呢，它其实特有生活气息啊。
0: 为什么大家喜欢呢？聊得不装，很松弛，俏皮话一堆，声音又有辨识度，听着就像朋友唠嗑一样，很有画面感。最近呢，还有朋友聊爱工作中什么最消耗人，这些也很戳中好多打工人了。而且呢，其实大家也很喜欢看一些名人的播客，比如说鲁豫的，他的那个《陈鲁豫漫谈》在 B 站上啊也是上线，还有呢窦文涛那几期的播放啊，就340.5万，全网的曝光量都破了10亿，深度访谈能做成这样，也是现象级了。还有呢，罗永浩在 B 站呢开了罗永浩的十字路口，首先呢就找了理想汽车的 CEO 李想聊童年、聊创业、科技家人们，很多人追着听。还有呢 ，Papi 酱的热烈欢迎，被称作当代的康熙来了，全网同步更新，风格呢也比较跳脱。另外就是张泽天，之前呢他做了首期啊，那后续也没有更新啊。小天张，那他首期请的是刘嘉玲，聊的是60岁的黄金时代，在小宇宙24小时的播放量也破18亿，当然这个跟他个人的 IP还是有很大关系哈。小红书账号呢直接涨粉18.3万，这个速度还是挺绝的。
1: 是，这个行业的数据更能说明问题啊。CPA 中文

0: 播客白皮书2026显示，说2025年的中文播客听众已经是突破了1.5亿人，比2023年涨了25%，预计到27年能达到1.8亿人，市场到2034年甚至可能做到30多亿的美元啊！这么大的市场，就难怪各大平台都在抢 ，B 站在抢罗永浩，网易云在抢罗大佑，樊登啊，喜马拉雅本身就是音频大户嘛，播客内容占全平台播放量的43.6%，月活达到3.21亿啊，这是非常之夸张啊。
1: 嗯，那其实呢，也有人会好奇说，现在短视频那么短啊，看起来很有爽感，为什么大家反而愿意花半个小时，甚至一个小时听人聊天呢？啊，核心就俩词儿。活人感和陪伴感，
0: 是
1: 因为现在 AI 啊抽象视频太多了，很假很空洞，大家刷完以后觉得空虚，但是呢播客是真人在聊天，他有停顿，有思考，有口误，特别真实，而且他会比如说我们刚刚说的那种名人的他那种现象级的播客，你平时觉得他离你很远，但是他做播客的时候，哎，你觉得就像身边一个朋友一样，很多人也是带着这种八卦的心啊，好奇的心啊去听这些 播客的，
0: 没错，
1: 而且你可以不用盯屏幕的，像通勤走路做家务的时候都能听，不占手不占眼，还能接收有深度的内容啊，不是那种听起来没有什么价值的东西啊。
0: 对，就是人们现在看短视频呢，越来越发现你看了半天啥也记不住啊。播客好歹能记住挺多东西，我以前特别喜欢听一些播客啊，就是你有一些收获，有一些知识在。然后呢，推荐一个播客的 app 叫小宇宙啊，这个小宇宙听播客特别好啊，很多名人都在上面开播客。另外呢，播客也很松弛啊，这制作比较简单，嘉宾呢不用端着，有的人他就是上了镜头之后啊，他一下就端起来了啊。但播客不需要，就光出声音，这种真实的状态其实最能打动人啊。
1: 嗯，那其实现在播客的用户画像也很清晰啊，核心呢是年轻人，25到40岁，一线新一线城市，本科以上学历呢占到91.2%，高学历高收入高消费力，平台和品牌都特别看重这群人，内容呢也分得很细。喜马拉雅偏全类，文化、娱乐、财经、影视都有。东腔西调啊，聊的是地域文化；黑水公园呢，用科幻影视聊人心哈、啊；还有这个无聊斋是跨圈层聊人生，各有各的爱好，大家可以去了解一下啊。那当然也别以为播客很好做啊，其实对主持人要求挺高的，主题设定、控场、接话、引导嘉宾，还要把观点聊透不跑偏，知识储备和临场反应啊，缺一不可。就像之前张泽天，其实大家对他有很多的这种光环啊、滤镜，但是他去做了播客之后，我反而觉得他好像也没有那么有料了。商业模式啊也慢慢清晰了，广告、口播、内容付费、粉丝经济、线下活动，品牌都把播客当作营销标配，毕竟三高用户太优质了。
0: 那现在的音频加视频融合啊，还有很多人搞这个视频播客，
1: 是
0: 就是坐着聊天啊，但是就拍成视频了嘛。
1: 对，
0: 说到底播客能火，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真啊，它是比较真实的东西，大家听的不仅是节目，还有一些真实的人与人之间的连接哈。在这个快节奏的时代，我觉得现在人们就开始反那个短视频了啊，就是在很快的时候反而又回归慢了啊，这东西慢很快有的时候就是来回切换的，这慢很多时候它是一个稀缺又珍贵的一种体验吧。
1: 是啊，所以呢早上开车的这个过程当中，大家也慢点开，然后也可以听一听我们节目的播客，在手机上就能听啊。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视频号，收听到我们的节目播客，在早上的这个7点半到9点之间啊，不管去到哪儿，只要您手机有网啊，都可以听到我们跟您啊慢慢聊天了啊。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进一下宣传。
2: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
4: 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哟，拿捏了。
2: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2: 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2: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4: 啊
2: 嘿，
4: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5: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

0: 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 Time
4: 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5: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4: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5: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4: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6: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4: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5: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4: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5: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好了，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
0: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福彩探早茶。
2: 福彩探早茶。
1: 今天我们来说说啊，这阳江的一个幸运故事。4月13号，阳江市44140047福彩销售站点传出中奖喜讯，一位彩民在站点购买面值30块钱的喜相逢刮刮乐，而刮出了一等奖，中了100万，这是阳江今年第二个刮刮乐的百万大奖。
0: 没错啊。那中奖当天呢，张先生就直奔阳江市福彩中心办理兑奖了。他说呢，他到站点核对那天啊买的双色球彩票，被柜台上的琳琅满目的刮刮乐几个票吸引了，于是他就随手买了一张面值30元的喜相逢开刮。刮开覆盖膜之后呢，一个醒目的喜字图符呢映入眼帘，它对应的奖金区域呢，就是100万了啊，100万中大奖。他说那一刻反复的核对中奖图符和奖金数字，确认中奖之后啊，难掩激动的心情。他说超级惊喜，很开心。
1: 对啊，谈及中奖的规划，张先生表示打算呢更换一辆新车啊，提高生活品质。坚守公益初心，汇聚爱心力量，中国福彩为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而生，由国家特许发行，以筹集公益资金为目的，是推动社会福利跟公益事业发展的重要力量，肩负公益使命。10块钱的刮刮乐，2块钱会转化为公益金，用于补充社会保障基金，支持教育助学发展残疾人事业啊。那么其中呢，中央彩票公益金的60%用于补充全国社保基金啊。也提醒大家买彩票这个事儿呢，就是理性购彩，量力而行啊！中国福利彩票为社会造福，为生活添彩。
0: 没错啊，也提醒大家理性购彩，量力而行了哈。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3: 吃货大集合。
0: 今天的吃货大集合来说一下碳水加碳水的王炸吃法吧，就是虽然听起来很胖，但是这个碳水加碳水那是叠加的快乐呀。我们来跟大家说一下武汉的重油烧麦，这是什么呢？是介于糯米烧麦和羊肉烧麦之间，既有米又有大块的肉丁。它的外皮呢稍厚，封闭的厚皮兜住肉汁的汤汁，还有分量十足的糯米，一口下去啊，浓浓的胡椒味瞬间席卷整个口腔。
1: 是，你看武汉介于南北之间呢，北方吃烧麦都是吃这个纯羊肉的，
0: 是
1: 南方吃纯糯米的，它这介于中间，就是羊肉糯米那个两叉的啊。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油饼包烧麦啊，就是还有把三只烧麦整齐的裹在一个摊开的油饼里，
0: 哇，
1: 让油饼包住这些东西。这东西我觉得啊，这好吃可能是好，那你别经常吃，这碳水太多不是很健康啊。
0: 就偶尔解解馋是可以的啊。咱们再来说说其他地方呢，还有一个呢叫糊汤粉，也叫鱼糊粉。现在啊，很多商店都会用那种鲫鱼去熬汤，然后汤里呢加大米磨的粉末跟大量胡椒，颜色会

0: 变身，看起来就粘稠粘稠的啊，所以这个也是碳水。然后呢，搭配什么吃呢？搭配油条 啊，碳水加碳水。
1: 是啊，这也是武汉的那个一个早餐的一个吃法啊。
0: 嗯。
1: 然后另外呢，我们再来看看这其他地方啊，还有哪些好吃的这个东西啊？其实呢，这武汉的早餐呢，这个好吃的东西还挺多的啊。另外呢，我们来看一下，这当地呢还有什么吃的呢？
0: 啊，我们再来说一说其他的一些美食吧。比如说呢，糯米饭也可以搭配油条，这个在江浙沪呢，大家就会吃到了啊。它一碗糯米饭，比如说温州啊，他们就会这么喜欢吃那种蒸的透透的糯米饭，然后铺上油条碎，它不是一整根油条吃，我觉得这个还行哈。然后呢，加香菇丁，加葱花，加榨菜啊，最后呢淋上一勺肉汁儿啊。以前我在杭州上大学，然后我这个同学他是温州人，他经常周末回去解解馋啊，每次都会晒图啊。
1: 嗯，另外呢还有其他的一些吃的啊，早年间呢油馍是河南人家改善伙食的一个存在啊，现在呢也成了餐桌上的常客啊。这东西呢外酥里软，有点像葱油饼，是如今河南早餐铺的一个必备的一个早点啊，配上胡辣汤能够温暖一整天啊。
0: 嗯，
1: 另外呢河南一些地方管油条也叫油馍啊，就是拇指大小的小油条叫做油馍头啊。这在郑州的一些早餐店呢也有这样的一个吃法。
0: 对，大家反正有机会都可以去尝试尝试了啊。然后呢我们再来说一说别的地方的一些美食咯。我们来说广东啊，其实咱广东也是碳水加碳水，无非呢这个碳水比较清淡一点啊。比如说呢吃云吞面啊，里面就有云吞，然后呢还有面啊，这也是咱们当地啊，就是这个面它一定是用竹升面哈。如果你吃习惯，你也会觉得哎挺好吃的。
1: 对，
0: 然后咱们再来说一说啊，有的地儿比如说西北，它呢会凉皮加肉夹馍
1: 啊，
0: 只有当凉皮和肉夹馍两者搭配在一起的时候，其实那个口感和风味上啊，你才会觉得哇，一下子我的那种解馋的感觉被解锁了啊。
1: 对，
0: 所以呢其实在很多地方都有碳水加碳水的一个王炸吃法。不过呢虽然啊这个碳水热量比较高，但是呢您只要吃完去运动一下就可以了啊，给它消耗消耗了哈。
1: 嗯，
0: 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唐玲，
1: 我是小天，
0: 我们明天早上再见，明天见，拜拜，
1: 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啦，咁一齐关注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睇到喺东江大道北向南管城海源北路附近有500米嘅陆路，比平时用多半个钟头时间。而喺管章路嘅东向西东宝路附近咧，亦都系有500米嘅陆路吓，呢度会比较塞车一啲啦，比平时用多系10分钟嘅时间嘅。而喺东城中路嘅南向北银竹路附近有700米嘅陆路啊，以及系东部快速干线南向北唐顺通道桥附近有1公里嘅陆路。东城中路的北向南从窝岭草岭路去到奇峰路亦都是有500米陆路，比平时用多是大概10到15分钟的时间。在这个钟数，希望各位司机老友记可以小心开车，安全驾驶了。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中能受不让痛，从没有合约合同，但却跨时空。

2号星期二早上的时间哈，来到星期二啦，今日的天气咧麻麻地哈，不过咧应该都系唔会落雨嘅，咁啊，但系去到傍晚啊，可能咧去到一直持续到下个星期咧就系落雨嘅天气，雷雨天气啊。寻日咧亦都喺节目当中同大家预告过啦，咁啊，落雨嘅话出门咧要记得做好防雨嘅准备吓，呢个防雨嘅设施，大把遮啊，咁啊，小朋友啊，着对呢个雨靴都 OK 系咪啊？嗱，咁啊，今日喺节目当中啦吓，伟龙咧会同大家倾咩内容咧吓，咁啊，亦都系身边咧好多嘅朋友啦，包括听众朋友都会问到，问到咧，即系大家都知道啦，伟龙咧喺音乐呢方面咧吓比较擅长系咪？咁啊就会问到，伟龙啊，呢、這个小朋友咧，即系而家个小朋友几大几大吓？咁啊学啲乜嘢好系咪啊？报啲咩班好啊？究竟咧系学钢琴啊，学小提琴啊，学诶呢样嗰样系咪？到底学边个好系咪啊？嗱咁啊，既然讲到呢一个咧，咁今日喺节目当中咧，亦都同大家分享一下，一齐分享一下吓嗱。因为每一个小朋友咧，即系家长咧，都会从佢一两岁开始咧，就有一个困惑，到底应该点去培养佢嘅兴趣爱好系咪啊？嗱，唔同嘅年龄段嘅小朋友咧，佢适合报点样嘅学习班或者艺术班？人哋报嘅钢琴啊、舞蹈啊、书画，我哋嘅小朋友要唔要报咧吓？嗱，报得早咧又惊咧，令到小朋友啦吓，即系。失去了对生活啊，对呢一个学习的兴趣，咁啊报得迟咧，又惊比较硬啊，错过了黄金期系咪啊？所以咧，今日节目当中咧，一步一步咧，同大家讲讲吓，即系每个年龄段嘅小朋友咧，佢嘅身心特点系乜嘢吓，适合培养点样嘅兴趣班，可以报点样嘅艺术班、学习班，嗱，绝对唔可以报咩班系咪啊？都分享一下啦，伟龙嘅一啲谂法系咪啊？首先第一个部分啊，这个部分大家一定要知道嘅，就是家长一定要避开的五个报班的误区吓。边五个呢？第一个吓，启蒙越早越好，赢在起跑线就要提前学技能。这个咧系最常见吓，亦都系可以话咧最害人的误区嚟嘅。好多家长咧会被超前的教育啦，咪赢在起跑线的口号绑架。小朋友两岁开始就背古诗，三岁就学写字，四岁就练钢琴，五岁学奥数，恨不得啊将小学的知识、专业的技能全部压晒喺小朋友的身上面。尤其是看到其他人的呢个小朋友多才多艺，更加是焦虑到唔掂当，就怕自己的小朋友吓落后。咁喺度必须要同大家咧讲一个科学的结论。0-3岁小朋友咧，佢其实系冇呢一个技能学习嘅，只有感官嘅启蒙。3-6岁咧，重点就系兴趣感知，而唔系技能嘅掌握。低龄嘅小朋友咧，佢嘅大脑发育咧，其实未完善啊。比如话3岁嘅小朋友咧，佢嘅手部精细动作咧，仲未足以可以支撑到钢琴嘅指法吓，书法嘅呢个握力吓，同埋钢琴嘅指力啊，同都唔够嘅。咁4岁小朋友嘅专注能力咧，最多净系可以维持到10-15分钟吓，根本就坐唔到啊1-45分钟嘅专业课程。咁而5岁嘅小朋友嘅逻辑咧、思维咧，仲未话达到可以去学习奥数嘅水平。所以咧，你咁样去强行啦，令到佢啦吓，低龄嘅小朋友去学习专业性、规则性嘅嘢啦吓，唔系早教而系摧残。佢唔单止咧会透支小朋友嘅学习兴趣，令到小朋友对学习产生恐惧吓，仲会影响到佢嘅一啲手部发育啊、视力发育，甚至导致小朋友翻学之后嘅厌学。所以咧呢一啲咧先至系小朋友咧一生受益嘅一啲底层嘅能力，就系专注力啦、好奇啦、想象力嘅控制吓。而第二个误区咧，就系人哋报咩我就报咩吓，即系跟风式嘅呢个攀比式嘅报班吓。呢个咧亦都系好多家长啦，即系而家嘅通病吓。小区嘅宝妈喺群度话：，有人晒小朋友学舞蹈啊，马上就报名。咁啊，幼儿园入面咧，有人话：，学口才、学小主持啊，进步大，马上去问系咪吓？有人晒小朋友咧弹钢琴、画画攞奖啊，自己好焦虑吓，唔掂当，唔理佢中唔中意啦，报咗先讲系咪吓？咁啊，亦都想问下大家啦，人哋嘅小朋友中意跳舞，你嘅小朋友系唔系中意先？人哋嘅小朋友坐得住学书画，你嘅小朋友系唔系先？
所以呢其实呢这个是很重要的，你首先呢要去通过

广泛的体验，先去了解一下小朋友的兴趣，再去根据他的喜好和表现去揀出一两个重点，再慢慢地去深耕，令到他真正掌握一个技能，才可以说真的终生受益的爱好。而第三呢，就是布巴越多就学得就越多越受益，这个呢很多人家长，很多家长会觉得，技多不压身，布得越多就越优秀。于是乎呢，周末两日呢就已经排到满晒，上午就钢琴，下午就舞蹈，夜晚就书法，连休息玩的时间都没有。那你有没有想过呢，其实小朋友的精力是有限，尤其是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这个时候呢，他们其实主要的任务是玩，探索世界，而不是被任何各种的兴趣班填满，是不是？真正的科学报班原则其实是小而精，对于学龄前的小朋友呢，最多报一两个兴趣班以体验快乐为主，而对于小学低年级的小朋友呢，最多报两个，一个侧重艺术，一个侧重能力，比如说专注力啊、表达力就 OK 了。小学中高年级呢，根据小朋友的这个兴趣而提升，亦都是最主要一到两个就 OK 了。而第四个误区呢，就是将家长的意愿当成是小朋友的兴趣。很多家长报班呢，不是说看小朋友喜欢什么，而是看自己喜欢什么，希望小朋友成为什么人，是不是？在这里也提醒各位，兴趣的核心是自愿喜欢，包括好像你自己一样，是不是？对于我们成人来说，我们喜欢一件事情，我们才会落力去做，小朋友都不例外，是不是？所以呢，当然小朋友的兴趣是要引导，尤其是低龄的小朋友，是不是？他们是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是需要家长去探索去引导，但引导是不等于强迫的。

0: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3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 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莎士比亚说，书籍是全世界的营养品，生活里没有书籍就好像是没有阳光。
5: 雅斯贝尔斯说，教育的本质意味着一棵树动摇一棵树，一朵云推动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
6: 卢梭说，教师并非教书，而是教育学生。本土品牌教育节目《老师来了》全新开播，我们邀请本土品牌学校、品牌培训机构负责人、老师，与您分享教育理念、亲子沟通、成长经历、爱好培养等，与您一同探索教育的本真。
7: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锁定老师来啦，我是

伟龙哈。咁头先咧讲咗几个误区啦，咁下面时间咧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一齐拆解一下唔同年龄段嘅小朋友咧吓，佢嘅一个兴趣培养嘅方向吓，同埋报班嘅指南。首先第一个咧就系零到三岁，属于系婴幼儿期，系咪？呢个时候咧。小朋友咧屬於係感官啟蒙嘅時段嚇，就拒絕任何技能類型嘅報班。咩叫技能類型咧嚇？嗱，所有你見到嘅，即係你諗到嘅可以學嘅嘢，係咪全部咧都叫做技能類型嚇？即係學識嘅嘢嚇。呢個時候嘅話咧，因為佢比較細啦嚇，其實咧佢淨係可以咧聽一啲比較簡單嘅指令，係咪？比如話咧，行路啊，零到二兩歲唔使講啦嚇，啱開始去識行路、識爬啊咩啊嚇。呢個時候咧，佢可以做好呢啲基本嘅嘢就 OK 啦嚇。咁啊，兩到三歲咧，就開始咧手部嘅精細動作先慢慢發育係咪嚇？但係咧仲未可以學識握、搣啊，所以咧就肯定要完成到一啲比較複雜嘅動作，比如話握筆啦嚇、彈鋼琴啊之類啲。所以呢個時候咧，你要通過咧帶住佢去玩嘅方式咧嚇，令到佢咧去學識一啲成長嘅技能就 OK 啦嚇。咁啊，而另外一個階段嘅話咧嚇，就係、是、要學識咧三到六歲，所以係幼兒期啊，學齡期，即係小學之前啊，幼兒園啊。呢個時候咧係小朋友嘅一個黃金嘅探索期嚟嘅。呢、这個年齡段嘅小朋友咧，大腦發育係非常之快啊，專注力咧、理解力咧都有咗明顯嘅提升，開始咧對周圍嘅事物產生咗濃厚嘅興趣。但你要注意喎嚇，呢、这個階段嘅核心咧係興趣感知、快樂體驗，依然唔係技能嘅掌握。報班嘅目的咧係令到咧小朋友感受到唔同嘅興趣樂趣，咁啊探測佢哋嘅一個天賦同埋喜好，而唔係話逼住佢去掌握技能。另外呢個年齡段咧，亦都係當下家長報班最集中嘅階段嚇，好多嘅熱門嘅藝術班啊、興趣班啊，都係針對三到六歲嘅小朋友，比如話少兒美術、少兒舞蹈、少兒口才、樂高、陶藝等等。但係要記住嚇，唔係話所有熱門嘅班都適合到自己嘅小朋友嘅。呢、这個年齡段嘅小朋友啦嚇，係專注力方面咧係比之前提升咗啦。三到四歲嘅話咧，係專注力應該係喺15到20分鐘左右。四到五岁咧系20到25，五到六岁咧系半个钟头左右吓，可以咧短时间专注于自己中意嘅事情。咁第二个咧就系动手能力增强咗吓，手部精细动作咧快速发展，可以咧完成一啲涂啊、搣啊、剪纸啊、搭建等嘅一啲简单嘅动作。而佢嘅理解能力咧，亦都系同步提升咗吓，比如话咧，你同佢讲一啲规律啊、规矩啊、指令啊。顏色啊，呢啲咧佢都係可以認知得到，係咪啊？咁啊，可以比較好表達自己嘅愛好啦，同伴啦、家長交流嚇。呢、這個咧我係有好深嘅體驗，因為我個女咧而家差唔多到四歲，係咪啊？佢咧就屬於係一個咧好中意去表達自己嘅諗法嘅一個年齡段。喺學校做咗乜嘢係咪啊？翻嚟咧就會講，同邊個呢個同學仔玩得好係咪啊？佢就話，我的好朋友是誰誰誰係咪啊？咁咧每晚咧，因為而家咧我有俾我個女咧喺學校就報一個即係落咗班，唔係即係攞課之後嘅一個培訓班，學嘅係呢個小主持啊。咁咧佢每一次翻到嚟咧，佢都會主動叫我咧就幫佢培訓一下嚇，即係幫佢上課，即係一齊嚟重温一下。啊！呢個咧就係呢個年齡段嘅小朋友啦嚇，佢嘅一啲提升，因為佢開始有自己嘅諗法，佢會中意，佢會自己主動去做一啲佢中意嘅嘢。啊，雖然話咧呢個專注能力咧時間方面咧都唔係咁長，係咪啊？比如我同佢上啦嚇，可能咧我可能盡量我同佢一邊玩一邊上，可以上個10到15分鐘，但你話再長一啲嘅時間咧，佢就接受唔到啦，佢就會走神，佢就想去玩，佢就會好攰啦。嗱，呢個正常嘅。咁啊，大家如果你嘅小朋友都呢個年段嘅話咧，一定要理解佢嚇，因為咧佢呢一個專注力咧，唔係話係佢特登想去玩，而係佢嘅呢個年齡段就已經決定咗佢嘅專注力淨係可以有咁多，係咪啊？所以咧，面對小朋友咧，一定要多啲耐心嚇。咁呢個年齡段嘅話咧，其實可以有好多嘅選擇啦，比如話幼兒舞蹈啦、幼兒武術啦、平衡車啦、游水啦，係咪啊？等等嚇。咁有人話啦，學呢、這個藝術點樣嚇？藝術嘅話咧，可以咧帶住佢去唱下歌嚇，
或者是大

0: 住佢咧學一啲咧即係比較簡單嘅樂理知識嚇，即係聽聽音啊、唱唱音等等。但係咧，你話叫佢學樂器嘅話咧，就唔得啦，因為佢仲細啊。佢呢個時候咧，無論你學邊個樂器都好咧，佢都係需要手指指力嚇，仲要需要集中嘅能力嘅。咁呢個時候仲未達到係咪啊？咁而去到咗小學嘅低年級年齡段咧，又可以學乜嘢咧？我哋去廣告啦，然之後繼續翻到嚟節目當中，半點報時翻嚟咧，繼續同大家分享拆解一下。
1: 我今年60了，即將離開講台，我的工作責任很大，它關係着孩子的未來。
2: 我今年23歲。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1: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3: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4: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
5: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9:30，
7: 交通领航，
8: 悦动飞扬。
7: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8: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9: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睇到喺石大公路嘅北向南，从石大立交桥去到大堂朗创新路，系1公里入路，比平时用多半个钟头嘅时间嘅。而喺东城中路嘅北向南，从东城南路去到奇峰路。常借路东向北从这个借常路去到东心路都有半个钟头入路嘅。

500米嘅陆路，比平时用多10分钟嘅时间。东莞大道嘅南向北下奇峰路附近有600米嘅陆路，比平时用都系半个钟头嘅时间嘅。呢个钟数啦，希望各位司机老记可以摩车安全驾驶啦。

0: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2: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3: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啦，嚟到时间嘅9:38，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下面时间咧，先嚟同大家推介一下家乡物商城嘅好产品啦。嗱，首先分享到咧就系呢、這个护肤礼盒啊。咁啊，嚟到咗五月份咧，天气慢慢就变热，紫外线咧都越嚟越强，肌肤容易显得暗沉发黄咁样吓，细纹咧亦都系更加容易浮现出嚟。呢、這个时候咧，护肤上面咧就要用翻啲心思啦吓，嚟提亮肤色同埋紧致肌肤咧，真系缺一不可嘅。而且咧，马上就要到520啦，咁啊，仲喺度纠结送咩礼物嘅朋友啦，推荐你哋可以带上呢一套吓，紧三生物吓波麦然麦角硫因嘅一个护肤套盒。呢一套咧既可以提亮到肤色啦，淡化黄气，又可以紧致淡纹，预防初老吓。入面咧包含有一樽嘅100毫升嘅美白发光水，一盒30支嘅刺泡精华，再加埋一樽咧50克嘅正装滋润面霜吓。520嘅限时活动咧，落单仲会赠送你配套嘅一个试用装，美白水30毫升加刺泡10支加滋润面霜5克吓。單單係呢個小樣啦嚇，份量就已經非常之足啦嚇。咁樣咧一大套，我哋官方旗艦店咧自己去湊嘅話咧，點都要1000蚊以上嚇。咁我哋咧今次嘅一套咧，淨係需要499就可以帶翻屋企啦嚇。520送人嘅話咧，揀佢係真係唔會出錯嘅。

咁而另外一個產品咧，亦都係我哋老朋友啦，凌博士佢哋屋企嘅呢一個美白水乳套裝啦。咁啊，這個套裝入面咧係有正裝有呢一個120毫升嘅美白水加100克嘅美白乳嚇，仲會贈送5支嘅呢個酵脆刺泡精華同埋潔面1支，從洗面去到護膚全部搞掂，到手咧都淨係需要199蚊嚇。所以咧你自己團啦或者送人都 OK 嘅，所以感興趣嘅朋友咧，歡迎大家攞出你嘅手機打開微信揾到東電台，後台發送訂購兩字嚟選購啦你中意嘅產品嚇。咁我哋继续到头先嘅话题啦，即系到6到8岁，即系小学低年级嘅小朋友啦，应该点样去选择培训班啊？咁呢个时候嘅佢咧，其实系兴趣为主噶啦吓。嗱，佢嘅大专注力已经提升咗啦。咁啊，6到7岁系34分钟，7到8岁咧系40到50分钟啊，完全咧可以专注于学。

0: 习同埋兴趣活动，适合进行基础嘅技能训练。咁而第二个咧就系理解啊逻辑各方面咧都提升啦，咁啊可以咧去学习啲咧需要思考嘅记忆嘅一啲兴趣嘅内容吓。情绪方面咧亦都得到咗好大嘅增强，情绪嘅控制力。遇到困难嘅话咧就可以尝试克服，唔会话事事淡淡就哭放弃咁样吓。可以理解坚持嘅意义吓。咁啊呢个时候咧佢哋可以选择学啲乜嘢咧吓？艺术方面咧，画画啦、舞蹈啦、乐器啦、书法啦，都可以话系选择学习噶嘛。重点咧都系学习啲基础嘅技能吓，培养专业嘅素养。嗱呢个咧都系根据佢嘅中意嚟选择系咪啊？语言类都 OK 吓，语言类咧去到口才咧就属于进阶啦吓。英语方面咧就系启蒙吓，语言方面咧都属于系启蒙吓。作文啊等等啦吓，咁啊重点提升咧小朋友嘅语言表达能力同埋沟通能力嘅。咁而第三咧，一啲关于动手嘅思维类嘅兴趣吓，比如话乐高啦、编程啦、围棋、象棋啦，呢啲咧都系属于锻炼小朋友嘅逻辑思维，系咪啊？动手能力同埋创造力、专注力吓。运动方面都可以吓，运动比如话舞蹈啦、武术啦、游水啦。这个球类，比如说篮球、足球、羽毛球，是不是？这个呢我是比较偏向于大家可以给小朋友去学习 去练，因为呢小朋友的成长过程当中呢身体素质很重要，是不是？肢体的协调性呢，很多人说运动啫，我跑跑步，我带他玩玩都 OK， 其实不一样。学习一项运动跟我们自己平时，你比如好像伟龙，好像我这样，你说懂不懂打篮球，识唔识打羽毛球咧？识，但系咧可以话系即系都系自己从细咧自己去玩咯，自己去练咁样。你话有冇一个好规律嘅一个学习咧？系冇吓。如果可以得到咧，小朋友可以得到规律嘅一个专业嘅学习嘅话咧，佢其实咧唔单止系令到佢嘅体育系提升咗，仲好到班比较难吓。你咧千祈唔可以俾小朋友去学习，佢要学咧就学啲幼儿班啊，咁样会好啲系咪啊？再就是过多的一些学科类的补习班，现在都不建议学那么多，是不是？因为呢很多的小朋友都有这样的经历，就是学得太多，压力越大，是不是？越来越大呢就即会影响到他学习的进度。好啦，去一去广告啦，然后继续回到节目中分享到我们最后的一些干货的推荐。
1: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2: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1: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2: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我今年60了，即将离开讲台，我的工作责任很大，它关系着孩子的未来。
4: 我今年23岁，刚从学校走上讲台，我的工作充满希望，背景是一块小小的黑板。
3: 我不是火种，我只是擎着火炬在行走。
5: 我不发光，我只是用光把迷茫的心灵照亮。
6: 畅享1075，一同开启东莞品牌教育栏目，老师来了。

好啦嘛，嚟到最后一 part 嘅环节啦吓，继续咧分享翻咧我哋最后嘅一个年龄段吓，就系小学中高年级啦。咁啊，大概系八到十二岁。啊，呢个时候咧，小学小朋友咧进入到呢、這个小学嘅中高年级咧，学业嘅压力咧系慢慢增大咗吓，同时咧身心嘅发育咧亦都更加成熟。呢、這个时候咧就要系培养小朋友嘅呢一个心耕为主吓，嚟提升一个专注力啦、毅力啦，同埋专业嘅能力技能吓。呢、这个时候嘅小朋友咧，佢嘅专注稳定力咧已经系比较高啦吓，一个钟头以上，已经咧可以去接受一啲咧复杂嘅技能学习，同埋反复嘅练习，去理解一啲咧即系更加深入嘅内容。咁呢个时候咧，佢可以去学啲乜嘢咧吓？可以嗱。如果藝術類嘅話咧，即係各方面已經都可以俾佢選擇啦嚇。咁啊，有啲小朋友，有啲家長就會話咧，學咩樂器係咪啊？嗱，講真啦，對於我從我角度嚟睇嚇，學樂器咧，最好嘅時間階段咧，即係從啟蒙、從接觸去到深入去，即係到而家呢個年齡段咧，已經屬於係一個起步啦嚇。啟蒙咧應該放喺四到六歲之間。即是大概是中班到大班的时间，去到小学开始已经是可以起步了。即是启蒙就是比较小，因为你包括呢，即是对于我们专业人士来讲的话，小朋友呢他在四到六岁的这个时间段呢去接触到乐器，去学习音乐的话呢，他是有很大的机率是可以 可以即是获得一个技能，这个技能呢是人家没有的，又叫做绝对音准，绝对音感。绝对音准，即系咧，佢可以咧对每一个音符咧记忆力都系好深，因为呢个时候小朋友佢记忆力系最好嘅。然之后咧，佢嘅呢一个呢个时候记落嚟嘅所有嘅音符吓，都会成为咧，即系会一世记得嗬。呢个咧系好重要吓，一世都可以记到。比如学钢琴啦，佢呢个时候咧四到六岁学钢琴或者学小提琴呢一啲咧比较固定音准嘅乐器嘅话咧。咁佢去到以后咧，佢就可以咧将每一个音记落嚟吓，呢个系好重要嘅技能啊，亦都系一个咧错过就掌握唔到嘅技能嚟嘅。所以咧学音乐嘅话咧，我建议咧旋律类嘅，即系有音符类嘅乐器啦，就可以喺呢个四到六岁就已经可以开始学啦。咁好似打击乐之类啲啦，因为而家好兴吓，好多小朋友咧，好多家长咧都俾佢小朋友去学呢个爵士鼓吓、架子鼓系咪吓？咁啊。節奏的呢個能力啦，節奏感啦，會提升得好強，而且咧仲好似個運動咁樣，係咪啊？比較活躍嚇。呢、這個嘅話咧，其實幼兒園咧，即係大班咧，都已經可以開始學啦。咁啊，但係你話如果去到小班、中班學唔學咧嚇？就是、因為呢個時候佢仲細嚇，即係可能因為打鼓咧係需要一啲力氣嘅，仲需要兩隻手兩隻腳嘅協調性，所以咧可能仲年紀大啲會好啲咯嚇。咁你话好似其他啲关于思维方面嘅啦，乐高啦、编程啦、围棋、象棋啦呢啲咧吓，喺小学嘅中高年级咧，已经系可以去重点学习噶啦，进阶嘅程度啦。因为咧，小朋友呢个时候去学习咧，其实咧系培养佢嘅思维方式解决嘅能力，同时系缓解学业嘅压力嘅。你比如话编程咧，可以学呢、這个Scratch 嘅进阶啦吓。Fusion 嘅一个启蒙啊，完美复杂嘅一啲完成一啲复杂嘅。情緒設計啊，圍棋啦、象棋咧，可以解決一啲複雜嘅戰術同埋策略嚇，提升棋藝呢啲咧，其實咧都係一種令到小朋友啦嚇，可以緩解佢學習壓力嘅一啲嘢嚟嘅。雖然話咧都係學習係咪啊？但係學習唔同嘅內容啦，唔同嘅方式啦嚇，都會令到小朋友咧有唔同嘅成長嚇。好啦，今日嘅节目咧，亦都到呢度啦，一阵间咧，继续会由伟龙带俾大家越听越精彩，倾到全新嘅话题。我哋听翻首嚟自苏打绿嘅《我好想你》，一阵间翻嚟再见。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6: 八一起义胜利。
7: 准备的怎么样了？
8: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9: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10: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1: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2: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3: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4: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5: 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6: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流言擂台，你看下去，每个毒舌多隐性大面。

好啦，咁听到嚟自汤令山嘅一首《泥菩萨》啊，嚟到时间嘅10: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越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各位。咁啊，今日系2026年嘅5月12日星期二早上嘅时间啊，咁啊，继续咧喺节目当中同大家倾翻好玩嘅互动话题吓。咁啊，今日嘅互动话题咧，可以话咧真系非常之重要吓，唔单止咧分享啊，而且咧系实实在在咧带大家去避坑啊。点解咧？嗱，讲到我哋普通人嘅一个消费嘅心理状态，系咪可以话每个人都一样？见到平嘢、抵啊、笋啊、着数、特价、蚀本清仓啊、新店福利，系咪啊？心入面咧，马上咧就会有啲不一样嘅因子就产

閉上門清洗家具，超低價剪頭髮，超低價攝影，$19.9的旅行團，零元的體驗項目，超市的特價值，我就買過了，之前買回來是硬的，即本身榴蓮是淋的嘛，買回來硬的，吃下去呢味道都沒有，而且不甜的，天下好像吃那些吃什麼，反正就是沒有味道的果肉，是不是浪費錢。又好似最近大家遇到过啲低价嘅养生馆，咩理疗店、按摩铺系咪啊？门口挂住啲广告啦，肩颈理疗啊，$19.9，全新嘅一个养生价养生套装$29.9吓，疏通经络$9.9系咪啊？你可以你以为咧即系几廿蚊可以放松下，结果咧入到去就开始推销吓，强制办卡啊，不断咁加价系咪啊？从几廿蚊咧去到变成几千蚊嘅充值系咪啊？喺我哋生活当中咧，可以话真系无处不在吓。全部咧都用一啲极低嘅价钱吸引你入局吓，再慢慢收割嚟。好多人话诶、我咁醒嘅咩吓，我唔会贪呢啲小便宜啊，我唔会俾人呃嘅吓。但系实际上现实咧，呢啲套路咧，其实全部都系针对我哋普通人嘅心理咯吓。温水煮青蛙，一步步咁去引诱你吓。不知不觉就会踩坑啦，所以咧咁啊，日常当中咧亦都有好多咁样嘅睇似平吓又好诱惑嘅一啲案例吓，所以咧今日喺节目当中咧一齐倾一倾吓，分享一下咧你喺生活当中咧有冇遇到过一啲咧睇似好平吓，结果咧好大嘅一啲坑嘅经历，比如话咧头先讲到嘅低价榴莲啦、低价养生啦、免费体验等等吓，咁啊你见过最离谱嘅一个低价嘅套路系乜嘢咧吓？最拉尾又系点样解决咧吓？欢迎嚟到互动平台东电台嘅微信公众号，揾到 FM107.5，又即系嚟到伟龙嘅公众号。DJ 伟龙 ，DJ 伟龙嚟留言互动。好啦，下面时间听到嚟自邓小巧嘅呢一首，其实痛是你的想象。

好啦嘛，嚟到时间嘅10:17吓，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咁啊分享到各位听众朋友留言啦，欢迎到阿 Ken 啦、Lily 啦，永远嘅留言打卡吓，同埋就系呢个炒冷饭啊，咁啊佢讲到啦，某品牌嘅免费测评生命倒计时系咪实测推销产品系咪啊？点五下手指讲几句话咧，就用佢哋嘅呢一个产品1500蚊一套系咪啊？咩叫？测评生命倒计时吓，咁样嘅产品有人试嘅咩啊？即系测评你做几耐？呢个瓜老陈系咪啊？边有人做呢啲咁嘅嘢噶？咁啊嗱，分享到啦吓，我哋天下咧其实系冇呢一个免费嘅午餐嘅，即系平嘢可能有，但系平都唔合理嘅话咧，就肯定系有警棍，有警棍嘅吓。咁啊，一分钱一分货系咪啊吓？咁咧。大家一定要是有这个思考能力，就是为什么它会这么便宜，商家靠什么赚钱，背后有什么套路，是不是？那我们刚才讲到的这个榴莲，是不是？即是很多榴莲呢，我们买回来的时候，即是它一般是如果外面买得便宜的话，它是不会提前开给你的，它是你回到家自己开的，但当你回到之后呢，你开了你发现很多问题，你再找它你就已经找不到了，特别是这些开着车呢流动车去卖的人，是不是？所以呢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即特别是关于这些低价的水果，水果呢同我哋嘅食嘅嘢係息息相關啦，食嘅嘢咧一定要買新鮮嘅先得，如果唔係話你買到一啲咧尾貨係咪啊？咁樣嘅話咧，其實咧你覺得好似平咗啲嚇，但係咧對身體咧係有好大嘅一個即係傷害，係食得多嘅話。咁啊，再就係咩啦嚇？再就係我哋會睇到嘅一啲咧。正規的水果咧，佢一般都係揾，頭先講到揾佢開現場開，唔好換係咪？但係一啲低價嘅路邊攤咧，係俾咗錢咧離開先可以打開係咪？一旦你俾咗錢離開咧，就揾唔到人㗎啦。咁啊，再係聽翻聽眾留言嚇，咁啊有啲聽眾話咧嚇，佢話真係嘅嚇，喺日常當中咧，真係好多咁嘅連環嘅套路啊，比如話咧。佢講到啦，之前就遇到過咧，路邊嘅抽獎咧，咩一次嚇，抽到之後咧就要強制買一啲高價產品嚇，直接就走人咁樣嚇。仲有咧啲網購咩9.99嘅四件套啦嚇，即係好似話係比較實物咧，即係好薄係咪啊？質量好差嚇，咁啊一分錢一分貨啊。仲試過咧咩免費上門嘅洗冷氣係咪啊？最拉尾咧收咗300多蚊嘅呢個維修費係咪？根本就冇壞嚇，就係純套路係咪啊？所以的话呢，这里呢天上是没有这个不会掉馅饼的。好啦，我听到来自陈雷的一首《不明文规定》。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3: 嗱咁啊，仲有咩咧吓？嗱，呢个即系低价嘅养生馆咧，经典套路咧，其实都系非常之现实嘅吓。比如话咩咧吓？嗱，套路一，低价嘅体验咧，只不过系开始吓。入咗店之后咧，佢就会疯狂吓咁啊，推荐办卡，推销你去办卡。我身边咧好多朋友咧吓，佢系咁样嘅。我唔问都唔知，问咗先发现吓。好多朋友咧吓，即系。可能年輕咧就唔懂事啦，即係手入面有啲錢。有個朋友咧，佢話咧，佢之前咧去辦嗰啲咩卡啦，好似叫做之前有一段時間好火啊，咩人唔係私人電影院係咪私家電影院嚇？即係一個鋪頭入面咧，好多個房仔啦嚇，咁咧就可以有一個投屏投影，其實投影，然之後好多啲電影片源嘅。咁咧佢辦咗卡喎，佢講咧佢辦咗三，即係當時咧一般咧去一次咧兩三個鐘頭咧，咁啊大概三四個鐘頭咧，應該係一次應該係100多蚊。咁咧佢辦咗卡咧會有打折啦嚇，然之後咧要充錢嘅。佢好似話辦咗3000多蚊，即係存咗3000多蚊落去。結果咧嚇。后来一直都冇去过，冇去过去嗰度去睇啦吓。咁啊，有一次谂起咧想去睇嘅时候咧，发现咧已经执咗粒啦。吓呢个咧吓，呢个亦都系而家嘅一个套路嚟嘅吓，系咪啊？但系当然啦，佢自己都有问题，系咪啊？你做咩？你唔咁耐唔去吓？你竟然唔去，即系你竟然忘记咗自己有一笔咁嘅钱喺度，系咪啊？真的是钱太多啦吓。仲有而家咧比较常见咧，健身房系咪啊？近年嚟咧，即係健身房咧，即係亦都係比較套路性啦，就係開一年開咗呢一兩年之後咧，即係收咗好多啲會員費係咪啊？然之後咧就開始啦，一夜之間就跑路嚇。呢個咧亦都係好常見嘅事情，所以咧而家基本上咧健身房咧都係走呢一種月付係咪月卡嘅一個內容啦。但係月卡嘅雖然話咧佢係比較保證一啲啦，但係咧。它就會比較貴一點，是會比年卡你貴很多。 我上一個月才遇到這樣的事情，因為我一般早上8點左右去運動，因為剛剛送完小朋友去運動一下，然後呢哇我看到呢竟然沒有開門鎖住了，第一次因為一般那個鐘數已經有開門，我就以為呢走了腦原來不是，原來是那個，因為一般呢個鐘數他們還沒有這個工作人員來的，都是那個搞衛生的阿姨呢是進去去順便開門是不是，然後搞衛生所以呢原來是搞衛生的阿姨呢即是來遲了是不是。咁啊，繼續講翻頭先嗰個辦卡嘅套路係咪啊？即係你以19.9元係咪29.9元嘅一個低價咧，係去到鋪頭度做理療過程當中咧，技師咧佢全程一直咁樣去推銷啊！哇，你個頸，你個肩頸咧好嚴重喎、啊、嚇，即係塞得好犀利喎嚇，一次冇效啊，要長期做咧辦卡先抵喎嚇。你的濕氣很重喎、啊，喂，氣血不足啊，呢個腰椎勞損啊，需要長期調理，辦年卡先最抵嚇。咁今日咧，我哋辦卡有大優惠嚇，過咗今日就冇啦。全程不停咁講，不停咁勸，不停咁施壓。你唔辦卡咧，就態度冷淡嚇，敷衍了事嚇，服務好多人頂唔上壓力咧，直接就辦幾千蚊嘅會員卡。这个是真的 很严重的一个事情，我也可以分享一个我的亲身经历。我的舌头婆当时生完 BB 之后，我们在这个月子中心，她就受到了非常大的这个推销 的情况，然后令到她当时受到很大影响，她坐月的时候。为什么呢？ 生完 BB 咧嚇，咁啊好多嘅即基本上每一個寶媽啦、媽咪咧嚇，佢都身體係屬於一個虛弱嘅狀態。咁樣嘅話咧，佢就可能會做一啲產康啊，產康復。产后康复的一个这个东西，咁啊系月子中心当中配套嘅，但系咧其实佢唔属于系一个咧比较佢，因为佢配套嘅嘢一般咧都唔会话好多吓，咁、呢个时候咧呢一个产康嘅服务老师咧吓就不停咁去推销吓，话你呢度唔好，你嗰度唔好吓，一直讲，即系搞到咧到当时咧真系吓影响好大。所以咧呢一方面咧，我亦都要提醒各位啊，即系如果遇到同样嘅情况嘅话，你一定要提出嚟，特别系对于屋企人嚟讲啊，如果你嘅屋企嘅宝妈有呢种情况，一定要主动去提出嚟吓，唔好将压力咧放喺呢个妈咪身上面吓。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0: 北京时间10:30，
1: 交通领航，
0: 悦动飞扬。
1: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0: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自称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啦，咪情况住下咧，今日冬季天气吓，我哋今日白天咧会系阴天间中多云，早上有轻雾，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去到夜间咧系阴天间中多云嘅，气温24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0%，吹2到3级嘅偏南风。而展望听日天气咧系多云到阴天，午后有短时阵雨或者雷阵雨，24度到30度。以上天气系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7: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大热天跑哪儿啊？
9: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8: 我也得备点
10: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11: 穿紧一样嘅衬衫，行紧一样嘅小路。坐紧一样嘅巴士，食紧一样嘅沙律。
12: 喺呢个星球上居住咗80亿嘅人口，你系咪每日都做紧一样嘅事，着住一样嘅衫，重复一样嘅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13: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

好啦，继续回到嚟节目当中，嚟到时间嘅10:38，下面嘅时间先嚟推介一下家乡蜜商城嘅好产品啦。首先分享到咧就系呢一个护肤礼盒吓，咪嚟到五月份啦，咪天气慢慢变热，紫外线咧都越嚟越强啦。呢个时候咧护肤好重要吓，咁啊亦都马上嚟到咗520啦，推介几款咧即系非常之适合大家作为礼物嘅一个套盒系咪吓？嗱，首先咧就呢一套咧紧衫生物吓波蜜然嘅蜜角流因护肤套盒吓，呢一套咧既可以提亮肤色、淡化黄气，又可以咧紧致淡纹，系预防初老嘅。入面咧包含有一樽100毫升嘅美白发光水，一盒30支嘅刺泡精华，再加埋一樽50克嘅正装滋润面霜吓。520嘅限时活动落单咧，仲会赠送你配套嘅试用装，美白水30毫升加刺泡10支加呢个滋润面霜5盒吓，单系小样份量咧就已经好足啦。咁啊咁满嘅一个大套装啦，官方旗舰店各种嘅单品自己去凑嘅话，都要成1000蚊系咪啊？咁今日咧，我哋一套净系需要499吓，520送佢嘅话咧，真系非常之唔错嘅。咁另一個產品啦，亦都係大家非常之熟悉嘅品牌啦 ，SK2 啦。咁今日推薦嘅係 SK2 嘅呢個大紅瓶面霜套盒，主打嘅就係維穩緊緻嚇。咁啊，堅持用落嚟嘅話咧，皮膚狀態真係會穩定好多，更加會有光澤感嘅。80克嘅大紅瓶正裝，官方旗艦店咧售價係1590蚊。咁今日咧，我哋帶俾大家嘅520嘅限定大套裝，正裝80克大紅瓶面霜加5樽嘅30毫升神仙水，加20毫升嘅洁面嚇，咁有份量。一个大套装啦，商城嘅特惠都净系需要520蚊，所以你感兴趣朋友啦，可以攞出你嘅手机，打开微信，搵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字嚟领取呢笔福利嘅。系啦，咁啊，头先讲到嘅呢一个咧，即系关于咩理疗啊，各方面嘅一啲铺头嘅一啲叫做坑系咪啊？就系咧最夸张系咩？最恐怖嘅套路就系无中生有啊，夸大病情啊，明。

明咧，你只不过系普通嘅颈呢个肩颈嘅僵硬疲劳，佢就会讲咧，哇！你个肩颈啦，你个颈椎啦，已经系严重变形啦，你追唔调，再唔调理咧，就会瘫痪吓，手麻，会头晕，系咪啊？你体内嘅一个毒素咧，堆积吓，会影响到内脏，影响到睡眠，影响到寿命，系咪啊？即系用啲焦虑咧嚟吓你，令到你心惊惊吓，然之后咧推荐一啲高价嘅疗程。高价的产品，高价的项目，很多人咧被人吓到了，系咪啊？咁啊，可能这个网上面冲浪啊冲得少，系咪啊？就直接疯狂充值吓。咁啊，所以咧这个方面的这个内容的话咧，咁大家一定都系注意吓，亦都系生活当中的一啲非常之重要的常识嚟嘅。咁啊，有听众话啦，咁啊，见到楼下的养生馆咧，咩肩颈19.9的体验，系咪啊？自己日日翻工咧，好痛，系咪啊？会就入咗去啦，结果不停咁推销吓，话我好危险，一定要办3800的疗程，唔办咧就态度好差，最拉尾咧就被逼无奈就办咗吓，咁啊去咗3次门店咧，直接关门，钱全部冇晒，系咪啊？所以话咧。呢一方面嘅一啲套路啦，大家要知道吓，即系平嘢咧，绝对系冇好嘢吓。咁再就系咩咧？再就系呢个免费嘅上门清洗空调、洗衣机嘅，同埋抽油烟机吓。喺小区当中咧，成日都会有人派传单，哎话免费上门系咪啊？咁结果咧，师傅上咗门之后咧，好可能咧就会话，哎你的家电老化了，零件损坏要换，深度清洁是不是原本说免费，最后什么呢收了你几嚿水的维修费，实质上面根本就没有坏，纯纯就是一个套路来的。还有什么网上面的一些超低价的网购陷阱，9.9的好物秒杀清仓。在网购当中经常都会出现，你比如好像我昨晚我就不小心刷到，即是在看这个抖音的时候，哇！嗰日喺度卖嘢，卖啲咩啊？卖好物啊！即系用一啲非常之即系好敷衍嘅状态，亦都系可能用嚟吸引人吓。呢即叫什么？风扇19.9，这个纸巾4大题啊9.9，什么什么多少的，全部都系几蚊几蚊，系10几蚊系咪？一啲电器都卖10几20蚊喎。你敢唔敢想象啊？9.9嘅羽绒系咪啊？9.9嘅四件套，9.9家电，9.9嘅呢个护肤品系咪啊？实质上面全部都是劣质的吓，呢个残次品吓，三毛的产品嚟嘅，图片征收啊，实物咧就极差，退货麻烦，运费又贵，系咪？好多人咧嫌麻烦就算啦，唉，算啦算啦算啦，系咪啊？呢个咧真系啊，呢个好常见啊，所以大家喺网购嘅时候咧，一定要注意下，特别系网购啊。好啦，下面时间啦，听到嚟自林奕康、许靖韵，别为我好啊。

0: 哦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当城市连上蓝牙，
5: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5: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哇，小明，好久没见到你了。哎，这个暑假你去哪儿玩了呀？才回来吗？
8: 我哪儿都没去，就在家里待着，看新闻里全国各地景区到处都是人，我就不去给别人添麻烦了。你去旅游了？
7: 对呀，我马不停蹄地去了好多以前想去却没去的地方，像新疆、西藏啊，哇，真的太美了。这不，马上又准备出发去云南。
8: 那你还真是不辞辛苦啊，现在到处都是人，你这跑来跑去的又累又花钱不说，你去了景区还要花精力接待，这不是给人添堵吗？
7: 哎，还真不是，国家提倡降成本促消费，就是要让我们动起来，我们去了当地景区才会有人流量，酒店、饭店、商店、车辆、导游等等各行各业啊，才会更有活力。我们这是积极响应国家政策号召，身体力行促消费啊。
8: 啊，旅个游对国家还有这么多贡献呢。那好，趁着暑假还没结束，我也赶紧出去走一走。哎，赶紧把你的攻略给我看看。
9: 丰富文旅消费，促进假日经济，从我们每一个人做起。
1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的耳朵。
11: 好啦，嚟到时间嘅10:49，仲有 Power 环节啊，继续分享几个套路啦。咁啊，呢个套路咧系低价旅拍写真，99蚊嘅全套影相吓。呢个咧网上面广告咧咩99蚊个人写真，系咪99蚊情侣旅拍，99蚊全家福咧吓？可能真系拍系咪吓？拍摄过程当中咧好敷衍啊，咪剪片嘅时候咧，每张要收你几十蚊吓，唔买就态度恶劣吓，最后呢一套相咧消费成1000蚊。嗱，呢個咧我係有經歷嘅，雖然咧唔至於話99啦，我當時咧係我結婚，我當時係幾時啊？結婚前啦，咁啊當時咧都會拍呢一個叫做婚紗相嘛，咁我當時咧就係去咗雲南拍，咁我點解會去嗰度咧嚇？本身咧就好想喺嗰邊玩啦，咁啊然之後咧就加埋咧有睇到啦嚇呢個某旅拍嘅呢個非常之火嘅一個公司嚇，大家應該都知道係咪？之前嗰段時間我係幾時啊？21年定係20

零年嘅时候去拍嘅，冇记错嗬。咁咧就当时系喺网上面系话几千蚊啦，反正吓几千蚊咧包机票吧，系咪啊？应该系包机票嘅，包机票。然之后咧，同埋就系包所有嘅拍摄，亦包一晚嘅呢个住宿，一晚定两晚吓。好似反正差唔多就系8000-9000啦，即系唔到10000蚊。咁当时哇好抵喎，仲要出去玩啊，咁咧就去咗啦。整个过程落嚟咧，其实都 OK 嘅吓。咁但系咧，因为当时仲后生咧，即系对好多方面咧，即系冇试过啦，要求又唔高咁啊。结果咧吓，去拣相嘅时候咧，发现哇，真系好多套路，唔系讲笑吓。咩套路咧吓？佢俾你嘅呢一个套餐当中咧。佢等於係拍咗幾，因為拍咗好似一日定兩日吧，拍咗兩日，有幾套衫。咁咧，佢一共咧其實淨係可以俾你打個比方啦，一共係俾你50张相嘅免費，同埋兩個相冊嚇。咁但係咧，你想要揀得好靚嘅話咧，你想要揀滿啲嘅話咧，如果你想換一個好嘅相冊嘅話咧，你就可以加錢。咁你一般因為你係為咗結婚噶嘛，當時嚇，咁啊希望咧完美一啲啦嚇。咁咧你就我加啦加啦加啦，唔緊要啦嚇。然之后咧，加咗个好嘅相册，换咗好嘅相册之后咧，咁佢又同你讲吓，喺呢个相册入面咧，即系你咁样搭配，你拣多几张相先可以搭配得好啲吓。哇，呢个你张相咧好好睇吓，你睇下你同你嘅呢个老婆吓，你老婆咁啊，你哋两个呢个张相，哇，非常之夹嗬，你一定要拣呢张相，拣下咧，原本50张相，拣下变成咗成100几张相啊，然之后一张相咧几廿蚊系咪啊？你咁计下咧，哇！就又多幾千蚊係咪啊？咁咧就算你點樣生嚟生去都好啦，你都會發現啦，哇！即係超支咗好多啦嚇。咁當時咧就年輕都係會監管好嘅，唔會話亂俾佢入，但係都係會有啦嚇。即係社區嘅啲免費嘅義診啦嚇，免費嘅體驗係咪啊？可能咧實質上咧係推銷保健品、治療藥品等等係咪啊？誇大身體嘅問題。購買一啲高價嘅三毛產品，專門係針對啲老人家，所以大家咧亦都要多啲關心自己屋企人，係咪啊？有啲咩情況咧？多啲去同佢傾傾嚇，就唔好俾人呃啦。好啦，嘛嚟到節目最後一首歌時間啦，聽到嚟自 Wing 兒一首《無糖可樂》嚇，咁咪都藉住呢首歌嚟結束今日節目。我哋去到聽日早上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小伙我来打快板，大爷大妈听我言，今天我来说一说，老人小心防诈骗，骗子狡猾丧天良，远离诈骗重在防，防范诈骗莫大意，以下骗局要警惕：一、提供养老服务；二、投资养老项目；三、销售老年产品；四、宣称以房养老，上门照料很到位，机构托管有床位，叔叔阿姨叫得亲，不时看望表关心，这些都只是演戏，为的是把老人骗，缴会费购买床位，过后人不翼而飞，迎合养老的需求，编造各类的名头，参观所谓福利院、养老基地和庄园，承诺给高额回报或提供养老服务，引诱老人交会费，最终却血本无归。米面鸡蛋做开端，讲座来把健康谈，免费帮您做体检，伪造报告来哄骗，声称产品最可靠，对各种病有奇效，恐吓利诱来洗脑，不知不觉进圈套，利用政策做幌子，行非法集资之实，骗老人抵押房产并签订借款合同，收益作为养老金，老人陷合同陷阱，不久养老金不在，没了房子还背贷，天上不会掉馅饼，要掉只会是陷阱，养老投资万小心，非法集资坑本金，儿女多一点陪伴，父母更能远离诈骗，全民同心防诈骗，老人安心享晚年。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1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大热天跑哪儿了？
7: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6: 我也得备点
8: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9: 行车途中好伙伴，
10: 用车路上好帮手，
9: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定速巡航是以前的一个高端配置，但是现在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呢，已经非常普及了。那么什么是定速巡航呢？咱们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啊，就是按照固定的速度巡航行驶的意思。那么通俗点说，就是打开定速巡航，设置一个车速之后，你的脚就可以放松休息了，不用一直踩着油门。这个时候呢，车可以自动的保持你设定的速度匀速行驶。当你踩下刹车踏板之后，定速巡航的功能就自动解除了。那么定速巡航到底该怎么用呢？其实由于各个汽车品牌设计的方向盘造型不一样，所以定速巡航的开关样式和位置也有很大的差别。它一般呢是分布在方向盘附近，主要分为拨杆式和按键式两种控制开关。那么定速巡航控制主要有以下的功能：第一呢是开启定速巡航，第二是可以降低巡航速度，其次可以增加速度，还有呢，解除和取消设定速度，以及设定速度的 Sit 键，以及恢复设置的 Race 键。使用定速巡航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为了避免巡航控制系统误工作，不用定速巡航的时候务必要关闭它。打开定速巡航要注意目前的车速和设定车距车速不能够太大，否则会造成汽车的突然加速，这样不仅增加了油耗，而且还可能会出现危险。现在很多车型对定速巡航的使用速度是有限制的，一般都是要求30或者40以上才能够开启定速巡航，这主要也为了避免你在低速行驶的城市 使用它。在城市里行车，你需要随时踩刹车应对各种状况，使用定速巡航肯定是不利于行车安全的。在使用定速巡航时，刹车距离要比传统的驾驶模式长，原因是采用传统驾驶模式时，踩刹车前脚必须要先离开油门，而当你收油的时候，车速已经开始下降，发动机本身也有制动作用。而在使用定速巡航时，你只有在踩下刹车时，发动机才停止供油，在这之前，汽车都是全速前进的，缺少预减速环节。
12: 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好的，11:04，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路况信息。目前呢，在松山湖大道西向东，松山湖东部快速路立交附近拥堵850米，缓行259米；新十大路西向南，十大路附近呢，同样的也是拥堵521米，缓行288米；环城南路东向西，从管城立交桥到雅园东路啊，这块是拥堵958米，缓行274米；险沙同心东路东向西，北王路附近的拥堵610米。好，继续来关注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925米。温州路呢，北向南，从安源新路到石阳街这块是拥堵63米啊，缓行594米。险沙同心东路的西向东，北王路附近呢，同样也是拥堵399米，缓行465米。继续来关注呢，港口大道西向东，从坝新路到联新路这块呢是缓行路段，缓行533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14: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1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职

0: 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1: 好的，时间来到中午的11:06，欢迎各位呢继续关注啊，畅享1075，我们的节目啊，在现在这点呢正式开始了。那今天为大家送上的依然是咱们的固德口腔的专题节目啊，我们和大家来好好的聊聊儿童早期牙齿矫正的问题啊。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旭峰，也欢迎各位的到来。同样呢，也欢迎各位呢依然用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啊。同时在节目当中听到我们的嘉宾为您带来的有关儿童早期牙齿矫正方面的一些信息，各位家长朋友呢好好的去来对比，然后呢为自己的孩子的牙齿呢保驾护航。那孩子的12-13岁呢，正是从儿童向青少年蜕变的关键时期，也是我们俗称的叫小大人的阶段啊。这个时候呢，身体的快速发育，还有呢自我形象的在意，外加呢一颗爱美的心啊，都让一口整齐洁白的牙齿呢变得是格外重要。但是现实情况呢却有点扎心。哎，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啊，身边有很多这个年龄的孩子呢，笑起来总是下意识地捂着嘴，吃顿饭呢老是塞牙，刷牙也刷不干净，牙龈动不动的就红肿出血，甚至呢很多孩子有牙疼的问题。那咱们的家长朋友呢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啊，这背后呢往往是两个大问题在作祟啊。一个就是老生常谈的龋齿，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蛀牙，另外一个呢就是越来越普遍的牙齿排列不齐，比如说像什么地包天啊，这个龅牙呀，牙齿拥挤啊，这些情况啊。您可能不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关系特别密切啊，牙齿越乱，死角越多，就越难刷干净，那么蛀牙的风险呢也就直线上升。所以呢今天这个问题呢，我们是特别为您邀请到了固德口腔创始人董毅教授，钦点专家，固德口腔国际数字化美学正畸中心技术主任啊于彬彬医生呢来到现场，和咱们的家长朋友们呢好好的聊一聊，那么青少年龋齿到底该怎么防呢？牙齿不齐是不是一定要矫正？还有呢，现在特别火的叫隐形矫正啊，它到底好在哪儿？那各位家长，为了孩子的自信的笑容，咱们可千万不要错过这期干货满满的内容啊。当然呢，在节目开始呢，我们和大家来介绍一下咱们的于彬彬医生啊。于彬彬医生呢，师从口腔名医董毅教授，固德口腔后接分院正畸主任，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时代天使全隐形矫治认证医师，隐适美全隐形矫治认证医师，从事口腔临床工作经验呢近10年，拥有数千例治疗成功矫正的案例啊。好的，我们赶紧欢迎咱们的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非常开心呢可以来到养生学堂，跟大伙聊聊牙齿矫正这些事情。那节目当中呢，欢迎大家随时提问互动，我会用。

0: 本期节目呢，我们依旧设有有奖问答的环节啊。接下来我们将会呢提出问题，让大家带着疑问去听节目啊，就能够轻松的解题。您听好了，凡是答对问题的朋友呢，将有机会免费获得一次口腔服务。我们本周呢提供的三个项目分别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啊，第二个就是 3M 树脂补牙一次，第三个就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啊。您可以在这三个项目当中选择自己最需要的一项免费接受服务啊。那参与的方式呢，您记好了，是在微信公众号搜索主持人锦山啊，是锦绣河山的两字啊，加为关注并且回答问题就可以了啊。我们会在节目最后呢抽取一名正确答题的幸运听众。那么今天的问题呢是判断题。隐适美是开创隐形正畸时代的经典品牌，那么隐呢是几乎隐形，别人不易发现，是佩戴舒适，减少口腔刺激，美呢是不影响社交，能够悄悄地收获呢整齐牙齿与自信的笑容。请问这个对于隐适美品牌的解读正确吗？啊，您的回答其实只要一个字就可以了，对或者错。那问题答案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那各位呢赶紧去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抢答啊！如果说你有牙齿矫正的问题呢，想要了解更好的美学修复的方案，也欢迎呢在主持人锦山微信公众号留言，就有机会和咱们的正畸名医啊直接对话。那么参与互动呢，即可领取隐形矫正的正畸优惠，名额有限，先到先得。好了，说完了这个好消息之后呢，接着和大家来聊聊啊，刚才已经说到儿童牙齿矫正的问题啊。俗话说这个牙疼不是病，疼起来要人命啊。我们有一位粉丝朋友呢，家里有一个12岁的孩子啊，最近呢因为一颗大牙蛀了啊，疼得半边脸都肿了，连学校的期中考试呢都没去考。那么孩子在家里面呢是吃不下也睡不着，疼起来就哭啊，特别难受。家长也特别懊悔，说平常呢没有及时带孩子去补牙。所以呢就这个事儿啊，于主任，您说这个青少年龋齿我们到底应该怎么防呢？这个牙齿坏了对孩子未来的成长有什么样的影响？还有人说这个牙齿整齐与否呢和口腔清洁关系很大，这个是不是真的？
1: 好的。那12岁呢确实是青少年口腔健康的一个关键的分水岭。这个年龄段呢大部分恒牙它已经萌出，但是牙根的发育还有牙齿的矿化还没有完全完成。恰恰呢这个时候是最容易被攻陷的时候。那首先呢我们来解决怎么防的一个问题。那我们要记住三个药和三个补药。那三个药，第一药呢就是每天早晚我们要用含氟牙膏去刷牙，每次至少刷2到3分钟，确保每个牙面都能够刷得到。第二个呢就是每半年要带孩子做一个口腔全面的一个检查和洗牙。还有就是早期预防小洞需要及时补。第三呢就是定期的去做窝沟封闭，这就是给牙齿的一个磨牙穿上的一个防弹衣一样，它能够大大的降低蛀牙的一个风险。那三个不要，第一不要呢就是不要频繁的去吃甜食，还有频繁的去喝碳酸饮料。第二呢就是不要把软糖还有饼干当做零食，吃完了以后呢也要去尽量漱口。第三呢就是不偷懒我们需要用饭后需要用牙线。那牙刷呢它只能够刷到60%的一个牙面，那牙缝里面它可能会残留一些食物残渣，那我们需要用牙线去把它清理出来。那其次呢，牙齿坏了的一个危害远比痛要严重的多。那第一点呢就是会影响到我们的吃饭，孩子咀嚼食物咀不烂囫囵吞枣，会加重肠胃的一个负担，营养吸收呢可能会跟不上。直接就影响到小孩的一个身高体重的一个发育。第二点呢就是影响孩子的学习，持续性的一个牙痛呢肯定会让孩子分心，那晚上睡不好，白天上课没精神，成绩呢也就可能会下降。第三呢也就是最隐秘的，也就是刚刚您说的一个牙齿越乱越容易蛀。那根据相关研究报道呢，撮合畸形的孩子的换龋率 它大概是正常孩子的2到3倍。
0: 哎呦，

0: 啊，道理呢非常简单，因为牙齿拥挤的一个地方啊，牙刷根本就刷不进去，那食物残渣和细菌呢就在那里安营扎寨，那日积夜累呢，啊，牙菌斑就在牙齿上凿出了黑洞。所以呢，保护12岁孩子的一个牙齿，我们不仅要防蛀，更要关注到牙齿的一个排列，及时的矫正，把牙齿排齐，本身就是一个有效的治本的一个防蛀手段。
1: 嗯，好的，听于主任这么一说呢，我们算是彻底明白了啊。想要孩子远离牙病，防蛀和矫正啊，我们得要两手抓。好的，那么稍微休息会儿，待会儿继续和大家说到的孩子啊，如何去预防龋齿啊，还有矫正牙齿这方面的一个话题啊。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4: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3: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5: 爸爸妈妈，
6: 爸妈，我回来了。
4: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有人说，最好的医生是自己，最好的医院是厨房，最好的药物是饮食，最好的疗效是坚持。养生学堂分享健康百科、养生秘籍，让你健康前行，活出精彩。
8: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养生学堂。那今天呢，我们的周二的环节呢，依然是和固德口腔啊合作的一个专题节目时间啊。那今天呢，为大家请到的是咱们的老朋友，来自固德口腔的于冰冰啊，我们的于主任啊，和大家聊聊儿童牙齿矫正啊这方面的一些话题。其实刚才已经说到了，说要记住呢三个要和三个不要啊。那刚才已经提到了说，想要孩子远离牙病呢，防蛀和矫正，我们得两手抓。好，继续请进我们的于主任。于主任你好。
0: 哎，你好。
1: 嗯，那说到矫正呢，很多家长心里都打鼓啊，说我知道我们家孩子牙齿不齐啊，但是我不知道严不严重，属于哪一种。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总听人说12岁是矫正的黄金期，这个到底有没有什么研究啊，或者是讲究？听说现在呢，很多家长啊已经是找您提前规划了啊，那么打算呢暑假一放啊就带孩子去矫牙，说暑假时间比较充裕。那于主任啊，不如您结合一个真实的案例啊，给我们来具体讲讲啊，让大家对这个青少年矫牙呢有更多的了解啊，好不好？
0: 嗯，好。那12岁左右呢，孩子的一个剔牙期基本就结束了。
1: 嗯，
0: 那恒牙呢，它初步成型，但是呢，颌骨还是有很大的一个生长潜力。
1: 哦，
0: 那这个时候矫正呢，就像是在一棵小树还没有长成的时候呢，去扶正它。
1: 嗯，
0: 效果啊会比较好，时间呢又比较短，而且呢不容易复发。
1: 嗯。

0: 那么说到暑假呢，有两个月的时间，孩子呢可以很好的去度过初始的适应期，不影响上学和功能，确实是特别理想的一个启动时间。那至于撮合畸形的一个类型呢，临床上常见也就三种，挤，那牙齿的拥挤，歪歪扭扭，还有凸，也就是我们说的龅牙，前牙往前凸，还有呢就是凹，也就是我们说的地包天，下牙呢咬在了上牙的外面。引发这些问题的一个原因，第一呢就是遗传，第二呢可能是后天的坏习惯，
1: 对，
0: 比如说像咬手指啊，还有口呼吸，或者偏侧咀嚼等等。那说到案例呢，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一个12岁左右的小男孩，他来就诊的时候呢，情况确实是非常复杂，他的下排的一颗4号牙烂得只剩下牙根了，
1: 哇，
0: 根本就没办法补。那更麻烦的就是他全口都是重度牙齿的一个拥挤，每颗牙呢都像是在抢地盘一样，挤得非常的乱七八糟的。那两颗牙还有非常明显的虎牙，甚至完全飞到了牙弓的外面。
1: 嚯！
0: 因为他的牙齿呢太挤了，那普通的矫正可能托槽啊，可能根本就粘不上去，没有位置粘。那针对他这种情况呢，我们跟家长进行了一个充分的沟通以后呢，制定了一个拔牙矫正的一个方案。那很多人一听拔牙就怕了，其实也不用太害怕。那我们拔掉呢，恰恰就是他那颗已经烂到了牙根，没有任何保留价值的一个坏牙，再对称的拔掉另外三颗功能相对比较小的4号牙。那这样一来呢我们既清掉了他的一个病灶，又为他的牙齿排齐腾出了一个宝贵的空间。那经过不到2年左右的一个系统矫正呢，孩子的牙齿他就大变样。那第一呢，就是他的牙齿排得非常的整整齐齐，那咬合恢复得非常的正常。第二呢，就是刷牙也没有死角了。第三呢，就是脸型上面也改善了很多，那前凸的虎牙还有门牙内收了，唇部不再突兀，笑起来弧度呢还有整个形象都加分很多。
1: 听完这个案例呢，我真的是心里这一紧又一松啊。紧的是什么呢？就孩子一开始的牙齿状况就那么严重啊。那松的是幸亏遇到了您这样专业的团队啊。那于主任，我想这个问题肯定是很多家长都关心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我们家孩子也有类似的问题，比如说牙齿挤得厉害啊，或者说也有一颗龅牙，但是呢我觉得男孩子嘛无所谓，或者说要不等他长大点再说，一直拖着不矫正，那这样的话呢会有什么样可怕的后果？
0: 好，那这个问题提得非常的及时，那也是很多家长的一个误区。那这里呢就明确告诉大家，撮合畸形它不会自己长好，它只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呢可能会越来越严重，后患无穷。首先呢最直接的就是心理层面的一个打击，那我们想一想，一个青春期的一个孩子正是在非常在意同伴的眼光的时候，那这时候他的牙齿歪歪扭扭，有个大虎牙飞出来了，那他自己照镜子都觉得不好看。那跟同学说话呢，大笑的时候都可能会下意识的进行抿嘴，
1: 对，
0: 那久而久之呢，孩子可能会变得不爱笑，不爱社交，性格呢越来越内向或者自卑。那这种心理上的一个影响呢，可能比牙齿本身更加的伤人。其次呢就是营养和发育，牙齿拥挤错乱呢根本没有办法很好的进行咀嚼。那我们不说像吃牛排啊，啃苹果啊，可能连普通的咬青菜咀烂都可能会嚼不烂
1: 哦。
0: 那孩子吃东西囫囵吞枣，食物大颗粒的直接就进到胃里面了，加重了肠胃的负担，营养吸收率呢大打折扣。而且呢12到18岁呢正是我们长个冲身高的一个黄金时期，那天天吃不进去拿什么去长身体呢？直接结果可能就是身高发育可能落后于同龄人。第三呢，牙齿会坏得更快，像刚刚提到的那个案例，如果放任不管呢，那两颗飞出去的虎牙可能会怎么样，因为牙槽骨没有足够的位置去包裹它们，然后周围的牙
1: 齿做的是这个隐形矫正啊，这应该是他能够坚持下来的关键吧。那很多家长可能还会停在像我们小时候看了一些什么动画片，看了一些什么电视剧啊，这个什么龅牙妹啊，钢牙妹啊，这个印象啊，就担心孩子说戴上这个牙套会不会疼。

0: 会不会磨嘴，或者说被同学去嘲笑啊？这个我们在节目的上半段呢，您能不能给我们详细的说一说啊？咱们是怎么去引导孩子呢，去乖乖配合这个问题的？
1: 嗯，好的。那孩子的自身的配合意愿是成功的一半，那这个孩子呢，自己他就特别想改变，
0: 嗯，
1: 因为他的虎牙呢没有少被同学开玩笑。
0: 对，
1: 那经过详细的研究呢，我们最后决定应用隐适美隐形矫治器为他量身定制矫牙方案。那为什么选隐适美呢？首先，针对这种拔牙矫正、虎牙远距离的移动的一个高难度的案例，隐适美呢有一套非常成熟的解决方案。
0: 哦，
1: 利用它独有的的一个附件，我们可以精准的控制牙齿移动的移动的一个顺序，先让那两颗不听话的虎牙先进行归位，其他的牙齿呢原地不动，等到回到大部队了再一起进行排齐。那这种分步骤的精准控制是传统钢牙上面很难实现的。
0: 哦，
1: 那其实呢也是特别重要的一点，隐适美呢解决了许多青少年的两大痛点。第一点呢就是舒适不磨嘴，传统钢牙的脱槽和钢丝很容易刮到孩子的一个口腔黏膜，满嘴溃疡呢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很多孩子因为疼啊可能就坚持不下去。那隐适美矫治器呢，它是医用高分子材料做的，非常的光滑，戴上去呢没有异物感，更不会磨嘴。第二呢就是方便清洁，本身牙齿就很难就拥挤，很难去刷，如果说戴上钢牙，那清洁死角可能就更加的困难。那牙齿和钢丝之间可能会卡到食物残渣，不用半天可能就会发酵，那龋齿的风险可能就会上升。而隐形牙套呢，它可以随时摘下来，那我们刷牙吃饭的时候摘掉，牙齿刷得干干净净，那牙套也单独的清洗，彻底杜绝了矫正期间它的牙齿越整越烂的一个风险。所以呢这个孩子整个矫正过程配合度非常高，每天自己乖乖的代购22个小时，因为他觉得方便舒适，还不影响他在同学面前耍帅。这就是科技的力量，让我们医生呢能够把高难度的病例做好，同时呢又最大程度的去照顾了孩子的一个体验感。
0: 好的。好，那么我们在这儿呢也是特别提醒各位啊，这个儿童早期矫治9岁前呢是关键期，这个面型和颌骨发育的关键塑形期呢就是刚才说的这个9岁前，早筛查早干预，有效的预防龅牙、地包天这些问题，避免错过呢理想的矫正的时机。青少年矫治加速期呢，您记好了，是2到13岁啊，矫正效率高，兼顾呢牙齿的排齐和颌骨的引导。那么成人矫牙呢，优选隐形矫治这个透明美观、舒适便捷、社交无忧、悄然蜕变。好的，那么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待会儿的半点之后呢，欢迎各位继续和我们的于彬彬于主任来好好的交流一下有关孩子他的这个牙齿的矫治，还有呢这个防治这方面的一些话题。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9: 好的，11:3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阴天见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呢局部地区有短时阵雨。今天晚间的天气是阴天见多云。今天的温度呢是24到30度，相对湿度是70%-90%，有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午后呢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啊，温度是24到30度。以上资料呢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10: 养生是一种生活态度，让你增强体质，预防疾病，拥有健康，享受快乐。养生学堂打造养生平台，传播健康知识。
1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1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1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10: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好的，11:33，欢迎各位呢继续回到我们的养生学堂，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依然和大家说到呢这个固德口腔有关的儿童早期牙齿矫正啊这方面的话题，为大家请到了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啊于彬彬啊于主任。那当然在于主任呢继续和大家解答问题的之前呢，我们和大家来好好的介绍一下啊，咱们近期呢这个固德有哪些活动啊，包括呢固德口腔啊。很多朋友呢可能是第一次听到我们的节目啊，一起来了解一下。那么固德总院呢是领衔的9大分院10大专业机构呢全面服务东莞，匠心打造10分钟高质量牙科，像长安、石龙、万江3大分院呢已经是在今年啊2026年初呢正式的运营了。多院布局全域覆盖，长安分院呢坐落在长青南路的中段，石龙分院呢临近汇星商业中心啊，那万江旗舰院呢位于华南摩尔嘉荣超市的主楼。不忘初心，深化服务，努力实现市民到院呢不超10分钟的车程，候诊时间呢不超10分钟，专业标准化治疗再省10分钟，效果提升10%。那么作为东莞市口腔门诊标准化服务试点重点单位啊，那么东莞市基层卫生健康协会理事单位，以14年口碑实力树品质服务标杆，技术精益求精，环境呢舒心治愈，标准化流程严格把控，软硬件同步升级，只为呢全面提升就诊的体验，让市民真正享受到10分钟高质量牙科，看牙不用跑远路，家门口呢就能享受优质优价加便捷省心的纯正北大口腔技术服务。那么再次提醒各位啊，咱们5月份的这个矫牙福利呢您千万别错过了，职场人正畸补贴计划限时预约，像隐适美、时代天使、时代天使冠军版、奥美科。

0: 普特、正雅这些知名厂商啊，联袂北大口腔技术团队设立了矫牙专场。活动呢，特别邀请中山大学博士麦之辉教授、原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李楠副主任医师亲临现场，为您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方案设计与解答，祝您开启自信笑容的新篇章啊！应该说这个活动的福利还是很大啊，各位呢要抓紧时间，同时也希望有更多朋友呢继续，如果说您的牙齿或者说您孩子的牙齿啊有一些觉得不舒服的地方啊，或者说像这个想要矫正啊，或者是想要去治疗这个龋齿啊等等啊，您都可以关注我们的节目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呢依然为大家请到咱们的老朋友于冰冰啊，再次和大家介绍一下于冰冰啊医师呢，他是于冰冰医师呢是师从口腔名医董毅教授，顾德口腔后街分院的正畸主任，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时代天使全隐形矫治认证医师，隐适美全隐形矫治认证医师，从事口腔临床工作经验呢近十年，拥有数千例呢治疗成功矫正的案例啊。那今天也是为大家呢提供了一些案例，包括刚才那个12岁的小男孩。好，那接着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好好的分享一下啊。听刚才呢于主任和大家说到的这个案例啊，那隐适美隐形矫治器呢，这真的是站在孩子角度设计的一个神器啊。那舒适、美观、好清洁，这每一条呢都是抓住了家长和孩子的痛点啊。那于主任，您接下来在节目当中呢，能不能给跟我们的这个家长们啊，再深入的去聊一聊，说这个隐适美在安全这个事儿上啊，有哪些是让家长特别放心的地方？
1: 那矫牙的安全和效果呢是根本。那关于隐适美的一个安全性呢，首先它的材质的安全，那它的牙套呢是医用级，它不含 BPA 的一个柔性高分子材料，经过了全球极其严格的生物相容性测试，它呢不会引起过敏，不会刺激口腔黏膜，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安全保障。那第二呢就是物理安全，青少年呢他比较好动，
0: 对
1: 啊，打球啊、跑步啊、跟同学打闹啊是非常常见的。那戴钢牙、戴传统钢牙的孩子呢，最怕的就是面部受到撞击，那坚硬的托槽和钢丝很容易划破嘴唇，戳伤他的牙龈，甚至是刺入到软组织，造成严重的外伤。
0: 对，
1: 那而隐适美这一体成型的柔嫩的这种牙套呢，它没有一丝的金属和锐角，完全的杜绝了这种口腔外伤的一个风险。那家长呢可以彻底放心的去让孩子去跑啊、去跳啊，这些。第三呢就是牙根的一个安全。那很多人不知道，矫正最大的风险不是牙齿松动，而是牙根吸收。如果医生技术不过关，牙齿受力过大，移动过快，牙根呢就会被压短，这是不可逆的一个损伤。那隐适美的数字化流程，在治疗前就用软件精确的模拟了每颗牙齿每一步的一个受力的大小和移动的轨迹，确保了力量在安全范围内。那从根源上呢就保护了牙根和牙槽骨的一个健康。那第四点呢就是应急安全。牙套呢是自己摘戴的，那万一孩子觉得哪里不舒服，或者临时有个重要的活动，他也可以自己取下来，那这种情况呢就非常的灵活，不像是钢牙，那一旦粘上去呢就拆不下来。公司的末端如果长出来扎肉啊，还得专门跑到医院一趟进行处理。那第五呢就是生活的安全，做 X 光还有 CT 等一些检查，那金属托槽会产生尾影，影响诊断，甚至可能需要提前拆除。那隐适美呢它没有金属，完全不影响任何的医学检查，那省心又省事。所以呢选择隐适美，选择的不仅是美观，更是全方位的全周期的一个安全保障。
0: 好的，那于主任讲的太透彻了。隐适美呢确实是非常强大的工具啊，但现在呢这个科技这么发达，很多诊所都有口内扫描仪，扫一下电脑呢就能看到这个 3D 牙齿模型，甚至还能看到叫模拟矫正效果。这就让有些家长产生了一个错觉， 那是不是说我有了这台机器呢，那放之四海而皆准呢？那随便说哪个牙医啊，只要会用

0: 这个软件就能做好这个牙齿的矫正呢？
1: 其实呢，再好的设备它只是工具而已，它依赖于医生的操作。
0: 嗯，
1: 尤其呢像隐适美这种隐形矫正，对医生的专业要求呢比传统钢牙只高不低。首先呢，你看就是那个我们的一个模拟效果，它只是电脑根据算法给出的一个最优路径的推荐，它不知道你孩子的脸型是什么，它不知道啊嘴唇的一个薄厚，还有肌肉的一个强弱，或者是牙根的一个方向，还有呢就是牙槽骨的一个薄厚，
0: 对，
1: 更无法判断生长的一个发育的潜力在哪里，而这些呢都决定矫正是否能够成功的一个关键。比如说呢，同样是牙齿前凸，有的孩子呢可以通过单纯的矫正内收回去，有的则需要配合生长改良或者成年后进行正颌手术。那这个诊断呢只能靠医生。那其实呢，像我们团队一直坚持的分级诊疗和全程主诊的一个模式，从初诊呢就对孩子的一个面部啊口内啊 X 光的一个全面分析，到方案设计的一个每一颗附件站在哪个精准的位置，那每一步牙齿移动多少个毫米，施加多大的一个力量，再到复诊时监控牙齿移动是否符合预期，那咬合有没有偏差，需不需要中途调整方案。所以呢，这些都是依赖于医生的一个临床经验，生物力学的一个知识和颌面美学的一个深刻理解。那普通牙医呢可能只会排齐牙齿，不懂改善脸型，那可能更不懂保护牙龈。那我们作为专业正畸团队做的呢就是全周期颌面的还有口腔颜面部的一个管理。那这方面呢不仅要排齐牙齿，更要脸型上面的一个协调，包括咬合的一个稳定，还有牙周的一个健康，还得预判孩子未来几年的一个生长发育。那这就是专业医生的一个核心价值。
0: 对对对，说得非常好啊。好，我们稍微休息会儿，待会儿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各位家长朋友呢赶紧抓住时间啊，把您的孩子有关这个牙齿矫正啊或者是矫治这方面的一些问题的话呢，您都会通过文字的方式和我们来互动来分享啊。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您可以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左下角选择广播节目，再选畅享1075啊，这就可以了。
2: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取得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交通音乐广播。
2: 分享养生智慧，传递幸福快乐，探索健康奥秘，提高生活质量。养生学堂，健康之旅的加油站，幸福人生的助推器，让健康快乐成为你生活的最美底色，让你的每一天都充满朝气和活力，一起向着美好生活出发。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饱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

0: 论理事单位啊，以14年口碑实力树品质服务标杆，技术是精益求精，环境呢舒心治愈，标准化流程严格把控，软硬件同步升级，只为呢全面提升就诊的体验，让各位市民呢真正的享受到10分钟高质量牙科看牙呢，不用跑远路，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优价加上便捷省心的纯正的啊北大口腔技术服务。那么同时呢，在这儿呢特别告诉大家一个好消息啊，五月份我们的矫牙福利呢您千万别错过了。那职场人正畸补贴计划限时预约，像隐适美、时代天使，还有呢时代天使冠军版，以及奥美科啊，还有普特呀、正雅呀，这些知名厂商联袂北大口腔技术团队设立矫牙专场。这个活动呢是特别邀请中山大学博士麦志辉教授、原空军啊军医大学口腔医院李楠副主任医师亲临现场，为您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方案设计和解答，祝您开启呢自信笑容的新篇章。那么也欢迎各位呢听好了，在五月份的这个福利当中，那再次呢请到我们的于主任啊，和大家说到呢有关儿童啊这个早期牙齿矫正方面的一些话题。各位呢记好了，依然是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您关注东莞电台这四个字呢就可以参与进来啊。那刚才呢于主任已经是说到了，说这个你的器材设备再好，那还是呢要跟这个医生的实力啊是有关系的啊。我们清晰的认识到，像牙齿矫正啊，不只是这个挑选矫正器这么简单，核心呢就在于诊疗机构的综合实力。一方面呢要看这个机构啊是不是配备完善且先进的硬件设备啊，当然这个咱们固德口腔啊，这是一流的设备，一流的团队啊，能否为精准的口腔矫正治疗啊来提供呢充足的技术支撑。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要看医生团队的这个专业的软实力啊，这个团队是不是搭建了科学完善的分级诊疗管理体系，而这些呢当然也是直接决定了患者能否获得量身定制的妥善的治疗方案，以及呢后续能否得到长期而且有效的病情的监测，这个呢更是整个的矫正治疗过程呢安全有序开展的一个重要的前提啊。所以于主任啊，这个节目最后呢不如就由您来结合一下您的这个专业的经验啊，给大家这个全面的总结一下，选择牙齿矫正机构的时候必须关注的核心关键点啊，同时呢也帮大家呢理清挑选的思路，避开诊疗的误区，毕竟呢这个一口好牙对于我们所有的朋友来说呢这都是非常重要的，对吧。
1: 好的，那矫牙这件事呢说短不短，说长也是相对比较长的。那短呢就是一年半年一年，长的呢可能两三年甚至更久。那这就像是园丁养花，不能今天浇完水就跑路了，
0: 对，
1: 得天天观察，随时修剪。那咱们医生呢每隔两三个月就会给患者进行复查一次。根据口内的最新变化调整矫治器的一个力度，更换啊它的一个装置，所以啊，选择什么样的机构，什么样的团队，就直接决定了这盆花最后开成什么样。那在这里呢，就必须要讲一句比较扎心但比较真实的话。比如，孩子矫正是有合理成本的，那过低的价格背后一定没有完善的医疗安全保障。那我们想想，一个动辄一两年矫正过程，需要经验丰富的专业正畸医生全程把控。那一般的全科医生可能做不下来，
0: 对，
1: 从拍片呢到检查到分析再到方案的制定，每一步都有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临床的经验。现在市面上为什么出现这么多二次矫正啊或者三次矫正的一个患者，说白了就是上一次选错了，盲目选择了低价，耽误的时间又白白受罪了，
0: 对，
1: 那还把牙齿的情况搞得更复杂。那行业里呢有句话特别在理，不管你去哪个机构，关键我们看这么几个点，那医生专不专业，
0: 对，
1: 成功案例多不多，同行竞赛有没有得过奖。那另外呢还要看医院的规模大不大，有没有独立的正畸科室。那这里呢劝建议大家不妨多跑几家，实地的对比一下，千万不要被广告里面的 低价套餐给套

0: 那总结一句话，就是选对医生，选对团队，别图便宜，不要怕麻烦，这才是对自己对孩子呢负责任的一个选择。
1: 对对对，那咱们的于主任说的非常好啊。那同时呢，我们再次提醒各位啊，现在呢咱们五月份有一个较大的福利啊，这是刚才有很多朋友说，哎，前面没听到啊，你刚才说这个福利再说一下。好，没问题啊。这个职场人的正畸补贴计划啊，可以限时预约，影视美时代天使、时代天使冠军版，还有奥美科、普特、正雅这些知名厂商呢，联袂北大口腔技术团队呢，为您设立这个矫牙的专场。活动呢，特别邀请了中山大学博士麦志辉教授、原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李楠副主任医师亲临现场，为您呢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方案设计和解答。那祝您开启自信笑容的新篇章，这是咱们五月份的福利啊。好，那么刚才听到了于主任呢，说到了很多啊，对于这个儿童早期啊，包括这个牙齿矫治啊，还有呢这个牙套啊的一些佩戴等等这方面的一些知识啊，相信呢我们的家长朋友呢已经是做到了心里有数啊，您记好了，固德口腔啊，这是您这个不错的选择。好，那看看时间呢，今天的节目呢临近尾声了，再次感谢于彬彬于主任呢今天的精彩的讲解啊，我们在下期节目再见。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3: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1, 2, 3, go！ 跟上我的节奏，拨打这个号码4008600，好礼免费拿。
6: 30天内到期未投保私家车主，致电平安车险询价就送惊喜好礼，快快拨打4008000000。
7: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8: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12点钟的道路交通情况。星期二了，看看路上行驶起来压力大不大。主城区今天看一下整体通行情况还算良好，但是环城南路现在有点堵，因为有事故发生哈。在这个广昌立交桥到雅园东路这里的东向西方向又有事故发生了啊，各位关注一下，500多米的拥堵距离。然后在环城南路辅路的东向北，从南环立交桥到西平立交这里有600多米的拥堵，大概一个5分钟才过得去啊。其他路段的话，整体通行压力不大。然后来关注到全程情况，全程情况的话，现在基朗南路的西向东方向有500多米的拥堵。然后青龙路啊，龙建田桥附近的西向东有1公里左右的拥堵，也得半个小时啊。松山湖大道的西向东有将近1公里的拥堵，估计也得20多分钟。这就是几段路堵的稍微厉害一些。今天的整体通行压力不大，路上行驶起来还是比较顺畅的啊。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即可。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啊，来到了周二中午的12点钟，您现在正在锁定的是东莞电台联合东莞市司法局为您推出的空中普法栏目法治一线啊。我是志威啊，继续跟大家来相约在东莞空中普法基地，聊聊最新的法治资讯、法治案例哈。今天从什么事儿来说起呢？今天从两个提示说起啊，既是提示，也是辟谣，更是说明啊，还是回应。到底什么事儿呢？跟科技巨头有关系哈。咱们先从华为和腾讯的两个这个回应说起哈。怎么回事呢？这个也有朋友们上当受骗了啊，或者说已经受到这功能的影响了。这个华为呢也是紧急提示了，就是5月11号，就昨天的时候哈，华为招聘官网的微信是发布了关于网上出现华为有内推实习、实习

推荐信、远程实习和实习报名直播等虚假信息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提示。那我们在这边也跟大家来说一下，因为这个很多朋友呢比较关心和关注啊，也非常想能够去到华为工作，对吧？那华为在每年招聘的时候总会有一些比如说内推名

同期呢，一些自媒体在平台上呢，网络平台上啊，就进行所谓的华为实习报名、华为春招实习活动现场的直播，但直播内容呢，跟华为招聘呢是没有什么实际联系的。所以华为招聘提示呢，华为没有内推实习、远程实习等实习方式，也没。

0: 啊，因为确实比较火热，大家都想去。当然了，你说你找一些那些所谓的，就是我们说他帮助你如何改简历呀，或者说呢，他推荐一些大厂经验呢，这些呢，您自己进行把握啊。这个我们不说，他是一下子说死说不能去或怎么样，吸取一些经验，学习一些这个应试的技巧，对吧？面试也是试啊。那当然，这个我觉得是可取的啊，锻炼一下自己的能力，对吧？应试的能力，怎么去组织语言，如何更好的体现自己的专业性啊？可能人做 HR 的，他更有经验一些，给你一些意见和建议。但是呢，如果说他告诉你，你打包票，他说我就有这个内推名额，你找我多少多少钱，我能给你办这个事儿，怎么怎么样的？那这个我觉得各位要提高警惕了啊！一个是学习技能，另一个是获得门槛，这两个是两件事儿啊。技能的门槛你可以提升，然后通过技能提升去拿到这个所谓的 offer 啊，而不是说上来人家就通过内部渠道就给你来进行这个内推了啊。那你想一想，如果说是他有这么大的能量在网上这么去找人啊，我觉得不太靠谱，您觉得呢？所以我们做一个这个方面的提示啊。第二呢，是关于一个微信啊，说这两个大厂腾讯呢再度回应了，就是昨天晚上呢突然今天有一个热搜登上了这个爆榜啊，也就是热榜上面，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就是微信状态的访客记录啊，就突然登上了热搜榜啊。那今天呢，微信的工作人员也是发文回应了啊，就是热搜上那个话题就是微信状态访客记录啊，其实有很大的误导性，微信状态并不提供查看访客记录的功能啊。你想想现在这个微信是吧？一半生活一半工作，甚至这个工作大于生活，很多朋友们都已经把自己的这个很多内容都不在微信朋友圈里面晒了，对不对？因为它绑定了太多所谓的朋友圈，这个朋友打上引号，各类的客户啊，是吧？不是说非要展示自己的真实状态的啊。那现在呢，你又可以查他的访客记录了，那觉得隐私啊就受到了很大的影响，毕竟你是一个社交媒体嘛。那这个热搜呢是因为什么呢？为什么会上热搜呢？是因为微信的状态呢最近呢有个很小范围的内测，你可以叫它内测啊，测试两个功能，一个是状态浏览人数展示的功能，就是发布之后呢，在该状态有效期内呢，可以在它的右下角看到这条状态的浏览人数啊，但是呢只是展示浏览人数，并非展示是谁看过。所以呢，这个事儿闹到热搜上之后呢，微信工作人员呢也是回应，他们现在已经停止了状态浏览人数展示的测试了。很多功能呢，他们会在小范围内测试，并根据用户反馈持续优化方式的迭代。再次感谢大家的反馈啊，这是这个测试，大家的这个意见很大啊。另外呢，小范围的测试呢，还有一个特征，就是在你的状态页面会随机从路过的朋友当中飘几个发了状态的朋友的头像气泡啊，点击就能回看他的状态。就让喜欢发状态的好友可以更加方便的互动。目前这个功能也已经停止测试了啊。这两个，状态栏嘛，就选你是选择运动啊、睡觉啊还是工作呀、啊、等等那个东西啊。很多朋友这个微信当然也是想通过各种手段去更加拓展它的应用的场景，获得更多的这种玩法，然后关注度、使用度嘛，对吧？他们现在也提到，因为登上热搜之后，很多朋友反馈了很多意见啊，也说了很多好的或不好的，更多的难听话，是吧？他们会根据反馈的结果啊，持续优化体验啊。的确啊，这个小范围的测试功能，这是他们的工作人员，也就是微信员工啊，这个他们做了一个回应。后来他们的这个管理人员就张军啊，也做了一个这公关总监嘛。他也艾特了这名员工，再次表示说这个范围呢是一个小范围内的测试，而且呢是浏览人数的功能，比如说他只就你走了多少步一样，走了多少步，他不会具体到浏览了，比如说一万人，那就一万人了，他不会显示具体的个体啊，说是被误解了，但呢这也是他们的责任啊，已读功能和访客功能啊，大家其实都已经反复多次明确啊，对不对？千万不要有。包括已读这个未回的功能，是吧？这不是钉钉，这不是办公软件啊。所以呢，他们的公关总监再次强调说，这两项功能已经被焊死了啊，当然打上引号了啊，就不会被再开发，也不会再提供了。至于这次小范围测试的微信状态的浏览功能也已经停止了，感谢大家啊。所以这是对于这两个问题，突然间，大家可能在热搜上看到了啊，我们就做一个解释和说明啊。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

0: 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0: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3: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5: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4: 法律知识的普及，
5: 典型案例的探讨，
4: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的，继续回到咱们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刚才做了两则这样的消息提示哈，那咱们再来做一则本地消费提示。什么提示呢？咱说这个荔枝哈，确实你会发现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可能刚觉得这个年过完，转眼之间已经到了五月份了哈。那荔枝可能终于要来了。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最近呢，已经有咱们东莞的朋友们在网上晒出荔枝成熟的照片了哈，这红彤彤的荔枝啊，又来了。每年一季啊，一到这个时候你就觉得这个年要过半了，就是这么的快哈。这不，确实这个现在这一季已经早熟品种已经上市了啊，很快的。这个早熟品种呢，就是三月红，这是东莞比较早熟的一个荔枝品种。那本地的这个三月红呢，我们跟大家做消费提示，就是价格，咱们千万注意一下啊，在水果店呢或者去哪儿买的时候，综合考虑一下。我们看了一下，就是现在大概这个市场行情哈，基本上本地三月红在10块到20块钱一斤左右啊，尝鲜正当时。比如说在大九头的这个市场，本地的三月红就已经啊悄然上市了，整体上荔枝还是非常新鲜的，因为毕竟是第一批嘛。那我们也咨询了一下大井头市场的某个水果店的老板啊，他就介绍了说，本地的上市的这个三月红呢，平均售价就10块钱左右，确实价格会比去年略高啊，因为去年确实是一个丰产之年嘛，我们说大年啊。但是作为第一口的管产荔枝呢，还是有很多朋友去买的。此外呢，在大岭山啊，大岭山的荔枝林里面，沉甸甸的三月红的荔枝也已经压弯了枝头啊，红中带青的果皮在阳光下泛着光泽。现在整个啊荔枝三月红已经到了全面的采摘期了啊。不过呢，各位要注意一下，因为整体上对于咱们东莞的朋友来说呢，它是个早熟品种，但是它的种植面积不是最大的啊，而且种植面积总体来说也不是很大，所以目前的合作社里面的三月红的数量呢就有限。整体上因为第一波新鲜嘛，还在这个供不应求的状态当中，田间地头你去收的话基本上也就是10多块钱啊这样的一个状态，如果好的话可能每公斤在2到30，零售价格就在10到20块钱左右啊。所以这是第一批新鲜果啊，已经准备上市了，已经上市了，不能说准备上市了啊。那接下来准备上市的就是东莞的王牌荔枝家族了，妃子俏、糯米糍、桂味陆陆续续的啊。预计像妃子俏在5月中旬啊，这都已经12号了，就到中下旬的时候，可能就会上市啊。那口感更加的脆一些，对吧？酸涩度会更低一些啊。然后如果说像大家比较中意的，像糯米糍和桂味啊，可能要到6月上旬了啊，就到下个月的这个时候时间段了。但是呢，咱们说了，去年是大年，今年呢，因为雨水的问题，确实是个小年儿，是吧？如果你会像这个价格，既然是小年儿，它自然就这个物以稀为贵啊，供需关系决定价值价格嘛。所以今年的话，整体上可能会稍微贵一些啊。根据本地果农的反馈呢，2026年是荔枝生长的小年儿，再加上去年整个暖冬影响啊，所以整体上桂味、糯米糍等优质晚熟品种的产量，减产比较严重，部分果园的成花率不足1成啊，所以预计产量只会有去年。

0: 的1-2成左右，各位还是要关注一下的，这个价格可能有变化。买荔枝，这个我相信咱们东莞的街坊们都不用提示了啊。你比如看外观，用手摸，是不是新鲜的荔枝？那新鲜新鲜，那肯定是红中带着点绿，或者红中带着点白，是吧？然后整体上比较紧致饱满，没有发黑破损的啊，这就是说明很新鲜。用手摸，它很弹啊。整个荔枝如果太硬的话，可能就没熟；太软就是熟过头了。啊，气味清甜的果香味儿，看果饼啊，新鲜的荔枝，他们摘下来那个果饼啊，还都是比较新鲜的。如果说比如说这果饼已经发硬干枯了，就说明采摘时间就比较长了。当然这个是看后期啊，现在应该不存在这样的情况啊。但是还是我们做提示啊，荔枝好吃啊不好吃？当然好吃了啊，日啖荔枝300颗是吧？但是呢，千万注意不要猛炫啊，不能真吃300颗，尤其是这个糖尿病的患者啊，慎用。你们这玩意儿真的是高甜度的，然后不要空腹大量食用啊，尤其是儿童，我们建议每天不要超过5-10颗这样的一个状态啊。现在都有这个荔枝病了，对的，什么叫荔枝病啊？荔枝病呢，就是指的是过量食用荔枝而引发的疾病，通常就是大量食用荔枝数小时之后出现，什么头晕心慌、出汗乏力啊，甚至可能出现昏迷、抽搐等，不及时治疗可能会危及生命安全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荔枝啊，它甜度特别高，它含有大量的果糖。那果糖呢，其实对于人体代谢来说的话，它不是一个优质糖种啊。短时间内大量摄入果糖，导致果糖堆积，肝脏内的转氨酶就没有办法及时把你的果糖转化成这个葡萄糖，也就是说，让你的血液当中的葡萄糖含量相对降低，从而引发一个低血糖的状态。啊，同时呢，而且荔枝当中啊，它还含有一些抑制葡萄糖的物质啊，就是葡萄糖生成的物质，比如说这个甘氨酸 A 啊，以及这个亚甲基环丙基啊，甘氨酸，它会进一步的去加重低血糖的发生，所以这个提示要做到啊，咱主要尝鲜啊，不能当饭啊，这个您的。2026年的第一口荔枝吃到嘴里了吗？啊，可以专注价格，看看品质，按需来进行购买了，朋友。
1: 无论您是在上下班的车上，还是在出门回家的路上，请您注意安全。法治一线节目组温馨提醒：平安是福。

0: 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1: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2: 放心，俺们可是
3: 狗兄弟消防志愿者。
4: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1: 我来。
4: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1: 在那
2: 儿，跟上来。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4: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1: 耶，成功。
5: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4: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1: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6: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7: 好的，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呢是阴天到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呢可能局部有短时阵雨啊。今天夜间是阴天到多云，气温24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4度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2: 好的，朋友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反制一线的栏目当中啊。接下来我们以言说法讲一个，哎呀，这样的一个案例哈，这个案例还有点意思啊。在襁褓之中呢，生母就离家出走了，20多年都是养母把她养大的，但是呢，一场意外生命定格。你说说，这留下这些财产到底算谁的呢？抚养数。

0: 十年没有办理这个收养手续，养子意外离世，遗产怎么分的问题啊？这里面这么乱吗？是吗，志伟啊？对，还有点乱呢，真的是命运多舛，人生多波折啊。小邹啊，03年5月11号出生啊，03年的时候出生的，到现在也就20出头，20多岁。啊，当然也还没，暂时还没结婚，没结婚也没有孩子啊。那他的父亲呢，当然就是老邹啊。他的父亲、母亲这两个人啊，怎么回事呢？这个小邹出生之后没有几个月啊，他的亲生母亲就离家出走了。到了这个小孩9个月，小邹9个月的时候呢，他的父亲呢，因为没有能力去抚养这个孩子，就把小孩寄到了养母这儿。啊，但是呢，寄养到养母这儿之后呢，他并没有办理任何的收养的手续。说难听一点，就是大家都没有这个法律意识，又在农村啊，就先这么养着，就是养着吧。啊，我养了就是我的孩子了，就这样的一个想法啊，就在继母家这么就养母家不能叫继母，在养母家这么养着啊。小孩在整个被寄养的过程当中啊，他的父亲呢，并不是没有出钱，父亲出钱了。父亲是支付了小孩的读书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但是你看，你只掏了学费和生活费，日常的生活这些花销，买衣服、吃饭、去住，这不都得需要钱吗？啊，这还是能用钱衡量的，没有用钱衡量的关心、关爱这些东西呢，对不对？这所有的费用都是养母出的，啊，这事实就是这么一个事实。那孩子呢，能够得以顺利长大，对吧？那有一个好的养母，这事儿到这儿。还算是有一个不错的结果，我觉得孩子长大了，孩子也会对自己的养母好好孝顺的啊，他养我长大，我肯定要陪他到老，送他这个养老送终嘛。但是问题就出现了，去年怎么了？我们说为什么说命运多舛啊，这孩子啊确实20出头啊，一切都是欣欣向荣的时候呢，结果小邹呢却因为溺水意外身亡了。哎呦，那对于养母来说那是晴天霹雳啊。对于父亲来说，对吧，父亲毕竟一直也掏着这个生活费，跟父亲也有一直有联系啊，父亲也是接受不了的呀。所以那就当然人去了再说什么都没有用了啊。养母呢就给孩子就去操办了整体的这个丧葬的事宜啊，然后呢父亲也掏了这个丧葬的费用。但是这个亲生母亲从小孩走就出生几个月走了之后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他也没有到现场啊。然后呢是这样的啊，你想他去世的时候已经其实22岁了，他已经开始创造自己的这个财富了啊。因为生前啊，小邹呢跟他的养母呢共同共有房屋一套啊，被继承人小邹啊，但是呢没有留下任何的这个遗产。啊，就遗嘱啊，这遗产是留下了，不是说了吗？小邹生前跟养母啊共有这个共有房屋一套啊，小邹因为是溺水身亡啊，这个去的比较突然，没有留下任何的遗嘱。那当然，这个涉事房屋属于被继承人小邹的那个份额啊，那就是遗产了。那因为他成年了，对不对？在他名下这部分的财产呢，就是他的名，那到底是给谁呢？对不对？这部分的遗产谁来继承啊？各位，您觉得呢？哎呀，这套房子啊，就成了导火索以及问题之所在。整个这个身世过程故事就是这样的。当然，这个案件当中，您觉得是谁跟谁产生了矛盾？难道是亲生的父亲和养母产生了争议吗？啊，这问题啊，还真不是。为什么呢？因为啊，小邹的父亲。亲生父亲就明确表示了，就是小邹应当继承的那些部分呢，人家是说了可以全部赠予给养母啊。那养母那部分，养母自己有这部分孩子，人家说了，我孩子其实就是他养大的，那跟孩子一块住那套房子，那自然也该归他所有。这是父亲的观点。那当然，这里面，虽然说这母亲啊，对不对？他呀，没有去照料这个孩子。但从法定上来说的话，他还是这个孩子的母亲啊，对吧？ 那在这的时候人家说了，这个房屋到底给谁就成了争议点之所在了。生父不要，生母要不要呢？那养母能不能全部继承呢？就产生了矛盾和争议啊。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5: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4: 法律知识的普及，
5: 典型案例的探讨，
4: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好了，朋友，咱们继续来说说这个事儿吧。因为从情理上，你看人生父都说了给养母，对吧？但是这里面还有个生母的事儿啊。你从他们现在这个抚养关系来说，或者说从这个继承关系来说的话，人家第一顺位继承人啊，是吧？人家只要不放弃，你这里面你又没有遗嘱，那就得按照法定继承啊。这从法理上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从情理上大家接受不了，对吧？你这母亲几个月就走了，你凭什么还要拿这部分的份额呢？所以这事后来闹到法院了啊。首先要解决几个问题，什么问题呢？第一就是这套房屋的所有权的问题，对吧？那当然了，它的合法继承权肯定是受法律保护的，这是一定的啊。咱不能说你觉得这个情理，咱们情理和法理要分开看，对吧？情理跟法理绝大多数上都是一致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对于这个情理的认知，每个人是不一样的，所以要以法理为准，对吧？首先第一点，小邹呢，因为这个溺水身亡，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那。他没有留下任何遗嘱的前提下，那他的这部分的继承就应该按法定继承方式来继承了，对吧？那如果说他法定继承人都没有了，那可能有第三步啊，由这个社会组织来可能啊承接这部分，完成他的各类的清算等等。那现在人家有法定继承人，那当然就要按照法定方式来继承。这套房子咱们说了是小邹跟他的养母共有的，两个人那既然是共有，谁有多少谁有多少呢？那两个人你看这种关系一般也不会签一个什么百分之多少百分之多少的一个分配协议的，对不对？所以两个人没有这种书面的协议约定这个房屋的份额也很正常啊。加之被继承人小邹和这个于某之间存在着事实的抚养关系啊，所以在这个实际的操作过程当中呢，一般呢像这种房屋被继承人共有份额的话，一般都是50%和50%啊这样的一种份额。那当然了，那这50%那咱拿出来了，这房屋的50%肯定就归养母，人家自己所有的那部分。那现在就是共同所有这50%就要谈一谈了，对吧？那如果说按照法定继承，第一顺位继承人那肯定是他的亲生父亲和他亲生母亲啊，对吧？这是他的第一顺位继承人，那他肯定是享有这个遗产的分配权的啊。但是这里面我们说了，这里还有个于某，就是养母。养母作为继承人以外，对被继承人小邹啊抚养较多的人，他可以适当的分配到适当的遗产。如果说按法定继承是这样的啊，那同样按照民法典的规定，同一顺位继承人如果要继承遗产份额的话，确实应当是这个一般啊都是要均等的，就是比如说50万，一人25万，对吧？那可能人有这个母亲一人20万，可能给这个养母10万啊，咱们就说这钱的事啊，但是房子份额啊。但是咱们也说到关键问题之所在了。这个亲生母亲啊，在小邹出生几个月之后就离家出走了，他完全没有尽到对于被继承人小邹的抚养义务。那结合被抚养人啊实际的抚养情况，在遗产分配的时候呢，是对于母亲这部分做出了不予分配的啊这样的一个判决。而对于小邹享有的被继承人50%的这个分配比例的问题啊，因为这个咱们说了。亲生父亲呢，在法院审理过程当中表示了，说自己应当继承的那本部分呢，是全部赠予给养母啊。那这个属于他自身对于权利的处分。那当然了，意思表示是有效的，

0: 啊，所以法院是采纳了他的意思表示。那这样的话，那被继承人小邹50%的房屋的份额，那就由啊这个养母要全部继承，因为养母又享有另外50%的份额，所以呢，这套房屋啊自然就归养母所有，养母享有这个涉案房屋100%的产权。所以啊，这个承担抚养责任的人员呢、啊，也应当得到法律的关怀。咱们都知道，父母啊是抚养子女的第一责任人，法律当然赋予父母有教育、保护未成年人子女的权利和义务。但是生而不养这件事儿啊，它不仅触犯了是社会的底线道德，当然也是对法律义务的公然回避。所以在这个案件当中啊，生母长期缺席孩子的成长过程，没有尽到抚养义务，孩子在襁褓之中啊，就由这个养母来抚养成人。养母虽然说跟孩子没有血缘关系，双方也没有能够成为法律上的这个拟制血亲，什么拟制血亲，就是他签了抚养协议的这种啊，这叫拟制血亲嘛。但是呢，承担了本应当由生母履行的全部的抚养责任啊。据此呢，法院是整合全部的案件实际，对于被继承人的生母，采取了不予分配遗产，并判决由实际抚养人享有房屋的所有权。其实你看，通过这个事儿呢，我们也觉得是，真正的亲情啊，它不仅源于血脉，对不对？那我们说血浓于水，但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更要看到的是日复一日的陪伴与日复一日的抚养。谁承担了抚养的责任，谁就应当得到应有的法律关怀和情感尊重。所以法律不仅是为困境当中的妇女儿童托底啊，也是默默的为那些付出的人来撑腰的啊，这才是以真正的司法温度来守护人间的正义和真情和社会的道德和底线的，您说对不对？
1: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2: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1: 法律知识的普及，
2: 典型案例的探讨，
1: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买车之后生活呢越来越方便，但是让人头疼的是汽车保养的问题，特别是在洗车上。说到汽车保养，很多车主都会面临车漆受损这个难题。虽然汽车并不像咱们人一样每天都要洗一次，但是如果长时间不清洗的话，那么车漆的受损也是非常严重的。那么有些车主呢比较爱惜自己的汽车，一周洗一次，还有些呢一直不洗，等着下雨，其实都是错的。对于汽车来说，长时间受到日晒雨淋的话，那么一旦到了下雨天，就会将灰尘上的油脂附着在车漆上，从而呢生成一层油泥。长时间保持这种状态，油泥呢就会对车漆的内部造成一定的损伤。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爱车呢过不了多久就会遍体鳞伤了。首先呢要勤于检查车漆，经常检查的好处在于能够及早的发现问题。小的锈蚀痕迹如果得不到重视的话，那么锈面就会越来越大，到时候很有可能要到 4S 店进行修复了。平常的时候，如果我们发现汽车漆面受损，其实啊可以通过使用补漆笔或者是牙膏进行简单的处理，防止釉面越来越大。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啦，嚟到时间嘅中午1:02，同大家分享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望到喺青龙路西向东有500米立路，石大公路嘅北向南大塘朗创新路附近有600米立路，石大公路嘅北向南啊，从海德路去到管长路，以及系从珊瑚大道西向东啊，咁啊都系有大概5到10分钟嘅一个阻滞嘅。其他地方相对比较通畅，今日天气目前来看的话应该就不会落雨了，所以在路上的各位司机内记，开车的时候记得要注意安全。

0: 豪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豪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中午1:10啊，咁啊，翻到嚟今日嘅节目当中，咁啊，欢迎大家继续坐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途车有道，我系伟龙。咁啊，今日咧，我哋。

大家一起分享一些五月份即是现在落雨天是不是、啊、开车的一些要注意的事项还有就是、开了长途回来之后呢部车要做一些体检、啊、和保养的项目以及呢关于我们现在五月份想买车的朋友等等、啊、想了解的一些行情呢都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首先讲到我们今天的第一个内容来到了、华南地区的雨季落雨天因为 从听开始会持续个零星期的一个落雨天在落雨天行车的话呢要怎样可以、要注意什么安全的指南呢要了解什么呢很多老司机觉得、哎、呀自己开了几十年车是不是、嗯落雨呢就随便开没问题咁其实呢雨季呢係全年事故最高发最容易侧滑最尾失控嘅时间段。尤其係早晚嘅高峰呢个通勤落班嘅路上面呢突然之间暴雨高速呢就偶遇呢一个强降雨城乡道路积水稍有操作不当就轻则呢就係、是、呢、这个刮到调整车重则呢就係、是、失控出事。首先呢大家要注意到啦第一个雨天开车嘅第一大忌

咧就接住呢个速度去跑嘅话咧，呢个咧就系最大嘅安全隐患吓。咁大家一定要记住一个硬核嘅常识啦。路面上面一旦有水吓，呢个刹车距离咧直接就翻倍，足地力咧就下降40%以上吓。咁平时你市区开50-60码啦，系轻轻松松刹车刹停吓，落雨同样速度咧系刹唔住吓，稍微跟车近少少咧就会直接追尾。所以咧咁啊，同大家一个俾大家一个标准吓。小雨路面湿滑嘅时候咧，车速要比平时慢20%；中雨雨刮中挡啊，你可以嚟参考吓，车速咧就要比平时慢30%；而去到大雨吓，视线受阻嘅时候咧，你嘅车速咧要直接降到30-40码以内吓，慢慢开。咁暴雨啦，能见度极低嘅时候咧吓，就要靠边吓，咁开双闪，等到雨细啲嘅时候再走啊，千祈唔好话系顶硬上咁去赶路吓。咁啊，好多人赶住上班，赶住落班，落雨咧，依然去抢道吓，加塞、急加速、急刹车，其实就系攞自己同埋家人嘅安全嚟赌运气，完全系冇呢个必要。第二个啦，就系雨天跟车嘅距离吓，必须要比晴天拉大2倍。晴天咧，我哋喺市区跟车咧，保持一个车身位就 OK 啦。但系落雨天嘅话，最少保持2个以上。原因好简单吓，系嘛？雨天前车咧，呢个刹车溅水吓，咁啊，刹车距离变长，容易突然之间减速。你跟太近嘅话咧，根本就冇时间去反应。尤其系早晚高峰咧，喺我哋东莞嘅主干道红绿灯路口，咪车流量密集，走走停停，更加咧就唔可以贴面去跟车啊！我唔知道大家有冇试过啦，俾人即系追尾，或者自己追人哋尾吓，就呢个原因吓。因为落雨天咧，每个人嘅心情咧，心理都好急，系咪？又唔想俾人插啦，又唔想去，又想去插人哋嘅队，系咪啊？所以咧，呢种你只要追一次尾啦，或者俾人追一次啦，就要整几日车啊，仲要洗车、洗钱，无论系点样都好啦，要嘥呢个时间，心情系好差噶。所以咧，建议大家啦，呢方面一定要注意。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
2: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嗱，落雨天咧，咁开车要注意啲咩啦？嗱，落雨天咧，灯光一定要正确咁样去使用吓。90%嘅司机都用错咗吓。第一个，小雨阴天嘅时候咧，天色发暗嘅时候咧，就要开启呢、這个近光灯吓，同埋视觉灯，唔好开远灯。远光咧，雨天嘅话，你会反光吓，折射水雾，自己睇唔清路咧，仲会系。即係揈到對向嘅呢一個司機嘅視線，咁啊，當你嘅中大雨遇到咗呢個中大雨，視線明顯變差嘅時候咧嚇，咁啊就要開呢個近光燈，同埋就係前後嘅霧燈，因為霧燈咧呢個穿透力係比較強，可以令到前後嘅車咧好遠嘅地方就可以見到你嘅。咁而第三嚇，咁啊，當你遇到暴雨能見到不足100米嘅時候咧，就要開近光加霧燈加危險報警雙閃嚇。减速慢行，尽快咧就开嚟呢个主干道或者系靠边停车嘅。重点要提醒一下啦，即系千祈唔好话一到咗落雨天咧就全程开双闪啊嘛，因为正常落雨天正常行驶系严禁无故开双闪，因为咧佢会令到后车咧冇办法判断你系前行或者系边度，又或者你部车遇到问题咁样吓，反而咧就会增加追尾嘅概率。双闪咧净系适合咩咧？暴雨能见度极低啊！车辆故障临时靠边停车的时候使用的。雨天变道超车可以不做就不做，为什么呢？落雨天路面比较滑，胎轮胎触地力就会变弱，你猛打方向盘的话就很容易会侧滑揈尾失控。所以跟大家讲三个原则。第一个就是落雨天就尽量减少变道，你要守住自己的车道匀速行驶。第二个，不要说随便来超车，尤其是这个超大货车大巴车。在路上面我相信听紧节目的朋友都有这个大货车大巴车的一个司机逻辑，大家都知道了。因为从一个体型来讲，可能是大巴车大货车是比较有优势，比较重比较大，而且会有盲区，斜盲区，因为它的这个身形比较大，有时小轿车在旁边可能是会有盲区。所以我们作为司机还是开小轿车的朋友，遇到大货车，遇到大型的这个车辆的话，尽量你要超你就是在另外一条道路超，你不要同路面这样去超它的话，如果遇到盲区咁啱它就看不到，是不是？那很容易会发生事故，特别在落雨天的时候。好啦，我们一起听到来自胡彦斌和容祖儿的一首《晚婚》。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想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而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5: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6: 车。车被人撞咗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7: 你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5: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4: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8: 车呢，被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9: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0: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4: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我嚟到时间嘅中午1:36啊，我哋先同大家分享一下我哋家乡好物商城好产品先啦。首先推荐到嘅咧就系呢款吓护肤礼盒啊，因为嚟到五月份啦，天气咧就慢慢变热，紫外线咧都越嚟越强烈，系咪啊？肌肤咧就容易显得暗沉发黄吓，呢个时候咧就要喺护肤上面用翻啲心思啦吓。而且咧马上就要到520啦，咁啊仲喺度纠结送咩礼物嘅朋友咧，就推荐你咧带翻呢一套吓。锦衫生物波蜜炎蜜角流因的这个护肤套装，这一套呢既可以提升到肤色淡化黄气，又可以紧致这个皮肤淡蜜，预防初老的。那入面呢就包含有一樽100毫升的美白发光水，一盒30支的刺泡精华，再加上一樽50克的这个正装滋润面霜。520的限时活动，我们落单还会赠送你配套的试用装，美白水30毫升加上刺泡10支加上滋润面霜5克，斋是这个小样份量就已经非常之足了。那满满的一套呢，我们官方旗舰店你各种单品自己凑的话至少成1000元，是不是？那我们这一套的话呢只需要499开大科技，520送他的话呢真的不会出错。除了这一款之外，我们还会跟大家推荐另外一款。有朋友说，我想用一些大牌，是不是？大牌没问题， SK2 大红瓶面霜套装也是推荐给你的，主打的就是一个紧致维稳，坚持用下来的话，皮肤状态会稳定很多，而且更加有光泽感。80克的大红瓶正装科技蓝店是1590元，但我们今天带给大家是520限定大套装，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加5樽的30毫升神仙水加20毫升的洁面乳，有份量的一大套，双城特惠只需要520元大包期。再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东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来到我们商城选购你喜欢的产品就可以了。好啦，继续来到分享一下我们的一个干货啦。刚才分享了一些落雨天要注意的问题，我们下面的时间分享回了五月份，现在来到中间的时间，一些比较新的行情。如果想买车换车的朋友，记得来注意一下，来听一听。五一集中清货的一个旧款燃油、旧款新能源汽车，基本上大部分都已经卖完了，剩下的都是一些配置冷色、颜色比较难卖、超长库存的车型，因为力度就开始收缩，就不会好像五一那样大跳水了。新型的车咧，价钱方面咧，亦都系比较坚挺吓。五月份上新的改款车啦，新款运动啦，新款的自驾车型基本上冇乜优惠吓，净系会送啲保养啊、充电桩、免息权益等等咧，唔会再降价啦。咁啊，五一高峰期嘅补贴额度咧充足嘅，咁啊嚟到五月中嘅话咧，部分嘅补贴名额已经减少啊吓，审核咧都变严咗，所以咧想置换老车换领补贴嘅朋友咧，再拖嘅话优惠就会减少啦。咁目前嚟讲嘅话咧，即系呢个燃油车吓，合资嘅 B 级车，比如话雅阁啊、品味瑞啊等等呢啲咧吓，一低价已经过啦，咁啊而家咧终端优惠咧就回收3000到8000不等啊，唔会再跌噶啦。而国产燃油 SUV 啊轿车嘅话咧，价钱就比较稳定，增配不降价，适合咧即系家用入稳定入手嘅。而豪华品牌方面啦，依然会有小幅度嘅优惠，但系会比五一咧就收窄翻少少吓。新能源车的话呢，目前呢这个老款清库车的话呢，各大平台各大的品牌呢剩余少量，价钱呢依然是低，但可以揀的配置颜色呢就比较少了，只可以说呢随缘来执漏了。而新款电车呢即是800伏的高压啦，高阶的自驾车型啦，价钱就稳定，不降价，早买早享受，等呢都等不到什么大优惠了。

0: 所以咧咁啊，喺五月中咧，即係大家俾啲建議嚇，咁啊，啱啱即係剛需要買車換車嘅朋友咧，而家可以入手咧，就唔需要話再等啊。越往後咧，優惠越少嘅。咁啊，唔急住可以話去到下半年嘅話咧，就可以等到九月份、十月份國慶前後再去抄底。咁啊，老車六年以上咧，毛病比較多嘅話咧，就可以趁住而家補貼可能仲有啲名額係咪嚇，去置換，就相對比較抵啲嘅。咁啊，而新手第一部車嘅話咧，優先揀咧保有量比較大、售後多、保值率高嘅主流車型，唔好掂嗰啲小眾嘅冷門車啦。咁啊，三類車咧，亦都推薦俾大家，最好就唔好買。第一咧，就出咗行超過八個月嘅超長庫存車；第二，馬上要換代改款嘅末期老款車；第三 ，4S店強制捆綁嘅呢個裝潢加價加裝包嘅呢一個車型啊，都盡量唔好去買啦。
1: 注意啦，注意啦！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哎，小李，累了吧？
3: 过来，
2: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3: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2: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3: 哟，拿捏了。
4: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5: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4: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一个人的一生，如果活到80岁，可以走80500公里。一辆汽车，去行驶1341小时56天，以有限的生命，走出无限的生活。帮我淘辆车，进入缤纷车生活。车生活。

好想你，不就是我们爱过的证据，差一点偏

好啦，咁嚟到节目时间啦，中午1:50啦，嚟到最后一 part 环节咧，咁啊继续分享翻一啲咧，即系对于各位新老友记嚟讲咧吓，比较要重要注重嘅一啲事情啊，咁啊特别喺我哋东莞系咪啊？早晚高峰期咧，即系最容易咧就系中招啊，咪最容易咧就系扣分嘅一啲开车嘅习惯，忽略嘅一啲习惯。咁啊，首先第一个啦吓，要避开吓就系、是。加塞壓實線變道啊！呢個咧亦都冇錯，講我哋東莞嚇最高法嘅違章嚇。早晚高峰期咧塞車最常見嘅情況咧就係加塞嚇，尤其係喺東莞嘅高架出入口咧嚇，主幹道嘅呢、這個。並線柱啊，咁啊紅綠燈嘅路口，好多嘅車主咧就頂唔順噶嘛，即係冇乜耐性，見到隔離車咧有呢個空隙啊，就強行咁啊實線就去邊度加塞，覺得咧快一秒就係一秒咁樣，快得一秒係得一秒嚇。咁大家唔知道咧，好多喺我東莞咧一啲咁嘅路段係嘛，電子眼咧全部都係高清嘅竹棚。壓線嚇加塞，一旦一律咧，全部都係扣3分，啊罰200蚊，冇任何嘅情面可以講。咁啊，亦都重點提醒一下各位嚇，即係喺東莞嚟講啦，咁啊，邊個位置最容易俾人拍咧嚇？東莞大道同埋紅福路交叉口、東城中路高架出入口、管泰路同埋三元路並線處、廣深高速嘅東莞出入口嘅匝道嚇，呢啲咧都係24小時開嘅電子眼。就算輕微壓線咧，都會精準咁去捉拍嘅。所以咧，咪寧願嚇等多幾分鐘咧，都唔好話，話洗多2嚿水嚇，扣3分啊，得不償失嚇，得不償失嚇。咁啊，而第二個咧就係斑馬線唔讓禮讓呢個行人嚇。啊，東莞咧，無論市區咧定係鎮街嚇，好多嘅路口嘅斑馬線咧，其實已經係實現咗禮讓行人嘅竹棒全覆蓋，尤其係喺學校、小區、商場周邊嘅斑馬線捉得會更加嚴。好多車主覺得，佢都未行到馬路中間，我可以行先，或者我開得慢啲，我慢慢咁過去都得。呢啲諗法全部都係錯嘅嚇，咪只要喺行人抬腳踏上斑馬線嚇，就算淨係行咗一步，你都必須要停車去讓行。想行一次扣3分，罰2嚿水嚇。咁仲有一種情況咧，就係好多車主都會中招啊！斑馬線前面咧有行人通過緊，咁你為咗避開行人咧，就壓實線變道從隔離嗰車道通過，係咪啊？呢種行為咧唔單止屬於係唔禮讓，而且屬於係壓線變道嚇，可能仲會係雙重觸拍添嚇，雙重罰款。所以咧咁啊，大家咧開車咧，即係最主要都係咩啊？要有啲耐心係咪啊？特別係喺呢一啲斑馬線嘅路口咧，提前去剎車就唔會出現呢個問題啦。而第三咧就係呢個開車耷低頭睇手機嚇，手持接打電話嚇。咁啊呢方面咧，高清早晚嘅高峰通勤，好多車主都會一邊開車一邊係耷低頭回 set 回呢個微信睇信息啊，密刷朋友圈，或者攞住個手機又打電話，覺得就係睇下啫，唔緊要係咪啊，冇事啊。但其實咧喺我哋東莞啊，基本上呢啲主幹道啊、高架橋啊、路口啊，全部都係高清嘅卡口嚟嘅，唔單止可以捉拍到車，仲可以清晰影到你嘅呢個面嚇。所以咧，只要你手持手機嚇，咪低頭咧睇手機，一律扣2分，罰2嚿水，冇情面可以講嚇。咁仲有啲咧更加危險嘅，咪有啲人咧就車主咧就為咗睇導航啦，將佢放喺方向盤度，耷低頭睇導航啊，車就會走即係行偏啦嚇，咁啊追尾嘅風險咧就會增加。所以咧呢個咧都好重要嚇，咁啊所以大家咧開車嘅時候一定要注意啦。頭先講到呢三個點啦，大家如果做到嘅話咧，可以非常之好咁樣避開你嘅呢個一啲危險啦，同埋就係呢個罰款嘅情況。好啦，咁嚟到節目最後一首歌時間，聽到嚟自加拿大嚟嘅一首《柏若代斯》，係都藉住呢首歌嚟結束今日節目。我哋去到聽日同樣時間再見，拜拜。

0: 抛弃亲生骨肉，你们不如禽兽，吃饭前不洗手，注定就没朋友。
1: 人生总有意外，接二连三安排，如果能从头来，命运别再多舛。
2: 有一些人爱小孩，

0: 过得太快，是时候该讲拜拜。感谢你敞开心怀，这就是我的告白。
1: 给自己一个交代，把生命回归大海，用世上最美风景轻轻地把我掩埋。
2: 从此我自由如风，要永远向阳而生。亲人们若是担心，请抬头看看繁星。
3: 愿我能化身成光，点亮人心的昏黄，让乌云彻底退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4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快上平安好车主 APP 买车险，智能推荐，自选更便捷，服务再升级，人商包办，修车有质保，救援代驾超实补，免费上门取车代办年检，投保就拨4080000000，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城中路北向南，从窝岭草岭路到齐峰路这块呢是拥堵540米，缓行375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9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5分钟。另外呢，环城东路北向南，从浦原立交桥到管张立交桥，拥堵1.53公里，缓行713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18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呢多花5分钟。环城南路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啊，那里是拥堵370米啊，缓行862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3公里啊，比畅通的时候多花2分钟。继续来关注环城西路北向南，从环城路运河桥到管泰立交桥，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0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31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来关注广场北路西向东，从管黄南路到高部的广场北路啊，拥堵270米，平均速度低于每小时21公里，比畅通的时候多花1分钟。
4: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0: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1: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0: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1: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0: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1: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2: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的，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好，那么今天咱们节目啊，依然是在这样一个非常炎热的夏天啊，因为现在正是立夏了啊，咱们给大家带来一些好产品啊，给您推荐一些值得玩的地方。那当然了，夏天一到呢，首先就是咱们的皮肤啊有非常明显的感觉啊，因为紫外线非常的强烈。那这时候呢，咱们的皮肤就容易什么呢，就是长斑呐、是吧，暗沉啊、那现在呢马上520啊，很多的朋友说哎想给身边尤其是一些女孩子送什么礼物呢，咱们就推荐带上这一套景三生物波脉炎脉角流音护肤套盒。那这一套呢，既能够提亮肤色淡化黄气，又能紧致淡纹预防衰老。咱们首先说呢，这个脉炎啊，波脉炎家的这个美白水哈，他们还有次泡面霜啊，这个复购率都非常的高啊，而且呢咱们给大家带来了520的限定套盒。非常适合囤货啊！这套护肤品中主打成分就是抗衰老非常厉害的脉角流音。咱们这盒套装呢，里面的产品呢，添加足足2000ppm 啊，自己的产品就是舍得用料。美白发光水呢是拥有美白特征的，它能够从6个维度让皮肤提亮肤色，让它呢从底部自带透亮感，而且次泡精华不仅能高效补水保湿，还能帮助舒缓肌肤，上脸是水水润润的，皮肤敏感是用一支能快速缓解不适，夏天呢也可以用来做晒后修复。那咱们波脉炎的滋润面霜呢，也是从保湿锁水到淡纹紧致再到舒缓屏障，一瓶多用啊，保湿效果非常的好，夏天也用呢不觉得厚重。这一套使用的时候正好按美白水精华面霜啊这样的顺序，护肤全流程直接搞定，市场价至少1000大几啊，今天咱们商城特惠520特价499，赶紧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来下单选购吧。
1: 好了，我们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这个夏天护肤呢就要追求清爽，又要能够紧致维稳，还得靠咱们的老朋友啊，就是 SK2 啊。那今天首先给大家推荐这款 SK2 的大红瓶面霜套盒，主打的就是一个维稳紧致，坚持用下来呢，这个皮肤状态会稳定很多，更有光泽感啊。那么80克的大红瓶正装，官旗售价1590元。今天呢，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20的这个520块的这个520限定大套盒啊。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加5瓶30毫升的神仙水，再加上20毫升的洁面，那这么有分量的一大套呢，商城特惠一共只要520。
0: 哇！
1: 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先薅一波福利啊！那么 SK2 家的东西呢，不光是女孩子，很多男同胞也在用啊。过节送这个呢，一准是没错啊。
0: 嗯，
1: 那么。

0: 经揉搓把膏体乳化成半透明状，吸收效果会更好。
1: 嗯，
0: 同时呢，这款套盒当中足足有150毫升的神仙水，调节水油平衡真的不错啊。那夏天用呢一整天啊，脸上都是清清爽爽。那这款 SK2 的套盒呢，包含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加神仙水150毫升，洁面20克。啊，这三款明星产品呢，实际到手呢一大套只要520块钱啊。
1: 嗯，
0: 那预算不是那么充足的朋友呢，也不用担心。今天我们还有一款 SK2 的小套盒啊，可以选。这个呢，爱心小熊礼盒5件套，里面包含神仙水75毫升、轻盈露30毫升、洁面20克、面霜15克加眼霜2.5克。这一套呢，可以说是眼面全都照顾到了。还是520的限定礼盒包装，非常的可爱少女心。商城特惠价多少钱？199啊！大牌护肤限定包装，价格还很便宜，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2: All right, here we go。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3: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2: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3: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4: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3: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4: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4: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3: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抛弃亲生骨肉，你们不如禽兽，吃饭前不洗手，注定就没朋友。
1: 人生总有意外，接二连三安排，如果能从头来，命运别再多舛。
2: 有一些人爱小孩，自己却

0: 再奉劝，可是却心有不甘。都说是自取其辱，只缘身不在此山。
1: 生命中失去色彩，我卑微如同乞丐，能不能不再离开？那只是一个小孩。
2: 你皱眉，
3: 哪里来姑哪里去？
4: 这世界应个小
3: 没有你才是坏。

0: 游离于时代之外，谁说在人山人海就可以边走边爱？
1: 都说我该去治病，你们谁敢说没病？我骨气比你贼硬，永远不接受差评。
2: 我独自艰难攀登，却不觉渐入

0: 过得太快，是时候该讲拜拜。感谢你敞开心怀，这就是我的告白。
1: 给自己一个交代，把生命回归大海，用世上最美风景轻轻地把我掩埋。
2: 从此我自由如风，要永远向阳而生。亲人们若是担心，请抬头看看繁星。
3: 愿我能化身成光，点亮人心的昏黄，让乌云彻底退散，让大

0: 好，来自 Gala 一首《帕若黛丝》，咱们继续今天周二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周二的直播间、朋友们也可以来我们直播间跟主持人来聊一聊，说一说你最近有没有什么出游的计划哈？你看刚才我跟峰哥就这个在。节目之前啊，在我们直播间
1: 稍微小聊一下、
0: 就聊了聊啊，你甭管是国内游啊、什么出国游啊，
1: 对对对，
0: 哎，其实现在都非常的多。
1: 是，
0: 你比如说周五的时候，小珍就要带着我们，
1: 他又溜了啊，
0: 哎，带着我，什么叫又溜了呀？我是去工作呀，
1: 哎，
0: 峰哥，
1: 那这我也想去工作，
0: 哎，我替你打打前站嘛，对不对？
1: 你的话说的
0: 啊，周五的时候要带上我们到我家乡来一波听友们，我们去干嘛呢？去芽庄，哎，去海边啊，越南去感受一下这个，
1: 对对对，
0: 美妙。的度假生活，
1: 又可以去拍一些什么海边靓照。
0: 哎，是的，所以说大家别每次光听我们节目啊，你看我们已经有那么多的朋友行动起来了，
1: 对
0: 啊，人家是真的跟着我们出去看世界了啊，去玩了，所以大家呢真的要留意一下我们经常推的各种团啊，你说不定就能跟小珍，哎，同吃同游同住，哎，这么长时间，
1: 是，
0: 哎，这个结下深厚的友谊，
1: 就不是我们天天在嘴上说啊，是真出去啊，
0: 是是是，峰哥应该也是七八月份的时候，
1: 七月份
0: 的时候
1: 也
0: 是会
1: 我
0: 也
1: 去他那。
0: 也会去一趟芽庄，
1: 他先去，
0: 所以大家如果说这次跟小珍的来不及啊，可以下次考虑跟峰哥哎一起出去。是的，是的，欢迎我们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啊，这位听友，欢迎你，也谢谢我们的银十一，谢谢我们的安之若命。今天峰哥打算带大家去哪里呢？
1: 今天去一个你特别熟的地儿啊，
0: 哦，
1: 济南，
0: 哦，上海山东来了。
1: 这俩字说的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1: 嗨，那不是白说了，
0: 哎，差不多吧，有那个感觉
1: 有那个山东那味儿，
0: 对，
1: 啊，
0: 这个好客山东欢迎你，来学一下，
1: 对，
0: 好客山东欢迎你，
1: 学不了，
0: 为啥呢？这个多好学呀，其实我个人认为哈，
1: 没那味儿，
0: 山东话呀，在一众的北方话里面还是非常
1: 没什么密码的，
0: 没什么密码，这基本上接近，就大家都能听得懂啊。
1: 是跟普通话有点接近，
0: 很像，
1: 就那味儿稍微变一点啊。
0: 对对对，那我们大济南，我是之前刚回来呀，是吧？大明湖，
1: 哎，对对对，
0: 哎，是吧？这个趵突泉
1: 是
0: 啊，很有意思，
1: 所以要去这儿啊。
0: 对对对，那我们山东。

0: 感受这个全城的浪漫的地方。
1: 对对对对，所以这个地方呢，济南要好好的去走一走逛一逛啊。
0: 嗯，
1: 这里是圣人之乡，礼仪之邦，对吧？历史感是可以看到的啊。另外呢，就是这个悠闲的城市呢，就是你会在这儿呢好好的去享受一下美景和美食啊。早上呢迎着温柔的风，钻进一个隐秘的老店，吃个糖果子，搭一碗甜沫啊。什么叫甜沫啊？
0: 甜沫啊，就是那种、这个、
1: 豆花是不是？
0: 也不是豆花、
1: 啊
0: 有点像粥哈、
1: 啊。粥、
0: 但是对，但是呢、它是那种比较稀的
1: 啊。
0: 我不知道，我这个我因为我也不
1: 是
0: 济南人
1: 啊，你不
0: 是
1: 济南人。
0: 我们早餐还不吃这个甜沫，我们吃的又是另外的一个。
1: 哦、行，所以今天要和大家好好的聊一下这个事儿啊。
0: 是的，是的，当然大家呢也都可以来节目中说一说啊，你有没有去过俺们大山东啊？去过山东哪儿？哎，峰哥，你去过多少山东的地方？
1: 山东，
0: 你可能去的还少。
1: 我都是经过，我没有单独去，这就很尴尬了。
0: 哦，
1: 像济南呢，像什么枣庄啊，什么那些都经过。
0: 哦，
1: 但是我没下去。啊、
0: 那你算啥去过，
1: 所以就没去嘛，你这问的把我问住了吧，就是
0: 那你这个真的不可原谅、
1: 你们腾州我也没去过，
0: 你看你这个山东这个地方你居然一个地方都没去过
1: 可惜了是吧，
0: 很生气哈、所以说今天咱得好好的跟峰哥讲一讲我们山东一些好玩的地方、当然大家也都可以来说一说自己有没有去过济南这个全城美好的城市，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主持人留言互动啊。来听这首龙星的《仙居恋》。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阴天见多云，早晨有轻雾，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间阴天见多云，温度在24度到30度，相对湿度70%到90%，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24度到30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了，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了，快速补充电解质。
4: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5: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4: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5: 我的家乡欢迎你，
3: 欢迎你。
5: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4: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想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 JJ 林俊杰的歌曲，2:38，继续回来。今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欢迎大家来到我们节目，也欢迎新朋友李坤等等一些新朋友的关注啊。大家来到咱们直播间，都可以先点点我们的关注，以后就可以经常看到咱们的节目直播了。
1: 好，
0: 然后今天峰哥是带着大家来到了小珍的老家，
1: 对，济南，
0: 好客山东啊。济南呢，那就是泉城，这个不用说了。首先一说的就是趵突泉。
1: 对对对，
0: 嗯，
1: 济南夏天的灵魂啊，就是这个波光粼粼的泉水。
0: 嗯，
1: 老舍先生笔下的趵突泉就是天下第一泉，是吧？
0: 你知道呢，你真的是很多的时候啊，你不去到那个地方，你都不知道那个地方的神奇。你看我们这个，你就说这个文字介绍啊，它可能都只会描述，比如说长30米，
1: 宽18米，神仙泉池，但是到底有多大呢？你到现场去，你才有感觉，是吧？
0: 大小的不说，它那个字儿很特别
1: 啊，
0: 趵突泉的突，
1: 它
0: 是没有上头的那个，
1: 没那个点儿的，
0: 没有那个点儿。
1: 哦，
0: 其实它底下的那个点儿也少了，那个底下本来是个犬字嘛，突，对吧？它是个大字，然后上头呢是个突宝盖，也没有那一点儿，其实它是少了点儿，
1: 就故意这么写，是吧？
0: 对，而且他就是为了让这个协调看着。另外他有各种传说，说把那个点儿呢，趵突泉的水太急了，冲到了大明湖。因为你知道大明湖的明啊，也不是日字旁哦，它是木字旁，
1: 是两横，
0: 没错。所以你看这些很神奇的，你只有去到了现场，你那个时候看我在那个抖音发的啊，大明湖就有听友在那儿留言，哎，这个名字怎么多了一横啊？
1: 就是这水一冲，一趵突，突到明那去了，是吧？
0: 当然这是民间传说哈，其实它这种写法呢，古时候它就有这种写法，
1: 是是
0: 啊。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很多的东西你必须去到了那儿，
1: 哎，
0: 你才能知道哦，原来是那么回事。
1: 你还得听导游给你好好说，
0: 对，
1: 不然的话是真困难啊。
0: 是，那咱们说这趵突泉它有三个泉眼，就是你在那儿看的时候，
1: 三个泉眼，
0: 对，它就三个。鼓鼓往外冒啊，坐在这个泉水边，你看着那个光线穿过这水面，落在那个鼓鼓的往上冒的那个泉水那儿，哇，你真的是觉得哎呀，我们这个济南啊，地下泉水资源真丰富。
1: 对，你必须得要想起老舍先生描写他的那句话啊，
0: 对，
1: 在西门外的桥上啊，便看见了一溪活水，清浅鲜洁啊，由南向北流着。你看他用的词儿啊，
0: 这真的是咱们这趵突泉的水，那真的太活了，
1: 是不是
0: 啊？我就是这太活了啊，生龙活虎啊。
1: 对，说这个济南的朋友经常拿着壶去打水啊，
0: 而且这泉特别多哈，我们一会儿还会说一个叫黑虎泉，
1: 是是
0: 啊，对吧？这个趵突泉还有黑虎泉，因为是千泉之城
1: 哦，
0: 啊，就济南据说有上千个泉眼，
1: 对，它特别多的泉，
0: 对，
1: 像什么这个黑虎泉呢、百脉泉呢、珍珠泉、百泉。还有这个
0: 白泉，
1: 白泉，五龙潭啊，
0: 甘
1: 露泉啊，等等啊，很多很多。
0: 对，所以说它这叫为什么叫泉城济南？就是因为它底下的泉水特别的多。
1: 是是是。
0: 这个黑虎泉呢，它是水击柱石，声如虎啸，
1: 哎呦，
0: 而闻名啊。
1: 就是这个流量很大。
0: 对，这里的泉水清冽甘甜啊，直接喝就可以
1: 哦。
0: 啊，你看就很好喝。
1: 拿几个水桶去那儿打一下可以吗？
0: 这个可能会
1: 不鼓励啊，
0: 不鼓励啊，因为这是咱们国家资源啊，
1: 对，不提倡。
0: 对，走进这个黑虎泉啊，风景也是非常的美的啊，节奏很慢，
1: 是，
0: 然后呢也是很好的啊。
1: 而且刚才说还有叫五龙潭，对不对？五条龙的意思啊，五龙潭啊，这是济南的一大奇迹啊，是济南夏天呢不可多得的纳凉圣地啊。这儿呢是有26处形态各异的古名泉啊，是水质最好的泉水群啊。然后呢，树林呢是阴翳啊，就是那种感觉，就是树荫丛生啊，花草丛生啊，美不胜收。然后呢，你经过曲折幽深的回廊，穿过这个飞檐翘角的小亭，来到泉池旁边呢，喂这个 锦鲤啊，叫胖鲤鱼，是不是啊？
0: 对，然后真的非常放松。你看，我们听广播就说了，说夏天在泉水旁边啊，就玩水，那得多凉快啊！
1: 泉水叮咚，
0: 你关键现在人家趵突泉这种，人家不让你玩
1: 啊，那也可以到其他地方
0: 啊，那是
1: 这么多泉嘛？
0: 对，因为我们那确实泉水多。然后邓琪说那个温度高不高？你说泉水嘛，泉水都是凉的，
1: 对啊，又不是温泉，
0: 对，因为泉水它是地下的泉，
1: 对。
0: 它不是地下温泉，
1: 对，温泉我会说过温泉。
0: 哎，你一下子就让我想到小时候什么呢？就是我们小时候，我爷爷家的院底有个自己开的那个地下井，那个时候我们都是压水，你知道吗？
1: 冬天冒气儿是吧？
0: 把那个井水冬天也不冒气儿，冬天它就冻住了呀。然后呢，夏

0: 天你就把它那个地下水打起来，它冰凉冰凉的，然后就放在一个盆里头，然后把
1: 西瓜放一冰镇，
0: 往里头就是那个地下水镇西瓜 啊，特别特别的好。
1: 那你还是没有我小时候玩的风啊，我是把西瓜直接丢井里啊。
0: 那
1: 然后等它差不多再捞上来。
0: 我天，那你那个井万一要是
1: 冬暖夏凉
0: 哦，
1: 很大的井况，很大，
0: 挺好。哎，反正就是这些都是美好回忆了。
1: 它夏天的真不，它冬天的真的那个井里面的水面上有那个雾气儿的。
0: 对，你看我们因为我小时候爷爷家那个都是城市里头，城市里头自己的院子都还有那种井，你搁现在城市里怎么可能还有井呢？没有了。你看这个龙六也说我们也是把西瓜扔井里，
1: 是
0: 哇，你们可以的。
1: 对，
0: 你
1: 再打上来那个温度就不行了
0: 啊。这里还有珍珠泉，珍珠泉是一方视野很开阔的泉池，清澈透亮的泉水从地下徐徐涌出啊，如同小巧精致的珍珠般咕嘟咕嘟咕嘟往外冒，所以它叫珍珠泉嘛。
1: 对，它还有叫百脉泉公园，这里面有一个叫一泉成河苍苍如墨，叫墨泉啊，
0: 对，
1: 墨水的墨啊。这一眼泉呢，这是深邃绝美，圆鼓鼓的突突的出来啊，这个溅起白色如泡沫般密密的水花啊，这个夏天水量大的时候呢，墨泉的这个泉水涌起来啊，地上水会多到积起来啊。
0: 哦，
1: 穿着拖鞋还去趟水，哇。冰凉啊。
0: 邓琪说我都很想去那里玩，来呀来呀、
1: 嗯、
0: 好客闪董欢迎你啊，
1: 欢迎你、啊、
0: 是不是、啊、然后我们展开136说小时候西瓜贵啊，我们都是扔自己家种的荔枝进去。
1: 我才你这话说
0: 你们的井里头
1: 凡尔赛，
0: 你们井里头都是啥呀？都是
1: 我们小时候觉得荔枝好贵 啊、
0: 哦、
1: 我们的西瓜都是买遍地都是、啊、
0: 你看这就充分的说明现在咱们中国的物流发展是多么的那个、嗯、
1: 对对对，
0: 那个时候我们在家只能吃到干龙眼，
1: 哎，这是龙眼，
0: 知道吗？
1: 或者是吃到那个罐头里面的那种荔枝，
0: 因为你想
1: 鲜荔枝见不着。
0: 我们小时候北方在山东，
1: 嗯，
0: 你很难吃到鲜荔枝的，没有那么快的物流的，你就像那个长安的荔枝一样送过去都坏了，所以我们那时候吃的都是龙眼干儿。
1: 我们那时候又没有这个待遇，唐明皇也不会派人是吧？
0: 你那时候有唐明皇
1: 送过去是不是、啊、
0: 不是，你那时候唐明皇他老人家也不在了是吧，哎，所以就是说挺有意思的，就是可以看出咱们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啊、
1: 嗯、
0: 你看你哥现在北方的荔枝大把、啊、
1: 对对 对， 对
0: 是吧，所以说哎呀还是好啊啊、
1: 嗯、
0: 咱们刚才有朋友说点一首歌啊要听一路向北，有朋友问说去哪儿，去济南呀，啊，从咱们这儿南方一路向北、
1: 哎、
0: 啊就去济南了啊，
1: 去泡个泉，
0: 对、
1: 啊、
0: 把这首歌送给各位、嗯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3: 嘿、hey， 再有人问你为什么一定要旅行，就这样回答他，或许是为了远方的美景，雪山洁白，湖泊干净，全世界都在对你唱情歌，或许我们走那么远不是为了看风景，而是因为在遥远的地方你才能把喧嚣的人世抛在脑后，在广阔的天地有许多迟早要去也终将能去的地方，梦想环游，陪你带着最微薄的行李和最丰盛的自己在世间漫游。

0: 好，继续一首《一路向北》之后回来，我们今天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所以说呢，大家一定要关注我们直播间啊，就是有很多的东西，限量版的东西，
1: 对，很有意思啊。
0: 你必须得在我们直播间才能听到啊。今天咱们峰哥刚才好好的忆苦思甜了一番啊，让我震惊惊叹、啊。
1: 我没有忆苦，我只是思甜了啊。过去的那些甜还可以啊。
0: 啊，你觉得那过去那叫甜？
1: 嗯，
0: 所以你非常怀念那时候偷吃麦乳精的时光，就偷吃麦乳精对你来讲是甜，嗯、是吧？
1: 干吃奶粉太甜了、啊。
0: 你看咱们邓琪说，峰哥太悲催了。
1: 然后把那冰糖啊、哎，一大块冰糖砸
0: 成小块，我说我
1: 小
0: 时候吃的那些东西，峰、
1: 啊、
0: 哥都说他那是青
1: 年，那都是我青少年时候吃的，
0: 青少年才知道、
1: 嗯。
0: 我说我小时候好像就是吃这些东西长大的啊。
1: 嗯、
0: 好，所以其实我们还是差了一点年纪啊。
1: 对对对，
0: 因为这个很正常，就我上小。小学的时候他可能都已经上大学了，
1: 差不多、啊、
0: 对，所以说就是有一点点时间差，可见呢咱们这个人民的生活哈、
1: 嗯、
0: 是稳步提升的，
1: 天翻地覆、啊、
0: 对的对的，你看再到现在我们就说、嗯、啊，这个有这么丰富的物产啊，然后物流又这么的快啊，你在北方原来我们小时候说吃个鲜荔枝、
1: 嗯、
0: 啊，那不可能，
1: 没有
0: 看不见 啊、
1: 嗯、
0: 啊，那现在呢就是
1: 那到处都是
0: 什么都有哈、
1: 啊嗯、
0: 好嘞，我们继续说啊，咱们济南啊，济南有什么好吃的？
1: 糖果子早餐啊、
0: 嗯、
1: 这是糖油条啊，
0: 嗯，
1: 它酥脆可口，油炸捞出来之后呢，肉眼可见红糖成分集中啊，一点点的撕开那种焦香的颗粒感，然后甜沫呢其实不是甜口的啊，是一种咸粥啊、
0: 嗯哦、
1: 喝起来鲜味十足，口感糊糊的但很香啊，
0: 对，
1: 搭配糖果的和油旋，什么叫油旋？
0: 就炸的那个
1: 啊、
0: 嗯、
1: 金黄酥脆的、啊、
0: 对对对，
1: 是不是？
0: 对，然后它是济南的非遗级别的美食、
1: 哦、
0: 啊，就商家给铁板上刷一层油、
1: 嗯、
0: 然后呢几块饼在那个油箱中滋滋作响、
1: 哦就是、
0: 有点像葱油饼，
1: 螺旋状的饼，
0: 对，就有点像葱油饼
1: 啊，就外焦外酥里嫩、
0: 嗯，对，
1: 还有牛肉烧饼啊，这个呢是真很香。
0: 哎呀，你说那么多，
1: 啊、
0: 你说那么多，一说到济南，首先想到就是把子肉。
1: 啊、哎，对，把子肉。
0: 对，
1: 啊、
0: 就是济南啊、枣庄啊，我们那一块儿。
1: 对、
0: 啊，
1: 山东美食课代表。
0: 都是，
1: 嗯、
0: 就包括我们老家滕州、
1: 嗯，
0: 都是吃那种大肉。
1: 哎、
0: 所谓大肉，就是。把子肉、五花肉，
1: 它就是那肥瘦相间的猪肉，捆成一把，在浓油赤酱的风味酱料当中啊，文火炖到软烂入味儿、卤汁和蛋白的香气啊。
0: 嗯，这个把子肉啊，你把它那么一大块铺到米饭上，再浇上那个肉汁儿、
1: 哦，
0: 哎，你就吃吧。
1: 这
0: 一
1: 碗饭
0: 不
1: 够，
0: 你一吃一个
1: 不
0: 吱声、
1: 嗯、
0: 啊。我们这要么就是把把子肉放在米饭上、
1: 嗯，
0: 要么就是把把子肉放在面条上，
1: 哎、
0: 啊，都特别香。
1: 把子肉，
0: 嗯，是的，是的、
1: 啊，
0: 你下次一定要去尝一下。
1: 还有茶汤啊，叫茶不是茶啊、
0: 嗯，
1: 叫浓稠的黄米糊，哇、
0: 嗯、
1: 嘿。这是什么鬼？
0: 对，就有点像那种炒、
1: 嗯、
0: 炒的那种，
1: 哦、
0: 我们叫炒茶还是什么，就是那种，然后因为它里头加上芝麻、
1: 嗯、
0: 花生碎啊，
1: 然后去吃卤菜
0: 啊，
1: 什么九转大肠啊、爆炒腰花啊、赛螃蟹啊、粉蒸肉啊、糖醋鲤
0: 葱烧海参
1: 啊，
0: 这也是
1: 糖醋鲤鱼啊，好吧，厉害了、啊。
0: 这个怎么说呢？龙六啊，他说他就喜欢吃烧饼、
1: 嗯、
0: 那你真的要来我们山东、
1: 嗯、对对对，
0: 我们山东各种烧饼火烧特别好吃，
1: 你可以挑个担子沿街叫卖，
0: 那谁啊、
1: 哎、炊饼
0: 这个我说烧饼
1: 啊，
0: 然后还有我们菜煎饼啊，这都特别的好吃。
1: 嗯，
0: 你像呢，你很多那个那些视频博主、美食博主啊，都去我们那边去探美食、啊，
1: 是是是，
0: 都是这样的。好了，那总而言之呢，
1: 嗯、
0: 好客山东，欢迎您。
1: 是，
0: 甭管是我们全程济南啊，
1: 嗯、
0: 还是咱们其他的，像小珍的老家是吧？滕州啊、曲阜啊，这些都是可以好好玩一玩。沿海城市更不用说了，
1: 哎，
0: 青岛啊、
1: 嗯、
0: 烟台啊、威海啊，都非。非常的美，所以呢大家都可以啊，对，刚才还有朋友说到去过风筝之都潍坊、
1: 哦、
0: 啊，是吧、
1: 嗯、
0: 然后我们还有牡丹啊、之城菏泽，
1: 是，
0: 哎，其实这些地方都非常的好，所以呢还是那句话啊，谁不说俺家乡好、
1: 嗯、
0: 是吧，所以大家还是没事儿多来山东，尤其批评一下峰哥
1: 啊，
0: 这是去了那么多地方都不来山东啊，你这个是不是对
1: 我下次去下次去
0: 啊，你这个搭档还是山东人 啊，
1: 你
0: 这个不像话，你
1: 不邀请
0: 我邀请你
1: 啊，
0: 赶紧去吧哈好了，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儿，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0: 好嘅，一齐睇最新嘅交通路况。而家见到主城区啦，暂时咧还好啊，得一条路段稍微关注嘅，就系环城西路西向南喺管泰立交桥附近咧，加埋环行大概2公里左右，速度一般般吓，18公里每个钟。咁除咗呢条路之外咧，其他都还算 OK 嘅。跟住睇睇全城嘅路况啦，全城咧而家系喺东部快速干线东向南喺松柏立交附近吓，有1公里左右嘅拥堵情况，4公里每钟偏慢。慢少少咯，咁啊，仲有咧，调塞得比较长路段嘅，就系嚟自东部快速干线东向西吓，松柏立交，都系呢个位置哦。头先系东向南吓，就大概1公里左右，东向西咧系塞得更加严重啲啊，成4公里啊，8公里每钟比较偏慢，所以大家喺呢个位置都要注意一下啦吓。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5: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6: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1: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2: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畅享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线上见
4: 翻嚟礼拜二我就问几在线啦啊，咁啊直播室咧继续有燕青老师同埋我喺度嘅
5: 啊，如果唔系我同你，仲有边个咧？
4: 啊，咁即系平时会
5: 有嘉宾啊，星期四有可能咧就会有嘉宾或者系代班主持
4: 啊，咁啊听日都有嘉宾啦，系咪？正常嚟讲听日有嘉宾嘅吓，咁啊其实咧就人系中意热闹噶嘛，系咪啊？啊，我所以咧就觉得多啲嘉宾会热闹啲咯，直播室咁样啊，仲有一样嘢咧，做生意都系中意热闹嘅，有冇发现我哋？
5: 咩叫风生水起？
4: 不是这样的意思，我意思是说人是喜欢叫什么羊群效应还是群体效应，即是一个人抬头的话就是多人去抬头看东西，然后有个人去养猪发达就有多人跟着养猪，就好像我乡下那样，有个人种那个什么皇帝金发达就一起 去种皇帝金。
5: 中国人比较容易这样。
4: 是啊，因为。
5: 你说他最好我抢红萝卜一起抢。
4: 你不是觉不觉得应该有计划地去调控他们好啦，定是不调好呢？不调又扭他是这样做的话呢，就会变成就现在猪肉这样。你知道现在很多人的猪卖不出去的，你知不知道？
5: 不知
4: 道。养到300斤都没 人收啊。
5: 为什么的？
4: 太便宜嘛。
5: 哦，
4: 佢叫得蝕物蝕得咁慘嘅，咪唔賣咯。咁唔賣嘅話就一路咁養喺度嘅，你要餵佢嘅喎，係咪啊？咁咪越嚟越蝕咯。咁但係覺得自己又唔抵啊咁樣，咁所以咧造成咗就係越滾越慘，越滾越咩？所以而家我哋國家提出咗嘅收儲豬肉，咁就令一啲即係大嘅豬期咧好翻啲。另外仲有咧就我呢排咧，大家都知道呢排咪雞煲盛行嘅，你咪有食過嘅嚇。咁然後咧就。有人講咧，就嗰邊咧就，因為而家你因為自媒體啊，周圍都有好多拆自頻即係嗰啲視頻嗰啲噶嘛，咁就話到咧就即係嗰個佛山嗰個雞煲咧嚇，咁然後咧就佢咪開咗好多分店嘅，咁啊造成咗咧好多店以前排隊嘅，而家好似拍烏蠅啦喎。

0: 感受過兩三間呢種雞檔
1: 都唔錯
0: 噶啦。學得唔係咁到位咯。
1: 你去過粵版嗰陣度食過咩？
0: 啊，當然啦。
1: 啊有
0: 好早以前，好，其實佢喺順德好多年噶啦。
1: 哦，
0: 因為咧就我身邊有屋企人喺嗰邊啦。另外仲有咧中意專窿專罅啦。跟住咧就有啲同學又其實佢話。我哋本地人不去的但是呢就我話喂出名話都試一下咁樣，咁啊就試咗之後，我覺得其實係同我哋嘅，只不過即係佢選嘅雞係 OK 嘅。另外咧佢係最簡單，
1: 問題而家出嘅雞都唔係佢養嘅雞。
0: 咁啊唔知啦。最簡單嘅廣東做法就打火鍋啊嘛，當然你可以攞嚟燜嘅，或者係啫咁樣。咁然後就發覺咧，我哋東莞唔知點解，喂，我哋燒鵝出名嘛，咪造型嘅燒鵝好唔好咧？係咪啊？咁然後咧就發覺好多嘅啲店啊，我首先就好多人做咗呢樣嘢，當然旺咗係旺緊場嘅。咁但係我近來咧去某一間咧就冇以前咁易排隊啦，而且咧就佢升咗價，你知啦。跟住咧就平時以前嗰間食魚生嘅。即係廣東順德魚生啊，或者廣西橫丸啊，另外咧食嗰個飲早茶啊，咩牛肉火鍋店嘅，我經過嘅時候，佢平時做得幾好嘅，佢係拆咗個牌啊，然後掛咗個雞煲牌，
1: 又做雞，
0: 即係我就唔明咯，一窩蜂咯，即係我喺度擔心咁，即係話好多嘢咧，你一哄而起，就好似豬咁，或者我哋屋企種養咁，會造成就。即係冇咗一啲調控嘅嘢，咁啊令到嗱你可以想象下過佢那麼嘅一年半載下，豬肉會可能又冇人養豬噶啦，因為蝕錢嘛，咪唔養咯，唔養豬肉就又貴噶。你記唔記得曾經試過豬肉嘅排骨去嘅七八十蚊一斤啦？啊，曾經嚇即係某啲土豬，哇！我話嗰時候哇食嘅排骨係好奢侈嘅嘢，喂而家我聽人講話。我有一个朋友增城翻嚟嘅，增城啲猪肉几蚊一斤嘅啫，喂，即系嗰啲腩味肉，几蚊一斤，20蚊一只猪肚，仲系大猪肚，我话你运一批翻嚟嘛，我哋老猪肚去卖嘛，咁样摆地摊啊咁样，
1: 所以整牛肉干唔系整猪肉干嗰啲，快啲嗱声先立货先啊，
0: 因为佢而家有一个问题系咩啊，又未到冬天，秋冬，即系秋冬嚟烫咗佢之后可以晒腊肉啊。
1: 整豬肉乾嗰啲唔需要等秋天冬天嘅機器整嘅啫嘛，你以為佢真係風乾咩？
0: 即
1: 係
0: 烘咯，係咪？係
1: 啊。
0: 咁呢個係要大賣俾嗰啲，即係話
1: 大嘅嗰啲咩嘢咯？
0: 問題就係大嗰啲，佢覺得係越平越好嘛，咁啊收平嘅咯，係咪啊？
1: 咁而家咪已經平咗咯。
0: 佢仲覺得佢貴咧。
1: 嗱，所以咧，呢個社會現象咧，我覺得可以理解，但係未必咧就係認同嚇。點解咁講咧？因為如果你係做生意嘅。見到隔離咁火爆，跟住咧，反正你可以稍微轉一轉就可以做啦。咁你唔賺下呢啲快錢嘅咩？好多人都係咁個諗法㗎，係嘛？
0: 追漲不追跌嘛。
1: 係咯，如果個個都話喺嗰個見日日見到佢排曬隊，我都唔做，我咪傻嘅咧咁樣係嘛？
0: 而且係隨便複製嘅。
1: 係因為有可能你食做魚生嗰、那個，即係買幾個煲、買幾個爐就搞得掂嘅東西。
0: 仲有師傅係嘛？魚係要靚仔。
1: 唔係講真嗰句啊，你都話可以複製啊，依啲係出邊買翻嚟噶啦嘛，原材料使唔使咩師傅嘅咧？所以咁樣樣就好容易被。
0: 刀工要嘛？
1: 斬雞啊！
0: 哦，你啱先講魚生講雞啊，雞煲係咪啊？係
1: 啊，
0: 雞煲就簡單，我都話咯。
1: 一鋪頭喺呢度，碗碟嗰啲乜都齊噶啦，咁啊就係可能怕同佢魚生就唔同，我就要整雞煲多幾個煲多幾個爐啫嘛，冇乜技術嘅，所以佢見咁嘅風頭，因為的的確確咧，而家好多我哋所謂嘅網紅店，其實好多網紅店講真嗰句嚇，佢哋唔係話志在我做長久生意，佢真真正正好多特別飲食嘅網紅店，佢就係近期嘅好即係瞬間嘅依啲流量，佢就做呢啲，可能怕咧過諗咗幾個月之後，佢呢間店就冇咗，又換其他噶啦，係啊，
0: 所以網紅。是不是打鱼咁啊？晒两网落去就算啦，收咗就走啦。
1: 但系你又了解好多网红呢头红嗰头又唔红噶咯。
0: 反正咧就即系我建议就立自己嘅本质嘅嘢咯，唔好话一哄而起，你又跟我跟咁样吓。
1: 所以其实我自己系比较欣赏啦，啲食店又好，或者一啲经营理念好吓，我系本住。做我的品牌，因為其實而家我哋好多衝出國門嘅做得大嘅企業都係咁嘅，我要做我品牌，係我唔跟風啊，跟住咧我做自己嘅技術，你不可複製，係咪咁先做得到噶嘛？
0: 呢排可能。

0: 好多人养鸡噶啦，迟啲又冇人养鸡噶啦。咁啊，仲有咧，就等于我今日听我哋台嘅即系我哋早上嘅节目咧，即系早晨嗰、那个吓。咁然后咧就出现一个咩问题咧？佢提呢个问题，我觉得系几有意思，值得思考嘅就话，以前咧就药店多过米铺，系咪啊？咁而家咧就药店个人有一间有一间，咁系咩问题咧？喂，当年。哇！幾多米到又可以開間
1: 因為我哋而家醫保好咗，所以依啲藥店就少咗。
0: 啊，仲有咧，網上可以買，可以開藥方，咁啊，即係藥店實體店的確係比網上買會，即係網上買會簡單好多。一隨便送到屋企嘛。第二的確又平啲嘅喎。啊，我聽講下，不過我未試過嚇。冇咁多啦，总之咧就凡系任何嘢多咗之后就会跌价，少啲咁代笔又会升价咁样，所以咧经常会发现一个问题就系话物质当中系要稀有先 OK 先贵嘅，
1: 物以稀为贵啊，
0: 系啦，所以咧就我哋咪专揾嗰啲咩稀有嘅嘢同大家分享咯，比如我哋前一排咪去咗我哋嚟紧茂名啊，茂名嘅沉香咧系咪咧？
1: 电白
0: 啊，电白沉香嘛，观珠嘛。咁啊，真係，我覺得係比較稀有嘅嘢咯，即係唔係大家大紅州梗係有嘅。咁呢次又去邊啊？去梁山。
1: 四川梁山睇南紅。
0: 其實呢個梁山同大梁山有冇拉楞嘅咧？
1: 就係大梁山。
0: 就係大梁山啦，咁即係我都去過嘅噃。係
1: 啊，其實咁嘅南紅咧，可能怕最古董嘅礦咧，應該喺金南嗰邊嘅。但係而家冇曬啦。
0: 即係挖曬。
1: 系啦，就系、是、以前皇家嗰啲已经挖晒啦，即系明朝啊，
0: 以前系遗身噶，
1: 系啊，明朝啊、清朝啊嗰啲帝王啊嗰啲已经挖晒啦，冇吓。
0: 会叫官窑嘛，官矿
1: 啊，冇错冇错吓。咁跟住后期咧，到清朝嘅清朝嘅官矿咧，就应该喺云南嗰边嘅啊。但系咧
0: 咁识嘅。
1: 我去我使唔使？我要索完，我使唔使了解一下？
0: 哦，你真系后来学习、
1: 你听我讲埋先，冇乜时间啦，扯真系烦嘅。系啦，咁啊，跟住咧，云南嗰边咧，而家唔系冇货，但系咧，佢啲货咧就一嚟大料比较少，即系你想有大嘅，
0: 即系冇咁多咯，或者
1: 唔系佢系大料冇咁少，大块嘅冇咁少。咁跟住咧，但系由于你讲嘅物以稀为贵，所以咧，中意古玩嗰啲咧，真真正正要收藏或者市价比较高咧，都喺云南，但系佢咧比较细块，好少见到大块嘅。一般嚟讲，而家市面通常流通都唔会话云南料啦，因为太贵啦。
0: 我哋都讲过啦，就九成系梁山
1: 冇错，大梁山点解九成喺呢度咧？性价比高，并且咧佢可以多一好多大料，所以满足到大家日常生活当中嘅需求。非入寻常百姓家就系大梁山啦。
0: 人哋有矿，
1: 冇错，矿又够大，因为佢好似我记得冇记错系九几年先开，2009年。呢、這個礦先至開始，
0: 即係等於係我哋新中國之後先挖佢。
1: 冇錯，所以咧佢而家咧就比較多，並且咧就係品種亦都多嚇。你中意嘅獅子紅啊，好似似咁嘅色嘅咧，玫瑰紅、櫻桃紅，仲有冰飄啊，仲有錦紅咧都有嚇。
0: 即藍紅係好多
1: 種紅嘅，唔同嘅紅色，唔同嘅品種係 啊。
0: 有粉紅，有冰紅，
1: 錦紅
0: 啊，錦紅
1: 有冰飄冰飄就白色飄啲紅嘅嗰啲啊。跟住仲有荔枝冰定荔枝咩嗰啲又好白
0: 嘅。我一下子諗起呢個水晶咁嘅，
1: 佢唔係水晶，其實佢有少少似玉石類。
0: 即係話水晶咁多種品相嘅顏色咁樣，即係藍紅都可以做到咁多，佢都出產有咁多嘅顏色嘅，
1: 係
0: 咪？
1: 冇咩，佢就係紅色係。
0: 哦，就冇黃色。
1: 系啦，紅色系嚇，好咁啊。同其時咧，就係、是、由於咁樣樣嘅話咧，我哋就去到嗰度比較貨多嘅地方，當然性價比高啦。
0: 你幾號去先？
1: 原產地星期四去、但係星期五先有得同大家去呢、這個頻道直播嚇。咁跟住如果大家咧想了解啊，同埋咧想睇我呢個直播嘅話咧，大家可以先加喺東電台微信公眾號回覆藍紅嚇，掃我哋嘅呢個權益官嘅微信，跟住就可以入群。了解，並且咧就係有一個福利嚇，同其時咧講講啦，就由於我哋去索源嘅話咧，我哋嘅當地嘅藍紅協會嘅會長會坐鎮把關嚇，同大家咧雙重檢驗，從原石到成品可以講層層篩選，唔單止款式靚，
0: 又要放大鏡噶
1: 啦
0: 噃，
1: 係啦，最主要咧就品質好，缺一不可嚇，同埋咧就大家最擔心係咩嘢咧？買到流嘢，
0: 買到即係一品相好嘅更好啦，品相就算唔好，起碼真嘅都 OK 啦嘛，
1: 係怕買到假嘢或者優化貨嚇，優化貨住膠嗰啲咁嘅嘢嚇。喺呢度大家，因為假嘢咧戴咗其實會致癌，
0: 啊，即係對身體唔好，
1: 對身體唔好啊！
0: 知唔知癌啫？另講嚇，
1: 唔係係會嘅，
0: 唔好。
1: 上邊就講啦，因為佢用嗰啲色素係唔好嘅嚇，咁啊，所以喺呢度咧就係同大家講，我哋係。索源是保真假一赔十，并且一物一证，有专属的独立鉴证书，证书可以验可以检，全国任意的机构都可以复检的，等大家买安心，戴得安心啦。咁啊，记得咯，喺通电台回复蓝红两个字就可以加入我哋嘅呢个微信群
0: 啦。同、大家讲点解要加微信咧？因为你唔加入嚟嘅话，系睇唔到同步直播咁多嘢噶，
1: 又攞唔到我哋嘅优惠噶。
0: 优惠啊，仲有系一啲同步嘅介绍啊。有好嘢同你分享咁樣，藍係我哋南方嘅藍嚇，紅咧你冇打，我冇打係朱之行嗰個嚇，係嗰個紅紅色嘅紅嚇。
1: 同埋咧喺群度咧我會即係大家同我提要求，你話想要啲咩貨嚇，點樣樣嘅，係首次定咩嘢嘅咁，咁跟住咧你出錢咪有咯嚇，咁跟住咧我就會幫大家去揾嚇，咁啊因為咧喺直播過程當中，我淨係睇到個群，你就算係我朋友，你同我私微嘅話，有可能我都唔得閒睇，所以咧就係大家。都要加呢個群入邊，先至真真正正可以睇到更多嘅一啲藍紅嘅產品
0: 啊。咁啊，首先你可以了解到藍紅嘅一啲歷史知識啦，或者係一啲好科普嘅嘢啦。咁跟住落嚟可以睇到燕青老師嘅一個同步介紹啦、直播啦，仲有咧會介紹好嘢俾大家去分享啦。即係大家中意就可以攞翻嚟俾自己用嚇，唔中意咪當增長知識咯。
1: 其實上次咧，我哋沉香翻嚟咧，已經係好多朋友仔都知道啦。我哋嘅溯源真係好嘢嚟噶嚇，因為有好多朋友都真係唔錯，真係 OK。
0: 終於知道真同以前佢買嗰啲流流地嘅，
1: 唔係佢哋人哋都係買真嘅，但係同等嘅真嘢，我哋性價比高，你明唔明？因為佢哋識貨嘅買翻嚟，佢就知道價格噶啦。
0: 但係我有個朋友就話：哎呀，原來沉香個味咁㗎，我覺得呢個味好聞過以前我嗰串咯。啊，唔知系咪嗰串俾人困咗咁樣？
1: 佢以前嗰串係咪？
0: 以前有一串噶嘛？
1: 有可能啊，即知啊，
0: 唔一定係假嘅，只不過話結香嘅程度啦。另外仲有佢會唔會浸咗一啲香油精啊？
1: 以前嗰啲係咪？
0: 即係。我總係覺得太香又未必係好事嚟㗎嚇。
1: 係啦，所以就係真係最緊要嘅嚇。所以大家馬上加我哋嘅權益官東莞電台微信公眾號發送藍紅嚇入群一齊見面嚇。好，呢、這個時候咧，我哋係時候一齊出發去睇一睇，我哋嘅頭條新聞。
2: 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係我哋每位企業家不斷嘅追求。民企在線。我哋一起再出发，
0: 翻嚟我哋文企在线啦。咁啊，头条啦吓，讲到啱先咪讲食嘅，讲饮嘅，
1: 系扯翻嚟，唔好再讲。
0: 点解唔扯咧？扯先可以令大家消费，咁然后我哋嘅 CPI 先会升噶。你睇下头条，今日就同大家讲，因为啱啱公布嘅四月份全国居民嘅消费价格指数即系 CPI。上漲同比 1.2 啊！我哋好想佢漲嘅，因為以前一路都滯啊滯滯滯滯滯啊！
1: 其中咧城市上漲1.2%，跟住農村係上漲1%嘅，食品價格下降1.6%，非食品價格上漲1.8%，消費品價格上漲1.4%，服務價格上漲0.9%。咁一到四月份平均嘅話咧，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比上年同期漲咗0.9%嘅。
0: 其實你睇翻個數據好有意思嘅，即係食。品價格咧係跌嘅，咁但係咧非食品價格係上漲嘅，服務係漲嘅，即係證明喂啲豬仲係好低價嚇。另外 CPI 價格環比咧，即係比喺三月份我哋都係漲嘅，漲緊0.3%。咁其中城市係大概0.3%，農村上漲0.1%，食品價格下降1.6%。咁非食品價格上漲0.7%，從呢啲細分當中，大家可以知道我哋周邊當中你感受嘅嘢啊。嗱，消費品價格上漲0.1%，服務價格。都是高的，上漲0.5%的。
1: 工業生產者出廠價格是指數 PPI 是環比上漲1.7%，同比上漲2.8%，漲幅是比上個月都有所擴大。所以從環比來看，全國的 PPI 環比是上漲1.7%的，漲幅比上個月擴大0.7%。本月的 PPI 環比運行的主要特點是什麼呢？第一個是國際輸入性的因素影響國內石油的相關行業價格是上漲了的。第二個是國內部分行業需求增加而帶動咧價格上行，
0: 特別咧就製造業當中呢排咪聽講話訂單都嚟到啦，
1: 砰砰
0: 聲嘛。特別咧就我哋東莞因為製造業名城啊嘛嚇，咁所以咧一季度嘅數據我哋都想咗好耐噶啦， 又恨咗好耐啦，终于一季度东莞新晋成为广东 GDP 嘅第三城。
1: 嗯，
0: 你知唔知意义喺边度咧？
1: 超过佛山。
0: 系啦，当然我哋又好低调嘅吓，即系话意思系翻盘啫吓，我哋一路期待就话。即系话跻身前三啊咁样，咁终于咧呢一次咧珠三角九城当中喺2026年第一季上演咗一场翻盘嘅好戏。
1: 嗯，好，先睇翻广东其他一齐睇下成个局面。广州嘅 GDP 增速咧系位居十强城市第一。重回全国第四城，东莞的 GDP 历史上首次超过佛山，是2,923.14亿元，成为广东的第三城。中山则反超江门，重回珠三角中游的思维，增速仅次于我们的增速仅次于深圳和广州，是吗？
0: 中山的增速仅次于深圳和广州，我们是 4.6 嘛，我们 5.0 好像，中山好像是比我哋仲高嘅，因为佢基数低啊嘛。首次超啊，呢、這个好紧要吓。咁珠三角嘅城市再次变化，实质上就系各城市产业结构、仲有投资动能、外贸韧性以及系薪质、生产力培育等多因素长期积累差异嘅一次集中嘅释放。呢、這个背后系会有三大变量嘅，将会更为之深刻咁影响未来珠三角九城市即大湾区嘅未来走势啊！
1: 冇错。咁其实睇呢个数据咧，最精彩莫过于咩嘢咧？系珠三角中游城市嘅座次嘅变化、座位嘅变化吓。譬如珠海1,169.5亿，中山系1,014.26亿，江门系954.18亿，肇庆系604，肇庆唔差喎，点零九亿，
0: 仲叫唔差啊？后四位、啊，
1: 后四位咩？
0: 系咯，
1: 唔系中间四位咩？
0: 后四位，
1: 佢、系最垫底啊！
0: 嗱呢个系一个特点啦吓，另一个特点就系我哋东莞终于历史上反超佛山，中山又反超江门，呢两个特集好紧要。咁啊，中国嘅最密集型嘅城市，
1: 珠海点会后四位？我就有啲唔明喎、我开始以为中游啊，
0: 地方细。
1: 哦，我开头以为中游城市咧。
0: 咁就呢个中国最密集嘅，佢系九城，唔计嗰个坟埠啊，即系我哋大湾区九市啊，九城市啊。
1: 哦，明白，我就冇可能肇庆系拉尾啊嘛。
0: 唔系广东，因为肯定唔系。
1: 哦，我哋休息阵翻嚟讲。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北京时间15:30。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6: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 毛泽东28岁参加中

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0: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2: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0: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0: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8: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9: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8: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9: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0: 交通音乐广播，
11: 呢度有通管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2: 出台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并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3: 呢度有通管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4: 姚明啊，刘翔啊，这一批都是我们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两脚定做。通过奥运会的这个传播，就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1: 呢度有通管各行业嘅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嘅记忆。
15: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1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我哋礼拜二啊，民企上线咁啊，直播室继续啦，就我哋两个分享翻嗰啲会嚟紧嘅索源嘅一啲好货介绍俾大家。另外仲有咧就头条啊，仲有咧我哋东莞当中哇，即系我觉得系。所有東莞人啊，當然咧就全就所有人啊，即係經濟好都係好事嚟噶嘛，係咪啊？終於咧就即係呢個數據彈，仲有咧就物價又上升翻，即係 CPI 一路都抌喺度砸喺度咧，唔上得。咁終於咧就無論 CPI 或者 PPI 當中都係有一個翹上，而且環比同比都係增長。特別咧，東莞終於成為我哋廣東第三城。
0: 嗱咁其實喺過去10年啦，佛山咧靠家電啦、陶瓷同埋家具等產業優勢係穩坐前。2025年全年的 GDP 咧，仲领先东莞大概500亿左右，但系2026年一开局，剧本换咗换啦吓，东莞系以175亿元嘅优势，首次一季度反超咗佛山。
2: 你
0: 第一季度就已经超咗175亿
2: 了，所以我讲你4咁有冇机会啊？咩？当然一个季度唔可以话冠军全嚟，我哋希望咧乘胜而上，系咪啊？继续努力。咁啊，管法两成分法嘅答案就藏喺工业里边吓。其实而家我哋都经常讲佛山系大佛山噶，佢扯咗几个以前嘅县级市噶嘛，大家都知嘅心知肚明嘅。咁所以咧，我哋追咗咁多年先追上去吓。一季度咧，东莞嘅工业增加值去到1703亿6400万，增长7.4%。佛山只由1337亿5300万下降咗8.1%，一升一降之间，东莞仅第二产业一项就领先佛山超咗366亿。
0: 同时东莞嘅底牌都好清晰吓，电子信息制造业增加10.3%嘅，电器机械同埋设备制造。

0: 续业咧系增长10.8%，华为、OPPO、vivo 订单回暖啦，所以成条产业链咧都跟住诶兴兴旺旺起身。
1: 嗱，当前咧就珠三角即系话大湾区当中嘅内地嘅九市啦，你追我赶啦，咁啊本质上就系各个城市喺产业转型升级赛道上嘅速度比拼，边个能够更快咁从传统要素驱动嘅转向创新驱动，边个就能够喺下一轮嘅排位当中占据主动。咁啊，嗰啲喺产业低谷当中啊期间，敢于投资研发敢于布局新赛道的城市，正在收获紧回报，
0: 正等于我哋东莞咁吓，
1: 我哋用咗几条精力吓。另外咧就呢排大家都传得好硬嘅，东莞啦就我哋准备嗰个人工智能吓，要做我哋嘅中心吓，要做唔好讲话全球啊，起码全国要有话到事嘅中心啊。
0: 嗯，话唔系全国全球都做得到。
1: 嗯，呢个系我哋未来嘅一个好重大
0: 规划吓。好嗱，跟住落嚟咧，我睇睇啦，就系每个企业啦，品牌真系好重要嘅吓。我哋都讲啊，以前国人咧真系对品牌嘅意识唔系咁强吓。咁啊，吃到好多亏，真系吃到好多亏吓。东莞更加知啦，以前嘅三来一宝咁努力系嘛，
1: 同人哋做嫁衣裳。
0: 冇错吓，所以咧，而家慢慢我哋知道品牌嘅重要性。嗱，跟住落嚟咧，我哋讲第十个中国品牌日，广东启动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嘅。
1: 其实咧就系5月10日已经系我哋国家第十个中国品牌日啦，即以前系9个都系呢个日子嘅吓。咁呢一次即系话我哋提出咗，系啊，十年建品牌啊嘛。咁我哋广东服务嘅一个倡导咧，就系由省发改委牵头，联动省直。多个部门同埋各地市协同推进，将聚焦生产性嘅服务业啦，通过平台建设啦、品牌嘅培育啊、供需对接、宣传推广等措施，擦亮我哋广东服务嘅金字招牌，为广东服务业嘅高质量发展赋能增效。哇！即系服务好紧要噶嘛，
0: 冇错。嗱，搭好咗舞台啦，我哋先可以唱大戏噶嘛，系嘛？唱好咧，我哋品牌大戏。作为咧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嘅举措之一啦，广东服务E站通啊，而家正式上线噶啦！广东服务E站通平台咧，系面向广东省嘅服务业企业嘅，咁啊打造咧集政策嘅直达啦、事项办理、资源对接、宣传推广于一体嘅省级嘅综合性品牌服务枢纽，咁啊提供一站式嘅全流程品牌服务嘅支持，咁啊助力咧我哋服务业系提质增效，同时咧产业更加深度融合，为我哋企业咧开启咗一扇啊品牌建设嘅便捷之窗。
1: 哎呀，其实咧就E系嗰个英文嘅E吓，E站通，咁大家好。可以真系喺网上搜索嘅，因为咧佢实在有好多嘢俾大家去体验，仲有分享，仲帮到你。因为随住呢个E站通嘅上线咧，品牌建设百问解答手册，嗱呢个好重要，对各个企业嚟讲吓，品牌嘅创立嚟讲，亦都系同样正式发布嘅。咁啊，手册里边系梳理咗100个中小企业品牌建设常见嘅问题，涵盖品牌认知啦，点样战略规划啦，视觉形象啦。传播推广、管理维护、国际化拓展等六大板块，以问答形式系帮助企业嘅管理者咧构建完整品牌嘅知识体系，掌握下品牌建设实操嘅路径，为省内中小企业提供系统、专业、实用嘅品牌建设指引，会成为咧就企业打造自主品牌嘅随身宝典。
0: 另外啦，广东服务需求调研活动咧，亦都喺当日咧同步启动嘅，有咁服务喺度吓。调研咧系面向乜嘢咧？面向广东制造业、生产性服务业嘅企业嚟展开嘅，通过咧问卷形式咧嚟收集企业喺品牌建设同埋服务供需对接等方面咧真实嘅诉求，呢个好重要吓，系为后续咧行动更加精准落地提供咧坚实嘅信息同埋数据嘅支撑，因为你唔问清楚，点知企业嘅需求系咩嘢吓？
1: 系即系等于系话我哋企业当中要做嘅一个品牌。做好服務呢個好緊要啊嘛，令到大家都知道誒點樣去做先能夠讓自己品牌能夠樹立到一個永久性，
0: 同埋企業嘅難點痛點喺邊度係嘛？
1: 嗱，呢一次廣東服務品牌提升嘅推廣行動咧，係貫穿成個2026年嘅。后续咧将会围绕就广东服务建设嘅重点啦，举办线下嘅专场对接活动，策划推出咧就特色线上嘅品牌建设培训课程，仲有课程学吓，推广咧就广东服务涵盖更多行业啦，赋能更多企业，以品牌力量系持续助力我哋广东经济高质量发展啦。
2: 发展要创新，成长需要经历，从小到大，从大到强。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
1: 继续翻嚟，我哋问佢再先啊。咁我就啱啱打完咗呢个月 B A 啦，啊，我哋
0: 再睇你月超。
1: 月 B A 嗰场好硬噶，
0: 嗯，
1: 同北京嗰场啊，联赛，绝杀，三分绝杀。嘅第三輪就有粵超啦噃，粵超就係足球嗰只咧嚇。
0: 聽講咧就係近期嘅呢啲賽事咧，好多地方都係一票難求嚇。咁啊，而家話俾大家聽嚇，咁啊門票可以開始預約啦嚇。12号晚黑，即係今晚10点就截止噶啦噃。
1: 其實係之前兩日已經係預約噶啦。
0: 嗯。
1: 咁只不過咧就未大家未預約嘅，你揸緊時間，而家開始動手，因為今晚到。晚上10点就截止啦吓。
0: 嗯，睇翻啦，第三轮赛事悬念系拉满晒嘅，因为本轮嘅焦点咧就系清远队同深圳队嘅东区巅峰对决，17号就系属于我哋东莞主场。嗯，对战汕头，另外咧坐镇主场之势啦，清远队系咪可以破局呢？咁啊，睇翻我哋要当晚嘅赛事，目前咧九支暂未取得首胜嘅队伍咧就系蓄势待发啦。云浮、佛山、茂名、中山、惠州、汕头、韶关、潮州、河源，边个可以率先斩没手？
1: 即系呢九个城市都未赢过嘅。
0: 嗯，
1: 我哋17号即系星期日晚啦。东莞主场，我哋篮球馆大啊，所以咧东莞人话，我哋喺东莞都
0: 超啊，
1: 足球
0: 啊，
1: 足球哦，咁啊唔系篮球吓，
0: 哎，
1: 足球篮，足球嗰个场都大啲嘅，
0: 大家知唔知点样预订咧？
1: 其
0: 实稍微讲一讲啦，好唔好？
1: 要简单啲同大家讲个，即系话点样做法咯，嗬？
0: 微信搜索进入2026年广东省城市足球超级联赛官方小程序，咁亦都可以关注咧广东省足球协会啊，同埋广东发布等等官方嘅公众号。咁啊喺呢个菜单栏上面啊，搵粤超购票就可以啦。按照咧你嘅嗰个入边小程序嘅提示。你就可以订票噶啦。
1: 另外咧就要注册登记啦，最先系小程序之后完成账号。
0: 已经知道啦，根据佢入边有指示俾你，好简单嘅吓。咁但系咧，我哋要摇号抽签噶，因为有
1: 听日上昼抽签吓。
0: 系啦，所以最终可唔可以得票咧？你就听日上昼10点你就知道啦吓。好，咁大家争时间啊。
1: 仲有咧，有啲咧就话团体嘅都一样操作嘅，就 OK 噶啦吓。
0: 好，咁另外咧讲一讲啦，就系最近咧，我哋差唔多准备出发噶啦，仲有3日啊，同阿小珍姐姐去牙。装啊，原价7680元嘅越南牙装双飞6日游咧，而家只需要3580元就搞掂咯吓。咁而家仲有极少量名额啊，所以大家咧就揸紧时间。咁我哋全程咧入住携程嘅5钻酒店，真系啲酒店好靓啊！小路上次即系玩完翻嚟之后吓，同大家即系快朋友圈
1: 因为点讲咧，越南好多嘅酒店系我哋中国人过去见嘅，所以要求质量好高吓。
0: 另外咧就系我哋可以食到粤式嘅风味餐啦、烧鸡宴啦、海鲜火锅啦、海景海鲜火锅，仲有鸦片烤肉啦等等，可以讲舌尖上的牙庄，餐餐都唔重样，仲可以有泥浆肉、滴漏咖啡、粤式 SPA、燕窝下午茶啦，地道体验全部送俾大家，亦都可以去到咧佢嘅当地嘅珊瑚岛啊、蚕岛啊、天堂湾啊、尖婆塔呢个好熟悉啊，
1: 潜水
0: 天尖婆塔系一个塔，潜水系湾，天衣女神庙、珍珠岛乐园同埋牙庄大教堂等等经典。嘅网店一网打尽吓，3580元吓，双飞6日，5月15号团期仅剩少量嘅余额，阿小珍姐姐陪同大家去玩吓。
1: 15号就系今个礼拜五咯。
0: 系咁啊，拨打电话4003576070，4003576070，或者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越南或者发送燕青，燕子嘅燕青，水清加我微信都可以了解同埋报名吓。咁啊，呢个行程咧系由倾听声音无锡文化有限公司嚟为大家。提供嘅吓，
1: 牙庄吓咁就啲人都知道咧，系相当之一个旅游好正嘅城市啦吓。
0: 咁啊，当然啦，呢排咧仲有会有其他，比如金南啊、青金啊、新疆啊等等嘅路线吓，嚟紧仲有尼泊尔，有兴趣都可以加我微信，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啊嚟了解。OK，
1: 好，跟住翻嚟咧，我哋睇得索完嘅一个去处啦吓。啱啱即系节目开始咧，已经同大家简单讲咗下啦。点样入嗰、那个群啊？咁样
0: 点入？
1: 其实呢就首先搜索我哋东莞电台嘅微信公众号啦，咁就好搜嘅手机搜啊，咁然后呢就加咗关注之后呢，你就发送呢个南红，南系
0: 南方嘅南，红色嘅红，
1: 你冇加嗰个猪猪行嗰、那个
0: 咁跟住呢加权益官嘅微信，跟住就可以入群㗎啦。咁其实讲到呢，点解咁多人鍾意南红呢？点解咁多明星都戴呢？首先我哋肉眼可见南红颜色

0: 係太驚豔。中國人特別中意紅色嘅，我發覺係嘛、嗯？紅色係喜慶啊嘛。
1: 而且仲有咧，啱先你介紹咯，其實係好多種不同嘅顏色紅嘅嚇。
0: 嗯，咁啊，而且咧特別係今年嚇，咁啊大家都會發覺戴珠寶嘅人越嚟越多。咁啊，上次我哋咧沉香索完，仲有好多朋友都話：，誒幾時係誒買啲藍紅去同佢嘅珠珠 DIY 可以拼埋一齊㗎、嗯？啊，係可以拼㗎，
1: 係可以拼
0: 嘅，唔係好多人而家中意咁㗎嚇。更加重要嘅就係戴藍紅，亦都有一種象徵，因為藍紅自古以嚟咧係皇家御用嘅珍寶，古時候只有皇宮貴族先可以佩戴嘅嚇。老話講得好，物以稀為貴，咁所以咧，其實而家藍紅嘅礦區比較稀缺啦，好料越嚟越少啦、嗯。
1: 即係挖親嘅嘢咧，挖件少件啊嘛。
0: 係，所以正宗好嘅良山天然嘅藍紅唔單止帶一份美麗，更係獨有嘅尊貴感，同埋有可能如果你買一份比較好嘅，有可能真係全家之寶啊，造成嚇。好嗱，最後尾大家好關心嘅就係索鹽嘅核心意義嚇，同埋價格方面，除了保品質之外，因為我今次是直接去到四川涼山礦區的、是為了什麼呢？為了砍了很多中間商的一些加價的環節，直接是礦區一手索完價格給大家，
1: 跟大家挖礦，
0: 不是挖礦，將價格壓到最低，不需要我們去挖，壓低價格就 OK 了。同樣品質的藍紅線下門店專櫃可不可以翻好幾倍，但當然你不可以好貴同好平比嚇，同等嘅
1: 品質，
0: 冇錯，你咁樣比嚇，咁我哋嘅藍紅索源專場咧，用源頭嘅底價嚇，攞正宗嘅最天然嘅冇膠冇裂嘅涼山藍紅，可以講係花少錢但係高品質嘅珠寶，呢、這個先係真正係值得大家買嘅。所以大家咧馬上喺微信公眾號嚇東電台回覆關鍵詞藍紅兩個字，添加我哋權益官再入群，我哋就可以喺群度見到咁靚藍紅。因為咧好多朋友上次都係嚇睇過我哋嘅沉香，用出邊嘅流沉香嘅價格同我哋比，唔好意思，你唔好比。
1: 即係咁咯，我建議大家就係因為呢樣嘢咧。是要貨比貨的，
0: 你即是同品質比，
1: 同樣的名字的品，即是產品，肯定是不一樣的，比如說礦區都不一樣啦，藍紅的礦區當中現在九成是出產在涼山，是不是，而且還有就不同的品相又很重要的，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我們這一次是跟你到較真了一個東西，就是說一定是真東
0: 西，這個是
1: 有證書的，加上咧就你可以完全睇到你個礦當中嘅出礦嘅過程咯，所以保真效果係有就係證書俾你。
0: 出礦嘅過程咧喺群度留意，但係未必你呢一粒係睇到原始出礦過程，即係話俾大家聽係成個過程嚟。
1: 可唔可以即係成嚿咁即係未打磨嘅攞翻嚟抌喺屋企？
0: 應該會有你有要求嘅話，但係我就唔知價格係點，到時同大家問應該唔平。
1: 捧一嚿咁啊嘛，成座山。
0: 我些些年哦，
1: 抌喺就抌喺自己花園，抌座山翻嚟。
0: 你成日。都埋个坑俾我踩嘅先，哥，我真系想。
1: 好啦， okay,
0: 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
1: 总之大家快啲加合群吓。
0: 喺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蓝红吓，咁啊添加我哋嘅权益官再入群吓。好嘅，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1: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平安车险特约播出。
5: 车险到期不想打电话，不用多说话，上平安好车主 APP 预约报价，一键投保，告别骚扰，官方报价更透明，服务管家24小时在线，一站式引导，省时又省力。电话投保拨
6: 4008000000，
5: 参与报价有好礼。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市大公路的北向南，市大路到大唐朗创新路呢拥堵504米左右；后大路的南向北，大岭山大唐路附近拥堵524米；凤清路的北向南拥堵1.04公里；东深二路的南向北，东深路到环市东路呢拥堵866米；市大公路的北向南，市大路到管长路拥堵684米左右。松山湖大道的东向西，环长西路附近拥堵687米；泰安路的东向北，树安路到附近拥堵781米；生态园大道的北向南，管章路跨线桥到新城路呢拥堵839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
1: 快乐生不起，劳动力创造最光荣。
0: 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6: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5: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6: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嗨，朋友们，16:07，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没错喽，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周二快乐呀！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也跟各位朋友一起说。

0: 一个啊，这个轻松的话题，
1: 嗯
0: 啊，我们来说一说关于吃啊。你看，每天民以食为天
1: 啊，那倒是啊。
0: 啊，今天特别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什么东西
1: 啊，
0: 就是吃不腻？
1: 吃不腻啊，
0: 嗯，
1: 太多了。
0: 比如呢，
1: 吃苦，
0: 嗯，
1: 哎，腻不腻你得吃，
0: 哎呀，
1: 吃亏
0: 啊，
1: 想不想你也不能腻，
0: 吃不完的苦，
1: 吃不完的亏，
0: 哎、就感觉还不够，是吧？
1: 哎，不腻不腻不腻，嗯、
0: 然后呢，就是我们此时此刻哈，也在抖音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
1: 是的啊，
0: 哎，欢迎各位朋友呢，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当中来，
1: 哎、
0: 说一说啊，在生活当中，哎，您有哪些呢？觉得哎呀太好吃了、
1: 嗯，
0: 比如说妈妈做的饭呐、
1: 啊嗯，
0: 然后呢，或者是学校门口卖的什么小吃啊，
1: 对，
0: 或者是你经常爱叫的哪一个外卖，
1: 嗯、
0: 就会觉得有一种哎，一直吃都可以。也不会腻的感觉，
1: 对，天天吃也行哈。
0: 嗯，
1: 来都聊聊哈。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0: 对，
1: 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哈。这个时候呢，我们再来关注一条活动信息。那么我们的燕青老师呢，最近又要出差了，他即将奔赴四川省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这次燕青老师呢，带着艰巨的任务去给大家呢送点好物。
0: 嗯，
1: 说到凉山的宝贝呢，那一定非这个南红莫属了。可能很多朋友好奇呀，为什么咱们非要大费周章跑到四川凉山去溯源南红呢？哎，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
0: 好，
1: 首先市面上90%的南红呢，都出自大凉山，川量呢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而形成的，那天然的成色啊，这个还有绝美的火焰纹，玉质拉满，再就是凉山矿区的南红的地质温润，色泽纯正哈，那也是市面上公认的优质南红产地。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的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添加我们这个微信哈，扫码进群了解详情。那这一次呢，我们的这个寻找南红的这个溯源之旅呢，由东莞广播电台主持人燕青亲赴四川凉山，去帮大家一起去挑选，一对一挑选，而且哈，现场更有凉山南红协会的会长全程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保证南红的无胶无劣，一物一证，假一赔十，而且呢，支持全国正规机构的复检。更有48小时的品鉴期啊，那大家可以找到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两个字了解详情。
0: 嗯，有需要的朋友呢可以来多多的关注一下哈。
1: 没错、啊、
0: 那今天呢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咱们就来说一说关于吃啊，每天一日三餐都要去这个
1: 吃、嗯、
0: 对，都要去吃啊。有的时候想一想真的不知道一天吃什么啊。
1: 是，
0: 那想问问大家，你有没有一样永远吃不腻的东西？
1: 嗯，
0: 有的人呢是一碗简单的阳春面牛肉面，隔三差五呢就想来一碗。有的人呢是家里妈妈做的西红柿炒蛋还有红烧肉，这辈子都吃不厌、
1: 嗯、
0: 还有人呢偏爱吃小吃，你像这个烤红薯啊，烤串啊，麻辣烫啊，什么时候吃都香。也有那种甜品控啊，像奶茶蛋糕啊，糯米饭啊，糖水啊，也永远都戒不掉。还有更简单的，你比如说白粥配咸菜、
1: 哎、
0: 水饺啊、
1: 嗯、
0: 还有这个螺蛳粉啊，都是百吃不厌的本命美食。
1: 嗯，
0: 那所以呢今天想问问大家啊，你有没有这样的一样食物、嗯，天天吃，年年吃，怎么吃都吃不腻、
1: 哎、
0: 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说一说吧。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哈，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啊。
0: 嗯，还可以说一说什么呢，就什么食物你再也不想吃了、
1: 哎、吃一口就恶心，
0: 吃就是拿我们老家话叫吃伤了
1: 啊、
0: 嗯、啊！你比如说以前我就听过很多老人讲过这种话，主要是以什么为主呢？白菜，还有就是土豆，
1: 嗯
0: 啊，因为那个时候物资比较匮乏嘛，是，然后没有
1: 天天只能吃这个，
0: 没有什么别的吃的，所以呢，他就是一直吃这些，
1: 嗯，
0: 那么以至于后来啊，生活条件好了之后，他就是这个东西他不能吃，
1: 嗯，
0: 有的时候闻到都不行了，
1: 吐
0: 啊。这就话又说回来了，这就代表一件什么事儿呢？就是再好吃的东西、
1: 啊、
0: 如果让你天天吃，顿顿吃，这也受不了啊。
1: 哎，然后呢还有一种是什么呢，就是大家每个人的口味啊真不一样。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很多朋友去到其他的城市啊、
0: 哎、
1: 旅游啊，
0: 嗯，
1: 然后品尝当地美食啊，
0: 嗯，
1: 而当地呢觉得很好吃，哎，你吃一口觉得哎呦不行，恶心够呛，
0: 吃不惯，
1: 哎，这个再让你吃第二口感觉要害了你似的，
0: 嗯，
1: 就是感觉这东西啊就像扁扁一样，你知道吗、
0: 嗯、
1: 就吃不下去。但是当地人你吃这个东西还喷香，
0: 人家从小吃到大的呀，
1: 哎，所以这都可以聊聊哈、嗯、那你比如说很多南方的朋友 来到我们

0: 哎，说起来什么东西就真的是吃不腻
1: 啊，
0: 你有没有这一类的食物？
1: 我作为草原长大的孩子，
0: 嗯
1: 啊，我觉着羊肉啊，牛肉
0: 是不是草？因为你在草原长大，天天吃草嘛，
1: 哎，
0: 这本命牛马，
1: 这牛马出来了，草原出来牛马，真的，咱回老家还是这个牛羊肉的火锅吃不腻
0: 哦
1: 啊，
0: 火锅
1: 怎么着都吃不腻，
0: 嗯，
1: 而且不是说这全世界啊，全国，
0: 哎，我问你一个问题啊，你说你就是其实咱们中国火锅的种类
1: 太
0: 多了，
1: 嗯，
0: 哎呀，这真的是往少了说嘛，就上百种，
1: 嗯，
0: 这因为有很多东西咱们不知道没吃过，
1: 嗯，
0: 我就保守的说就上百种。你吃的那，你说你吃不腻的火锅具体是哪一种？还有就是你吃的是火锅的底料的那个味道，还是你吃的是重点在于肉，就是食材的味道，
1: 啊，哎，
0: 来，
1: 这个跟大家说，这个我吃哪种呢，是这个在黑龙江内蒙古一带，
0: 哎，
1: 啊，它这种火锅有人管它叫北京火锅
0: 啊，
1: 啊，
0: 就是涮肉，
1: 对，
0: 嗯，
1: 其实它不光是北京有啊，
0: 嗯，
1: 这个东北呢遍的这些都是，
0: 嗯，
1: 啊，也不是哪个北京人去我们那边传过去的，
0: 嗯，
1: 是自古啊自，
0: 那那你是，
1: 哎，
0: 黄铜火锅吗？
1: 对，黄铜火锅
0: 是，
1: 啊，
0: 北京先有的还是你们东北先有的呢？
1: 一定是我们东北先有的，
0: 哦，
1: 啊，因为这个黄铜火锅的发源呢，
0: 是内蒙古，
1: 对，
0: 哦，
1: 这个就是这个当时清军入关嘛，
0: 嗯，
1: 然后还有内蒙古征战嘛，就是当时那个成吉思汗征战嘛，
0: 嗯，
1: 他们就是这个据说是这么着发明的，
0: 就是
1: 拿个头盔，
0: 我也有看过这个典故，
1: 对，反正，
0: 嗯，
1: 反正怎么着，他也不是说在北京发明的，
0: 啊，这个就不要争了，
1: 对，他肯定
0: 还都有，
1: 反正自古以来
0: 东莞也很多，
1: 哎。但是你东莞，你说它是自古有的，还真不是在外边带过去的。
0: 是是是。
1: 反正呢，它那个火锅呢，黄铜火锅呢，还真不是说近几年或者是某一段时间，它早就有完，至少我小时候吧，它有这东西。
0: 对。
1: 但是呢，在东北三省啊，就这一火锅也分不同品种，有叫川火锅，川锅子。
0: 川锅子是白肉是吗？
1: 哎，它是把这火锅给你码好了啊，在吉林、辽宁那带来就有哈。它里边有猪肉，
0: 哦，
1: 啊，然后里边有酸菜，
0: 嗯，
1: 啊，有虾仁，大虾，然后有各种各样，
0: 哦，
1: 反正这锅子底呢，那些菜呢是给你码好的，
0: 嗯，
1: 再加上汤煮，这当煮开了，煮得了，
0: 嗯，
1: 你就吃，吃完不还剩汤吗？
0: 是，
1: 啊，你再往里边下肉。
0: 哎，你这说的这种有点像咱们广东的盆菜，就是它也是给你码好了啊，
1: 哎，对，
0: 但只不过你那个可能
1: 是盆菜
0: 是
1: 那个。嗯汤啊，立的已经非常
0: 对对没错，
1: 焦黏焦了都啊，
0: 哦，
1: 就汤你说
0: 的
1: 真
0: 好。你刚才说的这个锅子，就是也算火锅吗？
1: 算火锅
0: 哦，
1: 你统称管它都能叫火锅，而且你要细称都能叫黄铜火锅。
0: 哦，
1: 在东莞呢，还真有一家开这个老式的川锅的一个地儿，
0: 嗯，
1: 我还真去过。
0: 嗯，哦，怎么样？
1: 味道还行。
0: 嗯
1: 啊，刚才你还说就是。这种黄铜火锅还重要的是调料，麻酱啊，
0: 嗯，
1: 腐乳啊，
0: 对，
1: 这个辣椒汁啊，
0: 嗯，
1: 然后这个韭花啊，你说这调料它是一个味儿吧？还有什么呢？它肉，
0: 嗯，
1: 野肉品质也在线，
0: 嗯，
1: 好的羊肉啊，川火锅，
0: 嗯，
1: 就是火锅啊，黄铜火锅一定要用哪儿的肉呢？
0: 嗯，
1: 像内蒙古的这个草原那几片那个草场啊，
0: 嗯
1: 啊，
0: 就没有羊肉那个膻味儿。
1: 它不光是没有羊肉膻味儿，它还有一点。这个叫清香啊，或者是羊肉本身的哎本身带的香味儿，
0: 嗯，
1: 还有哪儿呢？还有像这个开阳啊，
0: 嗯，
1: 宁夏那一带的，
0: 嗯，
1: 那它的羊肉是好的啊。反正我至少我就吃过两种羊肉，串火锅没毛病，就涮黄铜火锅没毛病啊。
0: 嗯，是。
1: 这个好的羊肉啊，里边你就是纯清汤，什么也不用放。
0: 哎，
1: 清到什么程度？你就弄水，
0: 嗯，
1: 放到锅子里边啊，这黄铜火锅里边，水沸腾了，你把羊肉片下进去。出来你空口吃
0: 啊，它都是香的，
1: 它就是那个味儿，
0: 哎，就是食物本身的味道。
1: 哎，等到这个火锅你下了几茬羊肉之后呢，你再看那汤底啊，它浓浓的肉汤底，
0: 嗯，
1: 哎，就这个就不用说现在你调个骨汤啊调个什么海鲜汤啊都不用啊，这是纯的好肉啊，
0: 嗯，
1: 然后你用最简单的调料，当然你有麻酱最好，就是那个芝麻酱最好，没有芝麻酱呢咸盐也行，
0: 嗯
1: 啊，这个酱油辣那个这个辣椒段也行，
0: 嗯
1: 啊，实在什么
0: 小米辣，
1: 对什么对什么用蘸醋都行啊，
0: 嗯，
1: 这是羊肉本身的鲜味儿，
0: 哎，
1: 那调料有没有好吃呢？
0: 这得考究食材，
1: 哎，考食材，我在东莞就吃过这么一次，在东莞我只吃过一次，
0: 哎，
1: 后来那家店 他家本来是卖肉的，
0: 嗯
1: 啊，做点这个什么，我本来还想请大家，就身边朋友好朋友在。

0: 去一去，没人家在这开不起来了就。对，他家本身卖肉的，然后兼职做点这个小餐饮，
1: 就招待一下自己朋友什么的。
0: 对，然后再想去，人家
1: 不
0: 开
1: 了，
0: 不做了啊。然后也挺
1: 遗憾。你刚才讲的这种啊，以食材本身的新鲜为主的涮肉火锅。你可以天天吃吗？
0: 可以天天吃
1: 啊，主要是因为没有钱，所以不能天天吃。如果有这个条件的话，
0: 那我天天吃啊，因为这东西你看，比如说那个火锅这东西啊，把肉那个涮得了之后，里边下点那个面条，
1: 对
0: 啊，下点面条，就我们北方的面条，不是南方这种啊。
1: 嗯，是你说的那种手擀的吗？
0: 啊，手擀那种。然后这个南方的所谓的面条，它是那个什么大米呀、啊那种做的。
1: 对，
0: 我像我们北方那个面条，哎呦，那个味道特别香
1: 啊、
0: 里边你再下点馄饨，就这一汤啊、咱说南方说哎隔夜的东西不能要，对不对啊、其实北方不是，这汤天要凉的话，隔一天早上你给它下点馄饨啊面条啊，哎，然后再下点其他，哎，也能吃，哎，也挺好吃。哎，黄豆火锅热热乎乎的。
1: 让我百吃不厌的，想必很多了解我的朋友都已经知道答案了，那么就是羊肉串。
0: 哎
1: 啊，这是第一。第二呢，我也想投给火锅一票，但是呢我可以天天吃的那种火锅，应该是，对，就是
0: 红汤的，
1: 就是重庆四川一带的。因为我后来呢是我主要是为了控制体重，大家知道这种牛油汤底啊，它是很胖人的，然后呢就热量很高嘛，所以呢不敢天天吃了。但我后来呢就是自己在家里面买那个火锅底料，然后呢买一点肉啊什么的，现在有很多的就是你叫外卖那种蔬菜拼盘啊，肉的拼盘，它就已经给你做好了。其实你在家里面可以吃到一餐非常美味又干净的这种我喜欢的这种重口味的火锅。
0: 你看，我们听众还是了解你的，有朋友说了，众所周知你是羊肉串仙子。
1: 对的，对对对对，这个羊肉串的话呢，主要还是我觉得还是怎么说呢？我学校门口小学的时候那个羊肉串，我后来虽然呢也是吃遍了大街小巷的羊肉串，但是呢，跟我小的时候吃的那个味道还是有很大的差距。
0: 哎，
1: 但也吃不着了，它那个摊位是游动的，
0: 肉质不一样。就是你不能说哪儿的更好吃，只能说符合你口味的。
1: 对
0: 啊、这个北方的那种烤肉串啊，
1: 嗯。
0: 然后咱们南方朋友呢，比如说咱东莞朋友吃的烤肉串，他也觉得很好吃，但是他就烤法不一样，
1: 对，
0: 可能呢他就不符合很多，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个别像我这样的吧，吃惯北方羊肉串的朋友，南方羊肉串呢，基本上我感觉东莞就分那么几派别，一个呢是新疆烤串，新疆羊肉串，
1: 是
0: 啊，它是那种蘸那个料的啊，有个蘸汁儿的，有不蘸汁儿的，它还分好几个派别烤法哈，这个呢就看羊肉了，而且呢说实话。味道呢？看烤的手法，味道真是，我迄今为止吃的虽然不多吧，我只觉得一家好吃，剩其他都是弟弟，甚至都是垃圾。然后呢，还有什么烤羊串呢？像什么湖南湖泊啊，还是那个对，湖南湖泊这一带烤羊串呢，它怎么烤呢？它那串穿的非常小，烤完之后呢，就是比切的胖一点点那个肉就就所谓小串湿串。然后它上面它对肉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要求，
1: 对，
0: 你给它放 M9 和牛，你真糟蹋东西都
1: 是的，是
0: 你随便放点没臭的肉，因为它上面什么多
1: 调料特别，
0: 哎，辣椒啊，调料那特别多，
1: 就吃不出来食物本身的味道了，已经全是调料味。
0: 烤那玉米呢也是一粒一粒往上一顿穿，穿完了蘸一下的那个叫辣椒啊什么的，哎，拿上来其实吃不出太多的味道。
1: 就是这个吃不腻的东西啊，
0: 哎，
1: 你想一想其实很少的，就是大家今天想起来觉得什么好吃那确实是，但是你说这个什么好吃啊，你如果天天吃的话呢，也不行，但只能是说呢这样东西在你的生活当中出现的频率
0: 比较高，
1: 哎，对了，
0: 隔三差五就想造一顿，
1: 对，隔三差五你想吃，而且呢是重复的吃某样东西，我觉得这个就可以称之为吃不腻了。
0: 哎，我身边有一些这个本地的朋友，他们对像肠粉啊，
1: 哎，对，
0: 炒米粉啊，
1: 嗯，
0: 哎，然后这个
1: 河粉，
0: 哎，河粉，然后各种包啊，
1: 还有那个那个烧鹅，
0: 哎，烧鹅几天不吃人就腻，不是人就想啊，
1: 对的，就得，而且你知道吗？他这个饮食习惯就是这样的，
0: 对，
1: 如果呢他吃了一顿比较油腻的，那他隔着好几天都得吃那种
0: 清淡，
1: 对，
0: 对，
1: 这样肠胃才会舒服一些的。好吧，我们来看看古风啊，大家的投稿，他说呢，吃不腻的除了白米饭就没有了。
0: 挺好啊，挺好，
1: 我发现他参与节目总有一种就是要跟我们抬杠的感觉，
0: 对，也不是，
1: 就是，感觉跟你很像。
0: 我现在已经变了，我因为我岁数慢慢越来越大，他可能返老还童了吧。
1: 是，然后呢，读书住校的时候啊，天天早餐都是稀饭加咸菜。
0: 哎，
1: 你说稀饭不就是比较稀的米饭吗？
0: 哎，不一定，
1: 嗯，
0: 稀饭只是稀释过的饭。但这饭里边可能有其他的，比如说其他的谷物啊，不一定是米饭啊。因为古老爷呢，我能理解他哪儿呢，他是在那个时代穷时代他确实过过来的，
1: 嗯，
0: 那现在呢，比如说你上年纪的朋友，古老爷他们就是比较珍惜啊，
1: 嗯，
0: 当今的这个生活，
1: 对，
0: 顿顿能有白米饭。
1: 哎，
0: 那当年呢，
1: 这叫精米。
0: 古老爷给地主家放牛放羊的时候，
1: 嗯，
0: 哪能想到
1: 有那么夸张吗？
0: 哎，
1: 天天早餐都是稀饭加咸菜，然后加馒头或者花卷、油条、麻圆、包子。
0: 你这小时候生活挺好，啊。
1: 嗯，因为你没有什么选择。
0: 你还想选啥，朋友啊？嗯，
1: 包子里面包的是馒头，
0: 是吧？
1: 那个时候呢，希望每餐都能吃上一份回锅肉。
0: 哦，回锅肉。
1: 实际上一周只能吃上一两次，
0: 哦，
1: 那就不错了，一周能吃两次回锅肉。他说现在生活条件好了，反而呢是愁上顿吃了下顿吃什么好呢。
0: 嗯，
1: 同样的饭菜，连续吃几餐就已经腻了。
0: 哎，我吃过一次这个四川的啊，或者重庆的，就他们这一代，就是川渝一代啊，
1: 嗯，
0: 就有这回锅肉，我吃过一次，应该算是纯正的吧。
1: 嗯，
0: 好吃。
1: 回锅肉是有木耳的那种吗？
0: 啊，不，那叫木须，不是木，不是不是木木耳，
1: 木须肉，
0: 啊，对，不是木须肉，木须叫鸡蛋，木耳那个是不是
1: 回
0: 锅肉？回
1: 锅肉我怎么好像没吃过？
0: 还是辣椒炒肉，我感觉就是只是肥肉多一点，他，
1: 啊，
0: 应该是把那个肥肉瘦肉啊，他靠了一遍油，回去再重新炒的，我感觉应该是这样的。
1: 哦，
0: 啊，
1: 好吧，来，有朋友讲了啊，说我早餐呢已经是吃了一个多月的玉米鸡蛋了，
0: 嗯，
1: 现在还觉得挺好吃的。玉米鸡蛋就是单独的玉米，然后单独的水煮蛋，还是玉米和鸡蛋一起做了一个什么饼之类的呢？
0: 玉米鸡蛋饼。
1: 哎，对的。然后呢，有朋友说呢，从小吃到大的不腻的有客家酿豆腐
0: 啊，酿豆腐。
1: 因为我们家以前就是做豆腐的，
0: 嗯，
1: 吃不腻，吃不够。哎，自己家做的这个豆腐，哎，你们家自己就是做这个豆腐生意的，你们吃的和出去卖的是一样的吗？还是说有说法，就比如说第一轮我们留着自己家里，
0: 嗯，
1: 啊，然后呢第二第三我不知道，我不懂啊，就我总觉得呢就是自己家做这个食材的，因为你们是最清楚哪个地方是最好吃的，
0: 嗯，
1: 啊，那就是这个做买卖嘛，那一定是留给自己家人最好的呀，所以他吃到的和我们买到的我估计味道口感上可能会有一些差异的。
0: 哎，他你说做菜是这样啊，我觉得那个你说从食材上来讲，
1: 嗯，
0: 你会愿意花多少钱买？
1: 嗯，
0: 就一个酿豆腐，这边卖5毛钱，那边可能卖6毛钱、7毛钱，然后呢，可能品质上它就有区别。
1: 嗯，
0: 那就是按你自己的喽。就有的这个丰俭由人，有的家手头宽敞一点，我买1块钱的酿豆腐，
1: 嗯，
0: 啊，有的家手就是1块1斤的，
1: 嗯，
0: 有的手头紧点，我买5毛钱1斤的，
1: 嗯，
0: 啊，看你自己。
1: 是，
0: 但你说做法谁比谁更好？其实你家要会做饭的话，
1: 嗯，
0: 啊，可能比饭店的小饭店不相上下。你家不会做饭的话，一般般的话，我觉得有的饭店做的真不错
1: 啊。
0: 啊，
1: 你说那个客家酿豆腐是吧？
0: 对，不管什么菜，饭店呢，用火、用油、用调料，人家真不吝成本。就是咱家那火，你说再大的火，你跟饭店一样，
1: 对，
0: 说给个急火，砰一下那火，
1: 对，
0: 跟芭蕉扇似的，嗡一下烧起来了。
1: 是的，
0: 那锅马上那什么，然后那热油。感觉在那火上那个油走一勺，那油就已经达到了什么样的温度，
1: 对对对
0: 啊？咱们家不行，嗯，
1: 人家那厨师那是个专业，
0: 哎，
1: 啊，就如果人人都做饭到那种水平的话呢，我们还在这上什么班啊？他们都去当大厨了啊！然后有朋友说自己家做的豆腐肯定是好吃的，
0: 嗯，
1: 市场上卖的跟我们自己做的不一样，
0: 嗯
1: 啊，我们是纯黄豆，
0: 嗯，
1: 有些是不是的，
0: 哦，
1: 吃起来那就是你看，我就觉得嘛，所以说
0: 啊，自己家做豆腐。嗯，
1: 对呀，啊，你
0: 啊，我以为你买好豆腐回家自己在那个什么去呢？
1: 你以为
0: 酿豆腐你吃过吗？
1: 当然吃过，我也很爱吃啊！客家酿豆腐简直是人间美味
0: 哦。
1: 就是这个菜呢，我是每次我只要是出去， 我是必点的。
0: 嗯
1: 啊，因为其实呢，我的大家听说我口味是比较重的人啊，我喜欢吃辣的。
0: 嗯，
1: 但是像广东菜里面呢，我尤其是白切鸡，我是真吃不惯。但是啊，这个客家酿豆腐我是太爱了，而且我发现啊，就是客家酿豆腐它是非常讲究。

0: 这个厨艺的，
1: 嗯，
0: 因为我没有自己做过，我都是吃饭店，但吃饭店我就发现了，它这个很难掌握，就这个客家酿豆腐它不能太水，
1: 它里边是不是有肉沫？
0: 有肉，有肉，嗯，有，就中间是肉嘛，
1: 嗯，
0: 它得要就是那个边儿啊，它有点
1: 焦的，
0: 但是它又不能糊，
1: 嗯，
0: 它是成型的焦，你不能用筷子一夹它就碎了，
1: 嗯，
0: 那种就太水了，那种不好吃，
1: 嗯，
0: 有的人他可能喜欢吃，他觉得嫩，我觉得不是，我喜欢稍微硬一点的，就是这一片酿豆腐和肉它不分离的，
1: 嗯，
0: 哎，这水平高，哎呀，太好吃了。
1: 你说酿豆腐那个。他的意思在说呢，说谁会做豆腐教教我，他有黄豆啊，
0: 嗯，对，
1: 黄豆谁都有，朋友你这样，
0: 嗯，
1: 你买个驴，买个磨，
0: 嗯，
1: 买点卤水，
0: 嗯
1: 啊，买点这个叫什么呀，那个就是咱们用那个能拎出水那个布啊，就是那做过滤那个布，再买点那过滤的布，
0: 嗯，
1: 啊，天天卤水点豆腐吗，嗯，
0: 是是是。有朋友说市场卖的那种油豆腐一边切开，你说的这种是另外一种，
1: 哎，
0: 它不是客家酿豆腐，客家酿豆腐是那种不是你说的这种油豆腐包的，
1: 嗯，
0: 啊，然后他说就把挖空中间塞肉末慢慢煎啊，这是很好做的，
1: 嗯
0: 嗯，好吧，来咱们今天就说吃不腻的那些美食啊，
1: 哎，
0: 欢迎各位朋友呢来分享一下我们说的这个不腻啊，也不是顿顿都吃，就是在你的食物的这个吃的频次当中相对比较高的那个，那对于你来说那就是吃不腻的，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阴天到多云，早有轻雾，午后局部有短时阵雨，24到30度，吹偏南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午后有短时的阵雨或雷阵雨，24到30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

0: 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1: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2: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1: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3: 我这不是想……
1: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4: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8: Just for you，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16:40，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朋友聊一聊，这个关于啊，什么东西你觉得吃不腻？
1: 哎，哪样食物？
0: 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啊，你隔三差五的就想吃这个东西。哎，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分享。
1: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段呢也可以找到我们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再来跟大家分享一条活动信息啊，那我们的同事啊，这个燕青老师呢又要出差了啊，这次是去到这个四川的大凉山啊，去为大家呢去寻找这个南红啊。这个为了寻找沉淀千年的祥瑞红颜，东莞广电主持人燕青的亲赴四川凉山溯源南红群内呢，燕青一对一挑选，现场的更有南红协会的会长全程坐镇把关，双重检验，保证南红呢无胶无裂，一物一证，假一赔十，支持全国正规机构的复查，更有48小时的品鉴期啊！源头呢直攻砍掉所有中间商，花小钱带高品质珠宝，这才是真正的会买。怎么参与呢？大家可以找到公众号叫东莞电台，回复南红两个字就可以了。
0: 好的，欢迎各位朋友呢来跟我们一起分享咱们今日话题。
1: 哎，今天就聊一聊，说有哪样食物啊，你说这吃不腻的啊，吃不腻呢，就隔三差五呢就想，哎，来上这么一顿哈。
0: 对，当然呢，也有朋友是属于那种啊，没有什么特别的胃口啊，就食欲没有那么旺盛。所以呢，朋友们也可以来说一说啊，就有什么食物你是真的一口都不能再也不想吃了，
1: 哎，
0: 啊，就讨厌吃了啊，
1: 来吧，
0: 也都可以说哈。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同时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哎，说吃不腻啊。这个呢，我觉着啊，还有几个东西啊，我现在吃不着就特别香。
0: 哎，你说，
1: 我觉得我现在能吃，我也会吃不腻。
0: 嗯，
1: 因为之前说过老家那个煎饼，
0: 煎饼果子，
1: 煎饼果子啊，跟大家做的还不一样啊。还有就想起来呢，就是这个煎饼，山东大煎饼，山东煎饼呢，就是你空口吃着煎饼，
0: 又管800要东西。你呀，这个人怎么这样呢？
1: 哎，不用不用，800不用啊，不用不用。
0: 你也明明知道这么好客，你只要开口，
1: 不用咱家里人啊，上大街上买那个纯街边。
0: 你早不说，晚不说，他现在来我们直播间了，你又要到脸上了。
1: 千万不用去街边。

0: 妈，那个柠檬山呢，现摊出煎饼，然后塑封邮过来那种，千万不用，千万不用，千万不用。
1: 那个现做出来的存放不了的。
0: 哎，
1: 嗯，能是吧？
0: 不是，能不能不说啊？它就是纯煎饼好是哪儿呢？就是这个煎饼里边，它最重要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是配比。
1: 什么配比？
0: 就用那个他用的什么样的面？
1: 嗯，
0: 啊做的配比。我吃过一次那个，玉米面的还是高粱米面的，忘了啊。就是现在那个口味啊，就是里边刷配比不知道，哎呦，浓浓的那种香气。
1: 什么香？
0: 就是
1: 玉米香。
0: 玉米香，或者高粱米香。
1: 是。
0: 它反正现在后来有一种什么小米啊，就杂货面的啊，里边再放点什么白面，我不知道有没有放啊，反正不知道，那好难吃啊。就现在我们那个东莞市面上好多好多那个卖煎饼的地儿啊，我只能说不符合我口味，因为我吃过那山东大煎饼。
1: 它怎么吃啊？
0: 就
1: 这样空口吃吗？
0: 你空口吃都没问题，能吃出那个面的甜香，就是那个玉米面。
1: 像什么？像薯片吗？
0: 差不多，高粱面、玉米面。
1: 就是说口感像薯片一样的酥脆，但是呢，
0: 也不叫酥脆，就是又韧又软糯，完了外边是糊的，就是煎面糊一层的，就是口感没法
1: 描述
0: 描述。
1: 我为什么我说这个呢？因为我好像吃过不正宗的，因为我的感觉是这个东西它没有味儿啊，就是
0: 哎
1: 没有味道啊，
0: 没有味儿它就不对了，有味儿才好吃。
1: 啊、
0: 然后、
1: 啊、
0: 他说三合面的，我还真不知道什么叫三合面
1: 啊，
0: 没记，因为小时候我们家有粮店，就是那个很小时候有那粮店，粮店吧，他后来不用凭票供应的时候，已经完全面向市场的时候，这粮店也琢磨琢磨自己该干点啥，他里面蒸点馒头啊，蒸点花卷啊，哎，他摊个煎饼，你知道吧？
1: 对，有朋友说了，没有味儿的有什么好吃？不是纯干巴？对，我就感觉纯干巴嘛。
0: 哎，然后好吃的煎饼呢，上面刷上一层这黄酱，哎，再卷上点大葱啊、香菜呀、啊，哎呦，
1: 你等一下，是黄豆酱吧？
0: 啊，对对对，黄豆黄色的酱嘛，哎，刷一层黄酱，哎。你造去吧，你造去吧，真的。
1: 哦，因为说山东卷煎饼卷大葱，
0: 哎，
1: 人家是要卷点什么的，
0: 是卷万物，真的，我跟你说，后来朋友们卷万物，
1: 对，
0: 卷点土豆丝啊，辣椒粉啊，卷根火腿肠啊，卷个什么，哎呦。只要那个饼好吃，卷万物都好吃。
1: 你说啊，果然啊，是这个东北人、山东人，这都是可以说是一家人了。都是想要就是卷点什么。你看他们东北人不都是大酱蘸那个绿化带都能吃吗？
0: 蘸点鞋带呢？只要这酱给你打底打得好啊，这卤打得好。
1: 你们吃的还是酱？就是因为大酱蘸一切嘛。
0: 是
1: 啊，
0: 哎，只要这个卤子好，哎，真的你。剪个绿化带，哎，卷个活人，搞个福建人进去蘸着都好吃啊！
1: 明白了，有朋友说三合面就是玉米面加豆面加绿豆面掺面粉，就是然后做出来的这样煎饼，是不是啊？
0: 那我小时候吃的好像没有那个三合面，
1: 你到底有没有吃过呀？
0: 我吃，我就是说，所以是好长时间不吃了嘛。现在我在市面上看到好多在这儿啊，吃过好多煎饼不好吃。
1: 我跟你说，你说的这个呢是不符合我们今天主题。什么叫做吃不腻？不是说你吃过了一次念念不忘。
0: 我小时候那玩意儿我就吃不腻。
1: 你经常吃，
0: 隔三
1: 每天吃，
0: 差不多。
1: 那哪来的煎饼呢？八百给的。那时候就已经认识八百了。
0: 我们家小时候满大街山东的，满大街山东人。
1: 就能买到，
0: 能买到。
1: 就是他们也是摆摊。
0: 对、啊、
1: 那
0: 个时候就是在一些市场上啊，刚刚我不是说了吗？说那个粮店后来他干什他也摊煎饼，然后每次上那市场也有摊煎饼的。
1: 哎，那他摊的那个煎饼跟我们吃的煎饼果子的那个煎饼用的那个，
0: 理论上，他下一步就可以做煎饼果子了，但人家专门摊煎饼，
1: 就是煎饼果子就是在里面打了个鸡蛋嘛。
0: 哎，对。对，
1: 也是面糊嘛，一勺面糊。
0: 但这个煎饼呢是专门摊出来，你回家愿意卷还卷啥去？煎饼果它第一步也是摊煎饼。
1: 行吧，好，来咱们朋友们说一说啊，什么东西在直播间又掀起了一轮这个煎饼热潮啊？这个一说起来，反正没吃过的朋友还是很多的，
0: 是
1: 因为想象不出来。还有朋友问了很多问题，就稀里苦怪的，就是粘牙嘛。
0: 哎，不用问了，朋友，你们吃不着，吃不着，你真的
1: 吃不着，
0: 吃不着。啊， 哎，跟你说太多再多，就是口感呢、味道你吃不着，那、这真吃不着。
1: 那你说啥说呀？
0: 就缠着你们
1: 啊。然后有朋友说，我们那儿的煎饼呢是煎饼果子，这个的前一步，吃起来是软的，就像是加厚型的馒头皮。
0: 你吃的可能就是馒头皮，朋友啊。
1: 我经常买河南的，叫烧饼吃
0: 啊、烧饼
1: 啊、烧饼。烧饼也挺好吃的。
0: 你分啥烧饼？有一种烧饼叫什么烧饼呢？叫做这个椒盐烧饼
1: 啊，好吃
0: 里边放着椒盐的啊，
1: 对对对，
0: 咸的，哎，那个好吃
1: 是
0: 啊。
1: 然后有朋友说，我就没有吃过正宗的煎饼，还有煎饼果子。
0: 放心，朋友，这辈子你只要足不出户啊，你就一辈子不会吃到正宗的煎饼的。
1: 那你这话说，人哪天人家啊，对吧？人家去旅游了，就可能能吃到。
0: 我这辈子你要足不出户，你就吃不着吗？
1: 嗯、
0: 去哪吃？去山东吃啊、一定去山东吃，好吃啊。
1: 好，我们来看蒙牛啊，说我感觉不管吃什么，天天吃都会腻的。不过呢，我一口都不吃的东西挺多的。我闻都闻不了一下。
0: 你说说。
1: 香椿。
0: 香椿，哎，香椿我都没吃过这东西。
1: 我好像也没吃过，也好像也是有一股那个怪味的，不能说怪味，就是它特殊的一种香气。还有榴莲，一口都没办法吃的就是葱、姜、折耳根、
0: 我
1: 香菜等等。
0: 折耳根我试都没试过，
1: 我也没试过。我没有吃过的东西特别的多，在我们节目组包括咱们直播间的20位好朋友当中，我是吃过的东西最少的一位。就没有见识啊。然后他说呢，我是一个特别挑食的人，现在虽然好多了，但我还是挺挑食的。这样是不对的。还没什么不对的，你看你长那么大高个儿，是吧，吃那么少的东西你依然出落的亭亭大方，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食物对于我们来说，它就是起到一个维持生命。那很多的朋友他是有这个口腹之欲，我不是为了活着，而是为了我要享受美食。对于你来说你没有这一方面，
0: 对，
1: 也只是为了维持生命体征。
0: 而且从你也证明了，就是吃东西啊，不吃不吃东西该长高个也长高个，
1: 是真是这样的、这是遗传的基因。
0: 你可能补一补吧，可能穿得更高，但是你不补呢，你但是原始的基因在这摆呢，你也能长到1.7米8去。
1: 对，有朋友说香椿炒鸡蛋多好吃啊啊，香椿炒鸡蛋。然后还有朋友说，哎，那个酱香饼特别好吃，偶尔的话我就总想去买。
0: 哦，我在那个咱东莞有一个那个夜市啊，就是叫什么什么连夜市还是什么玩意儿，哎，那边我买着个酱香饼，确实好吃。
1: 有一个朋友说，我不能吃木耳菜，这个木耳菜清炒真的超级难吃，像鼻涕。
0: 木耳菜是什么玩意儿？我们看木耳菜是啥？它应该不是木耳，炒大鼻涕。
1: 不是，你是做法做的不对呀、还是它就是这个口感呢？
0: 哦，
1: 我也没吃过。
0: 应该是里边芯儿里边有那什么，有那个汁液吧。是不是心里边还有那个液，就像那什么似的，
1: 黏糊糊的。
0: 哎，就像，
1: 哎，你知道吗？就是大家哦，就这种口感啊，就每个人千人千面。
0: 那秋葵，你吃里边跟大泥似的。
1: 你知道吗？就很多人吃不了那种黏的口感啊、哎，有的人呢，他就爱吃这种黏糊糊的口感，哎，真是不一样哈、然后呢，有朋友说了，我们附近有一家做酱香饼的特别好吃，我经常买来吃。还有朋友说呢，泡沫香肠粉。我最高记录一个月连着吃，每天早上。
0: 泡沫香肠粉啥意思？
1: 没听明白。那你头发长出来不是长塑料了吗？他说有一种叶子菜，好像里面的汁液就对，有一种蔬菜，不是一种，很
0: 多
1: 种的蔬菜炒出来或者什么，它就是黏糊糊的。哎呀，我觉得那种怎么做都不能好吃，真的。就是
0: 那有人愿意吃呢？
1: 你知道吗？我觉得啊，我可以就是说接受什么黏糊糊的，你比如说一些龟苓膏啊、它虽然是又苦又什么，我觉得挺好吃的，但是我觉得不能接受青菜。
0: 人家说了，说就厂门口用泡沫香卖的肠粉。他说你咱俩没打过工不知道。那叫泡沫肠粉
1: 的。好吧，行吧。然后那个肠粉好吃的，反正什么的门口卖的都是好吃的。
0: 你这样说的话，我还是喜欢吃泡沫雪糕呢。
1: 对，
0: 泡沫香里边放雪糕。
1: 哎，我一般都叫棉被雪糕。这个现在没有了，
0: 没有了。
1: 以前我们小的时候
0: 没有冰箱，
1: 这个都没有冰箱，人家骑一个自行车，后面拉一个泡沫箱，里面盖两层棉被，
0: 对，里边放雪糕。
1: 冰棍儿、
0: 啊、对对对对
1: 还不是雪糕、
0: 啊、对对对对对、
1: 啊、那是几毛钱好像
0: 跟里边跟奶什么都没关系的、
1: 嗯、行吧你看一说吃的啊大家都来劲了啊有什么东西是百吃不厌的、
0: 哎、
1: 在你们家餐桌上啊就是你食不尝的你就想那个味儿
0: 是
1: 哎你知道我就说哈、啊、你说这个心理一个呢是刚才有朋友讲的这个泡沫香肠粉就让我想起来两件事一个是你们耳朵就都长茧的小学门口的羊肉串摊儿我就不说了啊、
0: 嗯、
1: 还有一个就是我上高中学校门口卖那个叫做牛腩粉儿那你们知道了广东做粉面嘛这些都很专业、
0: 嗯、
1: 那个粉有好几种嘛就河粉啊米粉啊各种各样粉都有啊但是最重要的不是那个粉而它那个牛腩啊那真的叫秘制的实在是太好吃了、
0: 嗯、
1: 然后我告诉你啊就是后来你知道好吃到多少呢就我们后来那个高中是拆迁了在那个拆迁之前它搬到新校区了
0: 嗯
1: 多少届的毕业生他只要回到那个城市必然要去到那个牛腩摊那儿、
0: 嗯、
1: 就是让人做梦都想吃而且它里面啊好像放了一些我觉得是药材它有一种
0: 中药的
1: 有
0: 哎哎哎
1: 这个就是人家家的秘方了
0: 什么桂圆的八角啊陈皮啊各种各样各样的
1: 对对对就是那种味道你们去想
0: 还有放那个树段子的那个树段到现在都不知道那是什么玩意儿
1: 树段子有好几种有那个有
0: 就是树段子砍一根树放里面
1: 我一下想不起来了 啊然后我们那时候上高中不上晚自习嘛、
0: 嗯、
1: 上晚自习之后哎呀你饿呀然后呢有一次我在那儿站着那儿等啊我就看到一只大老鼠然后呢我以为是一只猫就在他那个灶台那个地方窜过去、
0: 啊、
1: 我说老板你什么时候养了一只猫那个老板在那里弄成牛腩说哎哪里是猫啊我们家的老鼠啦然后我自从看了那个之后我亲眼看到之后我以后我就有一点心里有阴影了那么大的老鼠就没有再吃了、
0: 啊、
1: 现在想想蛮后悔的
0: 因为现在你讲嘛就是当年真讲不了卫生条件
1: 对对对对
0: 很多朋友他没办法、
1: 哎、其实应该克服多吃几碗这样搞得现在很后悔再也找不到那个坛了、
0: 哎、你说那个
1: 好像是桂皮就是桂
0: 皮、
1: 啊、
0: 你说那个用这些调料做的、嗯、就是这些中药做的勾的汤啊，
1: 嗯、
0: 我的大学啊是在这个哈尔滨师范大学、啊
1: 嗯、
0: 我们那时候在江北校区
1: 嗯
0: 然后呢江北校区呢这个我们学校后身呢
1: 嗯
0: 就有这么一个火锅店
1: 是
0: 叫什么叫十三月火锅店就现在我记得他的名字、
1: 嗯、
0: 就十三月、
1: 嗯、
0: 他家的火锅是真好吃我们真的那时候有钱呢、
1: 嗯、哎你说是因为就包括大家说的那个泡沫香肠粉的朋友啊大军来了还有咱们的公众号这边好多朋友都引发了共鸣大家说是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钱吗你们觉得跟这个有没有关系啊就是说你无论我买羊肉串啊牛肉粉啊你说火锅、啊、还有他们说肠粉是因为那个时候我们经济上很困难才觉得那些东西那么好吃、
0: 啊、不是
1: 还是它就是好吃
0: 就是你的选择你选择范围内它就是好吃的你比如说你选择能买五毛钱的肠粉、
1: 嗯、
0: 你能买五毛钱的饺子五毛钱的豆包五毛钱这个但是五毛钱范围内、
1: 啊、
0: 它是最好吃的
1: 哎，你说那个火锅妙吃处在哪里、
0: 哎、好处在哪儿呢现在市面上我真见不着那种火锅了就是他就是拿那些不能叫药材吧，各种调料勾的 一个火锅底
1: 人家的秘制
0: 哦秘制
1: 太厉害了、
0: 就是、里边就有那个大树段子、
1: 啊、
0: 什么就是你能看到的啊
1: 对
0: 它是厚厚的一层
1: 对对对
0: 然后它不是辣的它就是那个汤的、
1: 嗯、
0: 哎呦朋友现在我脑子里能回想出那个味道了
1: 是
0: 那时候我们就是当时说哪家火锅好吃最高的褒奖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嗯
0: 他家可能里边放大烟葫芦了
1: 啊，
0: 你知道吧？就那意思，就是你是不是
1: 我们那时候也有，就是我说那个牛腩粉那个店儿啊，
0: 对，
1: 当然这都是大家
0: 谣传，但其实它成了一种褒奖、
1: 嗯，
0: 就
1: 是
0: 好吃是啊，好吃。然后人家是正规店嘛，我们那时候有钱就去吃一顿，有钱就是聚会，然后上、
1: 嗯、
0: 就想上吃。
1: 他讲的那个你们听懂吗？能听懂吗？就是它里面它那个秘制的那个料里面、
0: 嗯、
1: 可能添加了某一些，就
0: 是因为你、啊、类似于毒品违
1: 规品不、
0: 啊，
1: 就是你总想吃嘛。就是因为太好吃了所以呢就
0: 这不用解释、
1: 啊、好吧、
0: 啊、
1: 然后有朋友讲啊说真的是好吃就说那个泡沫香肠粉啊、
0: 嗯、
1: 他说现在涨价了以前是很便宜啊他说现在是3块钱一盒也有4块钱的啊、
0: 哎、
1: 然后还有朋友啊说呢那个泡沫香肠粉我是整个孕期 我天天吃，
0: 哎，
1: 真的是吃不腻，而且啊，那些小菜菜才是灵魂。
0: 然后后来孩子出生了，小名就叫小泡沫。
1: 不是，一出生哇哇吃肠粉，吃肠粉。然后有朋友说，外面的火锅太贵了，其实不如自己家涮的好吃、嗯、啊。我觉得现在
0: 这位朋友你还是在大庆呢啊、嗯，你觉得那是。

0: 外边火锅贵，你要来广东来东莞来，那火锅更贵。啊、
1: 哎，你说的那个泡沫香肠粉有那么好吃吗？就是，
0: 我有份是压做的吧。
1: 啊，
0: 对不对？
1: 但这个我跟你说，也是可遇不可求。
0: 对
1: 啊，既然是要碰的，那就可能。
0: 你说那东西你见没见过？我都没见过
1: 啊。有朋友说，主要是配料、配菜好吃、
0: 嗯，
1: 就是他说的那种小菜，是吧、
0: 嗯？
1: 行吧，你看这一说呢，把大家馋虫勾出来了。
0: 来吧，
1: 就是有哪样东西啊，让你觉得吃不腻，隔三差五就想去尝一尝、吃一吃的。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0: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在抖音端内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1: 嗯，
0: 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1: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2: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2: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7: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定速巡航是以前的一个高端配置，但是现在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呢，已经非常普及了。那么什么是定速巡航呢？咱们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啊，就是按照固定的速度巡航行驶的意思。那么通俗点说，就是打开定速巡航，设置一个车速之后，你的脚就可以放松休息了，不用一直踩着油门。这个时候呢，车可以自动的保持你设定的速度匀速行驶。当你踩下刹车踏板之后，定速巡航的功能就自动解除了。那么定速巡航到底该怎么用呢？其实由于各个汽车品牌设计的方向盘造型不一样，所以定速巡航的开关样式和位置也有很大的差别。它一般呢是分布在方向盘附近，主要分为拨杆式和按键式两种控制开关。那么定速巡航控制主要有以下的功能。第一呢是开启定速巡航，第二是可以降低巡航速度，其次可以增加速度，还有呢解除和取消设定速度，以及设定速度的 Sit 键，以及恢复设置的 Rest 键。使用定速巡航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为了避免巡航控制系统误工作，不用定速巡航的时候务必要关闭它。打开定速巡航要注意目前的车速和设定车距车速不能够太大，否则会造成汽车的突然加速，这样不仅增加了油耗，而且还可能会出现危险。现在很多车型对定速巡航的使用速度是有限制的，一般都是要求30或者40以上才能够开启定速巡航，这主要也为了避免你在低速行驶的城市使用它。在城市里行车，你需要随时踩刹车应对各种状况，使用定速巡航肯定是不利于行车安全的。

0: 使用定速巡航时，刹车距离要比传统的驾驶模式长，原因是采用传统驾驶模式时，踩刹车前脚必须要先离开油门，而当你收油的时候，车速已经开始下降，发动机本身也有制动作用。而在使用定速巡航时，你只有在踩下刹车时，发动机才停止供油。在这之前，汽车都是全速前进的，缺少预减速环节。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目前呢，在连马路的西向东拥堵777米，东江大道北向南管城可园北路附近拥堵567米，新城路的东向南工业北二路附近呢拥堵729米左右，十大路的北向南十大路到管城路拥堵719米，十大公路南向北拥堵604米左右，后道路的北向南目前拥堵589米，银平路的东向西拥堵524米的一个通行状况，在佛海路的南向北佛海17巷附近呢拥堵621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M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大热天跑哪儿了？
2: 刚运动完，快脱水了。还好有东鹏补水啦，补水特给力。
1: 我也得备点
3: 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4: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4: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人类文明不断地向前发展，忙碌的生活使我们不断加快脚步。你是否仰望星空，探求那神秘浩瀚的宇宙？无尽的太空中，是否有生命的存在？因为有快乐，才使我们的文明延续。这里是杨希全刚向您发送的快乐电波，希望能穿越星际，送给另一边的你。越听越开心，准时传送。

0: 存，为何在赤地上独行。
1: 嗨，朋友们，17:11，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2: 是的，
1: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1: 大家好，我是杨希，
2: 我是全刚啊。
1: 哎，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2: 辛苦
1: 啦。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继续来跟各位聊啊，哪一样的食物让你呢吃不腻？
2: 嗯，
1: 哎，咱说的这种吃不腻呢，就是你隔三差五的你没吃到，你还真想吃了。
2: 嗯，
1: 哎，欢迎各位朋友来跟我们分享吧。
2: 来吧，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来。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1: 对的，
2: 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感谢一下东鹏特饮对本节目大力支持。开车加班出去熬夜，就和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均有上架，包括东鹏海藻椰、东鹏大咖、东鹏补水、东鹏果汁茶、东鹏港式奶茶等等哈，欢迎大家呢进行选购。那参与到节目互动当中，我们依然会抽几位幸运的朋友送出咱们东鹏大礼包一份，感谢东鹏特饮。
1: 谢谢大家呢，在线下进行选购的时候，然后呢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东鹏特饮的全系产品。
2: 没错啊。
1: 好的，我们来看看朋友们的投稿啊。冰糖葫芦说，让我百吃不厌的而且很怀念的食物应该就是烤红薯。
2: 哦，烤地瓜。
1: 重点呢是奶奶亲自挑选的红薯。
2: 嗯，
1: 不知道为什么奶奶每次挑的红薯准是那种超级软糯而且超级甜的红薯。
2: 哦，
1: 在老房子的那种就是
2: 炕坑里边，
1: 对、
2: 啊、
1: 烤出来的晚饭你都可以不吃了，
2: 嗯，
1: 必须得来上一个烤红薯。
2: 嗯，
1: 但是呢奶奶离开之后呢，一晃啊20多年过去了，
2: 哎，
1: 每到一个地方只要遇到街上有卖烤红薯的，我都想尝试一下，
2: 嗯，
1: 有没有相似的味道，但至今

0: 椒。
1: 哦，
0: 就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报恩的水果。第一个呢，它很方便，它不脏手，其次呢，它营养价值很高，很顶饱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虾，我觉得它也是，虽然它是就是还是要脏手的，有壳的，但是呢，那种白灼虾，只要就是会做的人，就像他说的，新鲜的，那是一秒脱壳，而且呢，就像他说的，你不用任何，你蘸点酱油，你吃着都非常的美味，
1: 是，
0: 而且营养价值非常高。
1: 哎，那你要是说报恩的，还应该还有谁呢？还有苹果，
0: 苹果，
1: 哎，每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
0: 我觉得苹果不算什么报恩的，尤其是现在的苹果，真的，你在冰箱里面放一个月、两个月，
1: 是
0: 都不会坏，我真的都不敢吃了。
1: 你知道这话说出来是谁说出来的吗？是苹果经销商说的，
0: 有可能
1: 啊，是营销出了这个口号。
0: 自从你开始研究了阴谋论，你现在
1: 觉得，哎，我现在觉得全世界都要害我。
0: 他看什么都认为是要就是那个卖东西的人发明的。
1: 哎，那你看看，
0: 就是，最后啊，
1: 你说后来啊，我们小时候太傻了啊，太愿意听这些人家这个所谓的广告的宣传了，或者人家宣传了。
0: 我告诉你，这就是营销啊，因为营销它就是。
1: 然后，最高级的营销你知道是什么吗？
0: 嗯，
1: 是把它的营销变成了传说。
0: 哦，
1: 你比如说什么钻石恒久远，一颗永流传。
0: 哎，那现在呢？你看看，
1: 哎，
0: 又如何？
1: 你看没了吧？但是问题是，他在营销过程当中，
0: 但是一代人的确，
1: 营销过程当中
0: 还有那个。爱他就带他去吃哈根达斯，
1: 就以为这话呀，就像老人说的一样啊，就比如说老话说得好啊，就类似于这种，好像几代人传承下来的，其实他在不知不觉当中就造成了一种叫什么呀，就类似于消息的扩散，哎，我感觉就像打仗一样，你知道吗？
0: 然后哈迪斯说，哎，一天一苹果，医生远离我，还真不是阴谋论，就是那你说。一天一苹果就不得病了，
1: 医生不会说出这样的话，
0: 对，就是
1: 说你一天吃个苹果
0: 有何道理所在呢？
1: 对，它苹果它只是众多富含维生素的水果当中的一个而已，
0: 对对
1: 啊，它并不代表什么疗效啊或者多少的健康啊，
0: 对
1: 啊，你每天吃个苹果，医生真能远离你吗？
0: 嗯，
1: 山东烟台的朋友他们家就没医院了吗？对不对啊？新疆阿克苏那地儿就没有医院了吗？
0: 对，
1: 要不可能，
0: 我觉得吧，是当年。就是也还是那个原因，
1: 你说当年他们，
0: 就是因为哪有那么多水果，你看看现在第一个就是你我最第一次见到一个水果店，就是单独可以开成一个店，我大开眼界，就是因为我是觉得我小的时候真的没有见过有这么多的种类，见过的无非就是苹果、梨、香蕉，就这么几样。
1: 因为现在没法溯源，我感觉当年是苹果滞销了吧，应该是哪个果商啊想出这口号呢。后来还有什么口号呢？有一年呢，说绿豆，说这个吃绿豆啊，能怎么着的？各种各样的绿豆啊，什么养生啊，什么那玩意儿的。朋友，这我跟你说，这是真是缺了大德了，这个人呢，后来造这个谣的家伙，就是营销这个事儿的家伙，
0: 我怎么没听过绿豆这种说法？
1: 因为你小时候那时候你还真不知道，营销这事儿的家伙，后来应该是受到这个法律的刑罚了吧，还是反正被人起底了之类的，他纯纯大营销。
0: 哎，但是吃绿豆也对身体也没什么伤害啊，
1: 是，
0: 而且绿豆也不贵啊。
1: 他那个专家，所谓专家是营销什么呢？说吃绿豆好，说那好的不得了，就感觉好像，
0: 那也不能按吨吃。
1: 对，灵丹妙，哎，当时把谁给救了呢？
0: 嗯。
1: 把市场上的绿豆商给救了。
0: 哎。
1: 这是大米啊，就是谷物之类的，它都可以做成期货的形式啊。
0: 嗯。
1: 那帮卖绿豆的全赚发了大家了，还有一年说大蒜，
0: 对，
1: 也不知道哪个缺了大德，说
0: 大蒜是真贵。
1: 你听我说呀，那一年我这咬个牙，因为小时候我不愿意吃绿豆，你贵便宜跟我没关系，但那一年这个大蒜是贵的呀。平时我上饭店哎，朋友，那蒜呢，你免费吃不要钱，就比如说咱们吃点烤串啊，吃点这个火锅，你要一头蒜吧，
0: 就给你
1: 了，人给了。那一两年的时候，那大蒜2块钱一头上饭店，你乐吃不吃？
0: 对。然后有朋友说，对呀，当时专家说红薯也好啊，当年红薯身价一下子就涨了。还有朋友说，当时专家说吃蚕豆，秃子都能长出头发。你看看，真是从小到大听了不少这样的一些。我记得有一年哦，特别流行什么呢？就是豆浆
1: 啊。
0: 然后呢，你知道吗？从当年的豆浆机到黄豆，哇，就是它就是一阵儿一阵儿的。然后因为我
1: 那个说豆浆好，一定是卖豆浆机那帮人，你知道吧？
0: 什么都是卖。
1: 对，因为我跟你说，这就是商业，它一。

0: 一定要先培育市场，教育市场。他们
1: 哎，你说他们那个时候也没有抖音，
0: 哎，就是因为
1: 怎么
0: 你请两个
1: 人口口相传啊，这样
0: 请两个人拍个电视广告。
1: 对，有朋友说家家户户买豆浆机，我家闲置，可不就是吗？我告诉你们，我真的记得太清楚了，因为这些我哪个都没耽误，哪个都闲置了。最开始我记得太清楚了，就是豆浆机。豆浆机隔就是这一股风潮过去之后，就是什么呀？破壁机。然后都买了，现在都在那儿吃灰。我的妈呀，都是因为
0: 还有当年说这个营销什么呢？营销说这个外国人吃这个维生素啊，说这你看外国人生下来就高又白又壮的，
1: 对，要补充维生素，
0: 他一天就一大把维生素。说咱说实话，朋友们，全国16亿人呢，谁去过外国？有几个人去过外国？
1: 去过的，
0: 不是，我就听我说，16亿人口当中，
1: 比例来讲的话，
0: 你有没有1000万出国的？有没有2000万出国？就我就算你有5000万出国的比例算高的了。5000万出国，你有多少人是去旅游的？
1: 是，
0: 又有多少人能真正的跟那些老外们，哎，那些红脖子们，那些那个老白们，你们坐在生活的，看人早上吃没吃没有？
1: 不
0: 知道。
1: 最关键，这个不是重点。
0: 不是。重点是他营销出来了，他就说哎呦，那时候我们有一段是非常宠爱的啊，就是外国人吃这玩意儿好，那咱也吃吧，就说外国人一把一把塞，好了，那年市场的维生素千家万户啊，感觉谁家都得揣一大把维生素。
1: 最关键是你知道，就是维生素 C 哦，就是他在药店买当时几毛钱，现在可能1块钱2块钱的也有。然后有一年的3.1，我不知道你们还有没有印象，他就是去研究了一下某品牌，它就是维生素 C， 然后呢就跟药店卖的那个几毛钱的是
0: 一
1: 样的，但是它卖100-200，
0: 哎，
1: 就是它就是可能它叫个什么名字或者什么，
0: 换了个包
1: 装，哎，扯远了，回来说吃不腻的东西啊。杰哥说，作为一个资深的吃货啊，吃不腻的东西太多了。
0: 那，你说说，
1: 火锅、烤串、麻辣烫、烤肉、土豆、红薯，不管怎么做百吃不厌。还有呢，所有的甜品，糖果、冰淇淋、饼干、蛋糕、巧克力都喜欢吃。
0: 你看杰哥他家就是咱说正常人家做菜得买点这个砂糖，啊，有的时候买一袋，有时候杰哥家砂糖都论斤买，10斤20斤买，家里比如说今天晚上实在是比如说甜点断了啊，然后那个送外卖的那什么，拿个小勺舀着砂糖一勺一勺吃，
1: 哎，
0: 开心，
1: 太吓人了，
0: 哎。
1: 总体来说呢，还有好多人啊都喜欢吃榴莲和菠萝蜜啊，但是我就不行，我闻到那个味儿不行。曾经堂妹买了一盒菠萝蜜给我的嘴巴塞了一块，我当时就吐了，
0: 吐他脸上了都。
1: 还有曾经的嘴欠儿啊，我去市场买凉菜，我看到有折耳根，
0: 你想尝一尝？
1: 我尝了尝，我当时又吐了，
0: 又突然，那你反正吐，你走哪吐哪。
1: 我现在呢想挑战一下老北京豆汁儿，
0: 那你真就是呕吐仙子啊。
1: 那如果有一个人，他为你做了一道
0: 老北京豆汁儿，这样，杰哥，下次来的时候我给你做一个老北京豆汁儿，就是我不会做豆汁儿，但我给你把那个味儿给你调出来。我穿了30天没换的这个鞋垫子和袜子，然后呢，再弄点什么呢？再弄点这个豆浆往里一泡，再焖个30天左右，你喝去。
1: 哎，你可真，我是说，如果有一天，你特别喜欢的女神，然后呢他给你做了一道榴莲折耳根酿豆汁儿，然后呢就是希望你能把它吃了之后呢，你们就可以结婚了，那你愿意吗？这是一个选择题，真的是。有朋友说豆汁儿是臭袜子味吗？
0: 酸臭，还得有点酸。
1: 我觉得就是曾经呢，你就前段时间你有刷到那个视频吗？就是人家那个卖那个老北京豆汁儿的人，他另辟蹊径，然后他就说这是
0: 不臭不要钱，
1: 他是说这是非常难喝的，你们不要买，就是他
0: 是，我知道那老头，
1: 对对对，就那老头说，谁说老北京豆汁儿就好喝了，就能啊，就是游客能接受，你接受不了的，你不要轻易尝试。
0: 是，然后有的人就愿意反其道而行之嘛。
1: 对，就是游客嘛，他觉得好玩儿，我想尝试一下嘛，你就还是那句话，就来都来了。
0: 哎，那个玩意儿，说实话，你不用说老北京豆汁儿了，你们自己家拿那个榨汁机呀，你榨一碗黄豆，你喝那个，你别加糖，啥也别加，你就喝去， 喝下呢那个豆腥你能不能接受得了首先啊、
1: 嗯、
0: 但那还跟老北京豆汁不一样，它是发酵工艺。
1: 对，
0: 你在发酵完了，你什么叫发酵啊，就是放过期了，说白了就是、
1: 嗯、
0: 啊你再琢磨琢磨那玩意儿。
1: 对、
0: 啊、对，
1: 有朋友说的对，他说我要是去北京我可能也会想要尝试。

0: 尝
1: 一尝行。
0: 就是游客嘛，你就会觉得哎呀豆汁儿豆汁儿，你包括北京人经常说的什么焦圈卤煮
1: 啊
0: 对呀、啊、这些东西我们去了大老远的，那管它难吃好吃的我尝过知道什么味儿了。
1: 是，
0: 但是呢我是什么呢，像这样的豆汁儿呢，因为它也不是很贵嘛，可能一杯我不愿意，我就
1: 十块八块的、嗯、
0: 啊那么贵啊，
1: 那你心啥呢，
0: 那我算了、嗯、我本来刚才想举例子说西湖醋鱼我是没有敢尝试的，就是因为呢它本身它也不便宜，
1: 对，
0: 我是心说如果我吃不惯那不就浪费了吗、
1: 嗯、
0: 因为大家一直在说这个西湖醋鱼是有一种怪味嘛，所以到今天我
1: 西湖醋鱼不是怪味、
0: 嗯、
1: 是腥的，等于那个鱼没你做熟。
0: 对、啊、我觉得我考虑的还是比较现实，就是我看它贵不贵，如果要是贵的话我就不敢去尝试的、
1: 啊、那个玩意儿不便宜的、嗯、
0: 有朋友说我现在每天晚上我都想吃几口螺蛳粉、
1: 哎、
0: 没吃过之前啊我一听这个名字我就觉得不好吃、
1: 嗯、
0: 后来我老婆拉着我吃了一顿，哎，没想到我就被他给种草了，
1: 哎，喜欢吃啊，
0: 爱上了，
1: 哎，
0: 这个螺蛳粉呢，嗯，它的确也有一点臭味儿，但它那种臭吧，你们吃不了，就吃不了臭豆腐的人，我就跟你说不了了。但是它那种臭就是跟臭豆腐很接近，就是你能在能吃的人眼里面，它就是香的，
1: 对
0: 啊、然后呢，嗯。有朋友说了，说那个西湖醋鱼做好的那是真好吃，不过大部分的都不正宗、
1: 嗯、
0: 还有朋友说了，那豆汁加焦圈简直是人间美味啊，
1: 哎，爸比也吃过这玩意儿、
0: 嗯、
1: 啊，
0: 你看爱吃的人还是大有人在的，
1: 是、啊、
0: 但是折耳根呢，你想一想，我觉得按照比例来说还是
1: 也是当地美食，哎，就是就像北京豆汁一样啊、
0: 嗯、
1: 这个川渝一带的折耳根呢也是当地人喜欢吃，特别人间美味啊、
0: 哦、
1: 你比如说上山东沿海一带、
0: 哎、
1: 有一道菜是什么菜呢，就食材啊、
0: 嗯、
1: 就是千年僵尸鱼，
0: 嗯
1: 啊，就是咱们吃的那个金枪鱼啊，
0: 嗯，
1: 他就把那金枪鱼放的时间越长就跟埃及木乃伊似的，
0: 哇，那就是风干了嘛，
1: 对啊，风干了发臭了，但是他不管啊，就始终这么多年放着。最古老那条网传最古老那条多少年前的鱼啊，
0: 嗯，
1: 当年秦始皇派徐福出海的时候打上来的鱼，从那时候风干到现在，
0: 那不是那他有的吃吗，
1: 哎那鱼
0: 嗯
1: 闻起来臭吃起来更臭，
0: 但是问题好不好吃嘛，
1: 好不好吃咱不知道，反正当地
0: 人、就是、但是说这就是咸鱼嘛，
1: 对，那你可以试一试，当地菜市场上卖这鱼的人非常多。
0: 有人问有没有人想尝试臭鳜鱼，我爱吃啊，
1: 哎，
0: 臭
1: 鳜
0: 鱼真的挺好吃，但是它也是臭的，
1: 是
0: 就是确实是也有一股，但是你知道吗，就是嗯它那个也是香的。哎呀我这词汇量之匮乏，你来形容一下臭鳜鱼的味道。
1: 臭鳜鱼啊，臭鳜鱼它也是发酵后的一个东西、
0: 嗯、
1: 但是它确实闻起来臭，
0: 吃得香，肉质是嫩的、
1: 哎、肉质香 啊
0: 对，就是也跟臭豆腐有点像、
1: 嗯、
0: 如果你们吃过臭豆腐的话、
1: 哎、
0: 但你想
1: 现在很多臭豆腐、嗯、假臭豆腐闻起来臭，吃起来一点也不香、
0: 嗯、
1: 但是也不是臭啊、
0: 嗯、
1: 它没那个味道，那个臭鳜鱼呢是哎，它里边那种那个发酵的味道是口感还是不错的、
0: 嗯、
1: 就像那个奶酪，有那个奶酪也是发酵的，就是臭乎乎的长毛的那东西都你知道吧，但吃起来味道不错，其实臭鳜鱼跟那有异曲同工之妙、嗯、
0: 哎，反正呢很多像这种有臭味的食物啊、嗯、我感觉呢嗯都不懂得欣赏它的人啊是没有缘分的，
1: 哎，
0: 如果你要是能吃到那一口美味啊，再配上跟它与之相配的饮品，就是食物也是讲搭配的，
1: 嗯，
0: 哎，那简直是人间是吧顶级享受啊。
1: 臭鳜鱼呢是一道这个、咱说安徽的一道名菜啊，
0: 嗯，
1: 然后它当地呢徽菜呢还有一个什么是挺好吃的，那个叫牛肉汤，
0: 嗯，
1: 哎，牛肉汤，哎呦天，还有那个还有叫那个酥饼啊，就是咱也不知道他们叫芝麻饼还叫什么饼啊，
0: 嗯，
1: 特别薄，就里边那个饼都给弄得跟气球似的，你知道吗？一扎起来，然后上面一层芝麻
0: 芽。它那个好像叫纸皮烧饼，
1: 哎，
0: 就是各地都有自己的饼，
1: 啊、
0: 它那个就是很千层，然后很酥脆，
1: 哎，
0: 啊，然后有朋友说，你们俩能不能先咽一下口水再说？好的，好的，
1: 饿，
0: 有点饿了
1: 啊
0: 今天这个话题，我告诉你，这一段过去之后，下半段更饿啊、
1: 哎。
0: 有朋友说呢，说要说永远吃不定的食物，那必须是家常味道深入人。
1: 哎、
0: 他说啊，我最吃不腻的就是热乎乎的饺子、
1: 哦、
0: 皮薄馅儿足清水煮熟。

0: 蘸点醋，
1: 嗯，
0: 啊，这个清淡鲜香，不管早中晚，饿了馋了，来一盘都适合。
1: 啊，
0: 一年四季吃多少次都依旧爱吃。
1: 嗯，
0: 简单朴实，越吃越上瘾。还有我妈妈亲手做的家常菜，平平淡淡呢，藏着暖心的烟火气。在外再好吃的山珍海味，永远代替不了家里的这口味道。哎，都不念烦，就是爱吃饺子。
1: 饺子，
0: 他也没有特别的说什么馅儿的。
1: 是，
0: 我估计呢，就是家里面包的饺子，那就是因为很了解它的口味儿。你比如说什么三鲜馅儿的呀，
1: 啊，肉啊，什么素啊，都有啊。
0: 对的，来，咱们今天就跟各位呢一起聊一聊，哎，您吃不腻的食物有哪些？
1: 嗯，
0: 有的可能自己家做的，有的可能在外面买的，欢迎各位朋友来分享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2: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9: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0: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1: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在迎宾大道的西向东，塘下迎宾大道到附近的拥堵669米；东部快速干线的西向东，石竹跨线桥到东深路拥堵834米；绿色路南向北，珊瑚路附近的拥堵730米左右；北环路辅道路段的南向西，清溪北环路附近拥堵525米；桥郊东路的西向东，塘下石鼓工业路到塘下大道南呢，拥堵685米。泰安路的西向东，创业二路到附近拥堵546米；科技路的东向西拥堵239米；雪花路的西向东，东科路到附近拥堵530米；环城北路的南向西目前拥堵3.35公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

0: 堂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2: 放心，俺们可是
3: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4: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1: 我来。
4: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1: 在那
2: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4: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1: 耶，成功！
5: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4: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1: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朋友们，17:36，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享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来到我们节目的最后一小节啊，我们接着来说，在平时啊，大家吃到什么样的食物让你觉得吃不腻？这种不腻的意思是说，你隔一段时间没吃，你还真想吃。然后呢，咱们吃的频率啊比较高的一样食物，欢迎各位朋友记一下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啦。
1: 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
0: 嗯，鹏鹏的投稿啊，他说呢，我想跟你们分享的是爷爷给我们做的煲仔饭。我爷爷呢，以前是一个喜欢在外面吃早餐的人。小的时候呢，他会时不时的带着我们，他有好几个孙子，就是在外面喝早茶。
1: 你看看，
0: 后来呢，身体不舒服啊，然后呢，等到他回就做完手术出院之后，就开始一直自己煲这个瘦肉饭作为早餐。还不是煲仔饭，就人家就叫瘦肉饭。我们呢一起住就一起吃了。我记得那个时候爷爷天天雷打不动，5-6点就到市场买肉，7点钟我起床就饭煮好了。
1: 你勤劳的老爷爷
0: 一坐就坐了10几年
1: 啊。
0: 其实中间有一段时间觉得挺讨厌的，
1: 天天都吃这个。
0: 因为我看到其他的同学，他们怎么都可以拿现金去买早餐吃，而我怎么天天就得吃这个饭呢？
1: 你羡慕他们
0: 啊。然后呢，我是人微言轻，只能屈服于爷爷。后来呢，初中我就住宿了嘛，周末回到家反而呢必须要吃爷爷煮的瘦肉饭。
1: 你觉得好吃？
0: 等到高中爷爷就走了，我就再也吃不到爷爷做的饭了。哎呀，我觉得啊，我还是非常思念爷爷的。就是给你们写这个小作文的时候，眼睛都有点湿湿的，
1: 就想到那个味道了。
0: 爷爷做的瘦肉饭，
1: 是
0: 你说这个，其实我觉得也，你说它美味吧，我倒觉得也不至于有多好吃。可能就是吃习惯了，是不是？
1: 对，但是呢，你说你不吃吧，但是它肯定是好吃的呀。不好吃的话，吃第一口就吐了，你知道吗？首先呢，就是这东西啊，你走过大江南北啊，你经历过这世间的这个万般变化，你回头发现那个味道啊，是谁也做不出来的味道。
0: 没错，
1: 它就是好吃的，
0: 它就是不能被替代和取代的。T.S. 说，我作为一个地地道道出生的东莞人，我非常喜欢吃面食。
1: 哎，你看，
0: 我从小喜欢吃云吞面。
1: 云吞面，
0: 哎，后来呢，因为读大学，我就去了西安嘛，
1: 又是个吃面食的地儿。
0: 那里啊，真是碳水天堂啊！
1: 啊，
0: 一日三顿面食，我一点都不腻。
1: 你看，
0: 对比起米饭，我更喜欢各种面食。喜欢各种酸的、辣的，跟清淡的广东口味儿，哎，有点
1: 不一样。
0: 我就在想，是不是跟我有客家基因有关呢？
1: 可能你报错了，你就是西安人呢。
0: 祖上应该是中原地区的吧。这么爱吃面食、哦、
1: 哎，有可能。其实咱们广东朋友也喜欢吃面食，你比如说各种这个竹升面呢，各种各样的这个
0: 我觉得
1: 云吞面呢，
0: 竹升面跟那个面食味道完全不一样。
1: 不是，不是味道一样，就是北方可能那个什么什么小麦还是什么玩意儿做的面，我不知道啊，没研究过。但是呢，就喜欢吃面食这东西啊，这个口感呢也好，包括这边的炒河粉，你说河粉它是不是一种面食？也是啊，
0: 不是，它是粉
1: 啊，对，但也一样啊，
0: 不一样
1: 是吧？那不管粉面吧，都喜欢吃粉面嘛啊。然后呢，这边呢，就是对于粉面这个广东朋友对于粉面其实是情有独钟的。
0: 没错没错。爆米花说，百吃不厌的是饺子和鸡蛋。饺子每次过年过节都吃。回家或者出远门都吃，鸡蛋我每天都吃，
1: 那得吃
0: 蒸的、煮的、炒的、煎的。
1: 你看看，
0: 对，鸡蛋也是报恩的，就是我们刚才不是盘点了一下报恩的这些食物吗？鸡蛋真太好了，它是属于最低成本的、营养价值最高的，且能做出来的花样最多的。多吃鸡蛋吧，就成年人每天都能吃一个鸡蛋是最好的。然后呢，百吃不厌的水果香蕉，尤其是东莞的皇帝椒。没错，这个是真好吃。百吃不厌的零食是瓜子、锅巴、辣条、烤馍干，我经常买。 菜类的话呢，就是土豆、西兰花和韭菜。
1: 愿意吃、
0: 这位朋友的说的这个参与话题非常全面啊。
1: 对啊，
0: 把自己爱吃的都给盘点了一遍。我们来看看柳德米拉的分享。
1: 他说他最爱吃的呢，就是他爷爷啊给他煮的这个手擀面。
0: 手擀面。
1: 说小时候暑假呀，都去农村跟他爷爷玩。那个时候呢，还是炉子上做一口大黑锅。我爷爷呢用大葱啊和胡椒面啊炝锅，再加水。煮开之后呢，下自己的有点这个擀的有点厚的宽的这个面条。说出锅之后啊，加点香油，简直太美味了。
0: 就加香油啊？
1: 不是，他是先
0: 炝
1: 锅。
0: 锅了。
1: 就是在北方啊，就是特别有一些老人呢，他会炝锅，炝汤面，做的是好吃的。他说他这就是他对面条最初的记忆啊，也是最好吃的这个热汤面了。他感觉小的时候的暑假是很幸福。
0: 是。
1: 早上起来呢，喝用自己家水瓢接回来的豆浆。拿个水瓢接豆浆去。撒点这个白糖啊，泡油条，他说好吃哭了都。
0: 哇塞，
1: 有没有可能你是吃早饭被揍哭了呢？
0: 现在没有人再这么样撒白糖了吧？
1: 是，他说吃完再看他爷爷跳皮筋儿啊，
0: 爷爷好活泼啊！
1: 一边吸到这个树的门口上，另一边呢，挂到他爷爷肩膀上，一跳跳一上午，吃，然后吃完面条就午睡，
0: 晕碳了，
1: 然后把这个骨头碎到酥的那种啊，深度睡眠，
0: 好舒服哦。
1: 睡醒了呢，爷爷再给他炖豆卷子，豆卷的土豆，
0: 都是我爱吃的呀。
1: 锅边贴饼子，豆角、茄子、土豆里边有条件放点排骨或者放其他，锅边啊贴一层饼子，饼子呢是这个底下是糊巴一层，然后外边是软糯软糯的。哎呦天，那个味道你尝去吧，可好吃
0: 了。听你说的这一段简直了，这口水从我眼角流了出来。
1: 他说这可惜的是啊，就天天都做他爱吃的，可是吃了一个暑假呢，也是瘦了吧唧的，黑黑瘦瘦的，就没长胖。
0: 就你可能是活动量太大了，因为就是回到
1: 早上跳皮筋儿，跳到中午，
0: 还要到村子里面跑一跑、跳一跳什么的，
1: 追猫逗狗的，
0: 都已经消耗完了。
1: 他说后来上学呀，开始这个爷爷和他们一起生活。他最爱给他做的就是这个长白糕。
0: 长白糕是什么呀？
1: 长白糕是一种北方的糕点，东北糕点。

0: 绿豆糕和高乐糕，高乐糕，
1: 哦、高乐糕是不是冲的吗？
0: 不是冲泡，
1: 是不是喝的吗？巧克力吗？
0: 啊，最爱买的不是给他最爱做的，最爱买长白糕、绿豆糕和高乐糕啊。他爷后来得了三高嘛，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我们家几代人都爱吃甜的、我记得第一次喝这个高乐糕啊，我爷爷就说那么黑的粉，估计得加点糖。所以说人生第一口高乐糕，甜甜腻腻，也是我喝过最好喝的。
1: 是，
0: 然后绿豆糕和长白糕呢，每次也买好多，就我俩人吃。
1: 哇，
0: 导致我很长一段时间都以为这个绿豆糕放久了就是那个味儿，就是它本身的味道。
1: 对，
0: 但是呢，我至今还是爱吃绿豆糕。
1: 就是其实你吃的是已经馊了的，是吧？就坏了，放很长时间。
0: 馊绿豆糕，长白糕你没见过吗？长白糕就是白白的一条，长得跟鞋垫子似的，但是它瘦鞋垫。
1: 我好像吃过，
0: 有点硬邦邦。
1: 我觉得那个不好吃。
0: 但是那是什么呢？那是小的时候没有什么其他糕点，它跟老头蛋糕是一个年代的。
1: 我小的时候也觉得那个不好吃，
0: 我们
1: 但是高乐高是真的，我那时候真的就高乐高太
0: 小的时候还有一种叫果子的糕点，方长形方块，黑黑的焦焦的，然后也是那个面什么玩意儿面做的，吃的又硬又糊吧，一股焦糊味儿。现在不有人愿意喝那个焦糊味的咖啡吗？那小时候那果子就是那个味道，不是那个糕点。但是那个东西是好东西，你知道吗？拿那纸壳盒包的，完了上面用那个牛皮的那个绳给你拴好的。走亲戚串门，两盒果子，两个。
1: 你要么就串门，你不能串人家门。
0: 对，然后两盒果子，两个那个，叫
1: 长白糕，
0: 不是，那叫什么呀？罐头，两个果，两个罐头，
1: 就是、
0: 那就是好玩意儿
1: 啊、带了礼品、
0: 对，那就好玩意儿，
1: 就是不空手了。
0: 但是那东西呢，有一个什么好处呢？最早的绿色无污染无狠活，但是也是最早的无狠活之下，那玩意儿能放一两年。
1: 哇，都不坏、哦，
0: 不舍得吃，你也不知道坏没坏。
1: 对，
0: 来，
1: 有朋友说你说那个叫如果吧，
0: 对，如果，对，小时候
1: 我以为那个吧也是，
0: 不叫如果吧，就叫如果，就是有，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它就叫如果啊。反正就是一种黑黑焦焦的，
1: 好吃吗？
0: 好吃个梨物好吃。
1: 现在我想一想呢，我小的时候吃过，正宗的绿豆糕是某地的，它是一个地方的特产，一小块一小块的，然后呢入口即化，那个是真好吃，其他的都太甜了。
0: 然后今天回来看李德米拉说的，说后来他上大学暑假啊，也是陪着他爷爷去北戴河过冬、那些他爷爷老干部嘛，北戴河嘛，
1: 对，
0: 他天天吃老头老太太的吃的餐厅，然后那个稀粥烂饭，我爷爷80多岁的老头，走一个小时去给我买叫花鸡。
1: 哇，你爷爷好爱你哦。
0: 他爷爷估计也想吃
1: 哦，也有可能、
0: 连骨头啊都是入味的。说哎呀，太好吃了啊！他想起他的爷爷，想吃好吃的。
1: 他说他们那块叫桃酥和桃果。
0: 我跟你说，就是我们小时候。
1: 逆三刀，
0: 对，那是我们那个叫老的那个东北人啊，就是老头老太太管叫如果、那个如果我跟你说啊，我们家县里是有个监狱，就是那个监狱刚好就在我家县，然后呢，你有的时常有外地人去探监，探监的时候那狱警就在门口得看着你，往里带什么东西啊？
1: 是
0: 那个如果就不能往里带，
1: 为啥呀？
0: 因为那玩意
1: 太硬啊，
0: 太硬，容易他让他把那个铁丝撬断了，怕他们。
1: 哦，里面藏东西或者是什么？
0: 不是，就怕那如果把那铁丝给撬断了。
1: 那么硬啊！
0: 哎，
1: 我的妈呀！好吧，来啊，哈迪斯啊，他说由于呢，奶奶是一个很强势的人，我小的时候没少挨他的骂，还经常跟我抢电视看。所以呢，我小的时候好喜欢去外公外婆家待着。
0: 你看看，亲手把你推出家门。
1: 我喜欢坐在28大杠后座，配合大人上下车后仰或者低头躲避的动作。那时候觉得帅呆了。
0: 你就感觉是飞车小王
1: 子。又没有人看你，自己觉得很帅。我喜欢傍晚回家，坐在28大杠后面，看着夕阳染得金黄色的景色。边打瞌睡，你打瞌睡了怎么看啊？
0: 谁到了？
1: 这是被这叫夕阳醉了。
0: 喜欢，
1: 对呀、喜欢寒暑假两个假都赖在外公外婆家。白天呢就跟两表弟到处疯玩。晚上三个人挤在一张床上看林正英的僵尸片。喜欢外婆对我的偏爱。其实他那时候是有点对待亲戚的那种客气
0: 啊，因为觉得你是个外人。
1: 闯祸了，只批评两位表弟。
0: 他都会说，
1: 嗯，
0: 喂，你

0: 们两个衰仔，哎，又闯祸了，记得不能跟你们表哥玩，你们表哥是个外人呢。
1: 嗯，就哎，他其实是会这样子的，
0: 嗯，
1: 只有就是自己家人才会，要么就是说有些家长犯了错误，总会说自己孩子，无论对错都劈头盖脸的把自己孩子骂一顿。
0: 然后每次哈迪斯到他外婆家，外婆外公都在门口，你好，
1: 很有礼貌啊。然后呢，喜欢外婆每天带着我们几个步行到三公里外的那个村儿，很大，啊，然后呢，
0: 有多大？跟大家讲一讲啊，就是老东莞人都知道，那个村大到能分出8个生产队来，
1: 哇，
0: 那就不小了啊。
1: 对，然后呢，去到他们那个村的市场吃早餐，
0: 嗯，
1: 我呢尤其喜欢吃濑粉，
0: 哎，
1: 也是从这个时候起，我就爱上了濑粉，
0: 嗯，
1: 怎么样都吃不腻，
0: 好吃。
1: 螺蛳粉呢我也很喜欢，
0: 嗯，
1: 因为它的粗细和韧性我觉得跟濑粉差不多。水果方面呢，啊，奶奶的故事就讲完了呀，其实就是
0: 外婆的故事也没结束了，
1: 就是外婆的就是带着你们去买那个早餐嘛，
0: 对，
1: 然后怎么也吃不腻的就是濑粉，然后就到了水果方面，她就是特别能吃酸的，
0: 酸儿辣女嘛，
1: 啊，她就是吃到肠胃告急还想吃，
0: 嗯，
1: 特别是李子一吃就停不下来，
0: 哎呦，
1: 过年期间才有，皮比砂糖橘还光滑，
0: 嗯，
1: 个头差不多的年橘也是我最爱之一，
0: 嗯，
1: 又酸啊，味儿又足，可惜呢现在基本上找不到酸的了，
0: 蘸点醋吃呢，
1: 哎，确实是现在的水果你想找到一个酸的就是酸到，反正我是不能吃酸的啊，但是我就觉得现在都是好像改良过的，我现在觉得现在水果太甜了，
0: 有能做甜的，能种出培育出甜的，谁也不愿意整酸的吃，
1: 对，就是还是大家的口味都在变化，
0: 是，
1: 就是都在追求甜，所以呢那个因为现在的农业方面它都是可以各种嫁接啊，各种培育啊，
0: 哎，
1: 什么的，所以这个
0: 技术也高超，
1: 嗯，哎呀，反正看个人喜好吧。然后我现在水果都不吃了，除了香蕉。
0: 嗯。
1: 然后有朋友刚才说的那个对哦，他说的就是越南绿豆糕，
0: 哦，
1: 就是我说的那种一小块一小块。
0: 好吃啊。
1: 我们的听众真的，就是它没有那么甜。我现在对于食物的追求就是不要那么甜。再然后呢，
0: 啊，那是你个人的独特口
1: 味。对对，我就是，
0: 啊，
1: 是。然后呢，它的那个口感是会放到嘴里面它就化了。
0: 嗯。
1: 就是如果你是喜欢吃那种 QQ 弹弹的。有嚼劲，它不是。
0: 哎，
1: 嗯，
0: 你说这个东西，哎，你说真也确实哈，
1: 嗯，
0: 有你说那个技术吧，有多高超呢，也未必有多少，
1: 嗯，
0: 就是，但是呢，有的它就做不出来。你说有一次我吃那个凤梨酥啊，
1: 啊啊，哦，是，
0: 就凤梨酥，就它有产地的，有做好吃的，
1: 没错，
0: 就那一口凤梨酥给我吃的，
1: 嗯，
0: 朋友，迄今为止我再没吃过第二块那么好吃的东西。
1: 对，我跟你说啊，就是那个比如说它原产地的那个凤梨酥，你知道就是说多少人在跟它做一模一样的呢，
0: 做不出来。
1: 我后来发现了有一家呢跟那个原产地的凤梨酥啊，就是口味什么的味道啊已经是真的100%复刻了，唯独反正我能说出来的我就觉得太
0: 甜
1: 了，
0: 甜了，
1: 就是甜度没有把握好，就还是嗯，因为它又是
0: 你就觉得甜，
1: 我就觉得还是甜，但是它原版的没有那么甜，
0: 嗯，
1: 它是和那个酥的那个口感结合的融合的刚好，
0: 是，但是你想，啊，为啥人家那边就那么好，让人吃一口忘不了，那人家配方
1: 是，
0: 你怎么复刻，你有很多东西细节是复刻不了的，
1: 对，有朋友说我就对啊，我看到一句话，啊，就是中国人对于糕点的最高评价就是这个不太甜，
0: 哎，
1: 真的是这样的。匿名的朋友说我来打卡了，
0: 嗯，
1: 好久都没有来了，那我最近呢是换了工作，
0: 嗯，
1: 我已经去到广州工作了，
0: 这不是去省城了吗，是不是，啊
1: 嗯，然后呢自从去到广州工作之后呢5:30才下班，
0: 嗯，
1: 没有，大家也我们东莞人也是5:30下班
0: 你看巧了，我们跟省城还同步了
1: 有的时候呢就真的一点都听不到你们节目了，但是心里啊常常有你们，
0: 你这样你别心里我们，你看看省城有什么适合我们俩工作，帮我们俩物色物色我们也想去省城发展发展，
1: 我们在线找工作他说我自己呢在这个新的工作单位已经适应的差不多了，
0: 挺好啊。
1: 那同时呢今天也是国际护士节，祝护士们 节日快乐、
0: 哎、挺好啊、
1: 嗯、
0: 借这儿也是祝广大护士、
1: 嗯、
0: 这个朋友们节日快乐、啊、
1: 对你们辛苦了、嗯、照顾好自己啊、
0: 哎、
1: 好的朋友们，咱们今天呢也是跟大家呢分享了不少啊，各位朋友来跟我们提到的一些
0: 美食、
1: 嗯、
0: 吃不厌的美食啊，然后呢大家有是家人的味道啊，有的是儿时的味道啊，有的呢是纯纯的就是自己喜欢吃啊，喜欢吃的那些特色的当地的，有的朋友挑食可能愿意吃家里的这个家乡的饭菜，有的朋友呢胃口好，哎，五湖四海他不挑剔，嗯，
1: 对的，所以说啊，有的时候美食啊真的是能抚慰人心，
0: 哎，
1: 哎，有时候安慰一下自己，你爱吃的吃不腻的不一定是多贵的，
0: 是，
1: 嗯，偶尔的话呢犒劳一下自己也是不错的，
0: 当然了，贵的它一定也好吃，咱说谁不想天顿顿吃阿拉斯加大闸蟹呀？
1: 贵的还真就不一定那么好吃，
0: 我不信，
1: 我就这么跟你说吧，你就说市面上那些卖好几百块钱的自助餐，
0: 我没吃过呀，
1: 那是确实也挺好吃的。不是，我就觉得他那些冷冻的、
0: 哎、你看那个香港一个电视剧、嗯、就是那个什么唐、
1: 嗯、
0: 溏心风暴啊，什么、
1: 啊、
0: 就他们家做鲍鱼的那个事件，
1: 是是是，
0: 你看人家几头鲍几头鲍、
1: 哦、
0: 你看盘子里边真的那一头鲍鱼，
1: 我不相信 那能有羊肉串好吃、啊、
0: 能买你的命都、哦、
1: 来吧朋友们、咱们今天呢就跟大家说到这儿了、
0: 哎、
1: 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了，
0: 拜拜喽。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55，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曹阳。
3: 晚上好，我是嘉欣。今日是5月12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企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强化灾害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
3: 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
2: 截至去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
3: 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在江西启动。
2: 深圳打造15分钟普惠托育服务圈。
3: 日本实际家庭消费连续4个月同比下滑。
2: 以下嚟听详细内容。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企喺统筹高质量发展同高水平安全嘅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嘅重要性，着力提高防范应对自然灾害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有关部门预警完善应急预案，以务实举措筑牢防灾、减灾、救灾安全屏障，为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提供有力保障。请听报道。
4: 在淮河北岸的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工作人员近期对堤防、闸站等开展拉网式排查和全面养护，确保水利设施健康营顺。当地仲修订完善蒙洼出洪区运用预案。阜南县曹闸镇利民村党总支书记郭利强：
5: 汛期来临前，我们编制了村级转移预案，确保雨情、水情预警信息第一时间直达一线，快速入户到人，不漏一户，不落一人，牢牢守住群众生命安全底线。
4: 基层是抵御自然灾害的第一线。2020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安徽蒙洼出洪区曹闸镇利民村西田波桩台考察时指出：
6: 我们中华民族在和灾害做斗争的过程中啊，斗了几千年，愚公移山，大禹治水，但是我们呢还要继续斗下去。这个斗呢，不是跟老天爷作对啊，是人与自然要更加和谐，要顺随自然规律，更能够摸得到自然规律。同时呢，我们需要培养强大的抗御灾害能力，
4: 降低灾害风险，减轻灾害损失，重在事前预防。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持续提高灾害监测能力，完善灾害预警响应机制。在重庆，工作人员利用知天沙坪坝防汛决策指挥系统巡查处置隐患点位，作为重庆市首个数字化防汛决策指挥系统，系统接入气象、水利、应急等12个部门41类数据，实时监控嘉陵江沿江水位，适时发布预警信息。沙坪坝区应急管理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政委刘大海：
7: 我们打通了数据的壁垒，构建了统一的数据底座，实现智能预测预警、多部门会上调度、靶向推送、撤离规划、灾后评估的完整闭环。今年我们的防汛工作将继续依托这套系统，切实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4: 提高科技支撑能力是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现代化的基础。如今全国超10万个地面气象观测站组成的立体观测体系，监测范围覆盖超过90%以上人口和主要灾害易发区域。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雷达，更精准地监测冰雹、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灾害性天气。辽宁省葫芦岛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董恩胜：
8: 今年以来，再接 X 波段双偏振天气雷达一部，有效探测距离60公里，同步建成激光测风雷达、微雨雷达各一部， 显著提升对局部强对流、短时强降雨等灾害性天气的精准捕捉能力。
4: 各地注重新技术、新战法等赋能抢险救援，一批无人侦察侦测、水陆两栖作业、大功率排路等新装备投入使用，以新质生产力促进力量融合、人机协同、空地联合。近日，浙江省在温州模拟台风逼近、道路塌方、人员被困等极端险情展开综合演练，空中无人机抛投救生器材，搭建空中通讯基站，直升机完成伤者转运，水上冲锋舟快速编队，水面机器人和重载无人机配合实施施救。浙江省应急管理厅厅长杨胜杰：
9: 全面的组织市县乡村小单元等防汛责任人，围绕人员转移这个核心环节，全方位的开展培训演练，凝聚起全社会同心防灾、共同避险的强大防线。
4: 十五规划纲要提出，一体提升减灾预防、抗灾设防、救灾保障能力，有效降低各类灾害事故损失。目前，我国已经正式入信，针对极端异常天气多发趋势，各地各有关部门正进一步压紧压实防汛救灾责任，落实落细各项措施。应急管理部救援协调和预案管理局局长范昭辉：
10: 我们按照一省一案，每个省份准备跨省区增援力量10000规模，我们将加强上下间、部门间、军地间、区域间的协调联动，指导担负任务力量落实应急准备，保持应急状态，形成抢险救援合力。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3: 湾区在线，嚟关注其他消息。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了解到，一季度我国中小企业经济运行势头良好，主要经济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7.1%，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6.0%，生产效益持续改善。分行业睇，31个制造业大类行业中，17个行业中小企业利润总额保持增长，其中装备制造业、原材料制造业利润增长较快。分地区睇，近90%省份中小企业利润保持增长，工业大省支撑作用显著。专升特新中小企业表现亮眼，一季度规模以上工业专升特新小个人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0.2%，利润总额增速及营收利润率均高于全部规模以上工业。 A 股新上市企业中，专升特新中小企业占比超80%，综合竞争力进一步增强。出口保持强劲势头，三月份中小企业出口指数为51.9%，连续24个月处于扩张区间。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中心处长郭创：
11: 一季度中小企业生产运营持续向好，通过创新链与产业链的深度融合，产业科技创新的溢出效应更加凸显，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的领跑作用尤其显著，带动更多的中小企业在细分领域精耕细作，围绕关键核心技术不断突破创新。
3: 下一步，我国将进一步完善全国中小企业服务一张网，从市场开拓、融资促进、人才引入、国际合作等方面提供更多优质高效公共服务。
2: 记者今日从水利部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了解到，截至去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农村供水事关民生福祉，水利部全面推行城乡供水一体化、集中供水规模化、小型供水规范化、远域统管专业化、3+1标准化建设同管护模式，农村供水保障程度显著提升。水利部副部长祖雷明介绍，截至2025年底，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远域统管比例达到72%。
12: 农村供水工程体系不断完善，截至2025年底，全国现有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了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网络化供水保障能力。其中43.8万处农村集中供水工程，服务人口是8.3亿人。 边远山区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了自来水。可以说，以规模化供水为主的农村供水工程格局已经加快形成。
2: 祖雷明表示，当前全国春灌已大面积铺开，水利部将加强流域水工程调度，强化灌区水资源配置，指导农民科学灌溉，全力保障灌区内农作物时令灌溉用水需求。
12: 目前的春季农业生产用水是有保障的，下一步我们将紧盯春灌用水需求，滚动开展供用水形势分析，科学调度水工程，全力保障春灌用水，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水安全提供有力的支撑。
3: 今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由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江西省人民政府联合主办的全国防灾减灾日暨防灾减灾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江西南昌举行。今年全国防灾减灾日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5月11日至17日为防灾减灾宣传周。这次主场活动以一堂课、一场致敬、一次体验为主线，通过开展全民安全公开课、宣讲防灾避险感人事迹、模拟体验应急场景等形式，进一步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增强公众防灾避险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聚会场外设置了主题展示、科技装备展示、应急技能实训等5个区域，参观者可在专业指导下开展沉浸式避险技能实操体验，近距离感受空地一体智慧协同的防灾减灾救灾新装备、新技术，令安全知识学得识用得上。近年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应急管理部等部门持续深化合作，以全民安全公开课为重要抓手，推动大小平联动，线上线下共振，将专业应急知识转化为群众易学易懂、实用管用的自救互救技能。在双方共同努力下，公众参与应急科普活动年均超过1.5亿人次。地震科普携手同行主题活动已覆盖全国30000多所中小学校。
2: 今日在浙江杭州举行的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为未来学校准备教师平衡会议上，发布了全球南方教师数字素养提升行动计划。该计划由全球教师发展学院非洲学院发起，是全球首个专门面向南方国家教师数字素养提升的国际行动方案，旨在系统性助力发展中国家应对教育数字化转型中的共性挑战，是中方深化南南合作参与全球教育治理的务实举措。
3: 以传承长征精神、耕筑红色血脉为主题的港澳青年重走长征路系列交流活动启动仪式，昨日在江西省瑞金市举行。活动吸引近200名港澳青年来到这片红色热土参与。本次活动由全国青联秘书处、香港特区政府政务司、澳门特区政府社会文化司、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青工部、中央政府驻澳联络办教青部、

0: 点，但是不用太大太多哈，就是大概是半个脚掌左右就可以了。
1: 对，
0: 步态的要轻盈，脚落地的时候膝盖微曲，脚后跟啊和你的这个脚尖是自然的过度流畅的。同时你的身体重心也要随着跟着移动。刚开始进行这个健步走的时候呢，可以先做一做这个踢腿啊、拉伸啊这样的一些动作哈，以下肢为主，上肢为辅，然后帮助我们就是身体热起来。整个健步走的过程呢，要保持我们上半身的直立，双手自然摆臂就可以啦。
1: 嗯，然后呢，我们也要给大家提示一下这个错误的姿势哈。
0: 嗯。
1: 千万不能驼着背走啊，容易造成腰酸背疼、腿后侧疼。
0: 嗯。
1: 也不能挺着肚子走，会增加咱们下肢关节的压力。另外呢，拖着脚走，足弓压力比较大啊，也容易毁鞋。
0: 嗯，
1: 当然呢，刚才提到健步走嘛，其实，怎么说呢？健步走挺好的，但是呢，也要一个合适的速度，就是每分钟走120步以上，这样呢，有助于提高心率，激活心肺功能。
0: 嗯，
1: 但是虽然走路速度快，好处多多，但大家一定要量力而行，不能因为盲目的追求走路速度而产生比如说摔倒啊、崴脚啊、拉伤啊等运动的损伤。
0: 对，而且整个健步走的过程呢，如果你感受到那种呼吸急促啦、身体微微出汗了就行啦。
1: 嗯
0: 啊，你这个速度你就保持在20-30分钟走完就是差不多了，起到一个对我们心肺功能的一个锻炼的作用了。然后每周呢进行3-6次的健步走，那时间的长度呢，我觉得就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都可以，但是你要感受一下你的这个身体的感受哈。建议大家呢就是早上或者晚上进行都可以，不要大中午的出去，毕竟这个现在这个天气也是越来越热了。还有走的过程当中呢，也要保护好你的这个膝关节，尤其是这个早晚可能会有一些凉嘛，你就不要这个受凉就行。
1: 对，然后呢走路的时候啊，也要搭配一些动作啊，可以帮你放松肩颈啊，这个也要知道。
0: 嗯，
1: 比如说抬抬手啊，长时间处于这种低头状态，容易造成肩颈肌肉的疲劳。走路的时候可以向上、向两侧张开双臂，帮助肩颈放松，等等等等吧。啊，我觉得这些小技巧，长期听我们节目啊，每天给你放松一点点，每天都进步一点点。
0: 对，就如果说你有一些运动基础的话呢，你还可以试着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走路的过程当中，你加入一些有氧，对吧？你就跑跑步啊，或者说是日常的时候呢，进行一些球类运动的训练，柔韧性的一个训练也是可以的，让我们的身体获得更多的益处。那当然了，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和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一个好消息啊，就是明天后天我们的燕青老师就又要出差了哈，他要去哪儿呢？要去四川的西南部的大凉山自治州啊。这一次呢，我们的燕青老师也是带着任务去的，要给大家溯源好物了。那凉山有什么宝贝呢？南红。就是很多朋友可能会好奇，为什么我们非得这么大费周章的就跑四川去啊，去这个大凉山去溯源南红。给大家说一说，现在市面上面90%的南红都是来自大凉山的，川料是地底岩浆火山喷发而成，那就形成了那种非常非常好看的火焰纹啊，还有那种玉质感也是拉满了。再来说到的就是凉山矿区的南红啊，质地非常的温润，而且呢色泽很纯正，所以市面上面其实现在也是比较公认的，认为就是川料啊，这四川的这个南红是非常棒的。所以呢，这一次呢，我们也是啊，让燕青老师直接去到了源头，带着大家去买最正宗、最天然的好货。那么当然到了源头嘛，这个性价比也是拉满的。各位如果对南红感兴趣的话呢，可以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然后回复关键词南红，扫码添加权益官的微信哈，就可以拿到这一波的这个福利了。
1: 哎，你看南红是什么？南红这个其实是一种象征。南红自古以来呢，就是皇家御用的珍宝。那古时候呢，只有皇宫贵族啊才能佩戴。老话常说物以稀为贵，如今南红矿区稀缺，好料越来越少，越能拥有一件正宗凉山天然南红，不仅是带一份美丽，更是带一份独有的尊贵感，尽显您的不俗品味。那说到这次我们的燕青去到凉山溯源啊，可能很多人都关心价格。除了保证品质以外，咱们燕青直奔四川凉山矿区，是为了砍掉所有中间商加价环节，直接把矿区的一手溯源价给到大家，把价格压到最低。同样的品质的这个南红，线下门店专柜价 会翻好几倍啊、但是呢，在咱们南红溯源砖厂，我们用源头底价就能拿下最正宗、最天然、无胶无劣的凉山南红，花小钱办大事儿啊，让您带上。

啊，品高品质的这种珠宝。赶紧微信搜索公众号东莞电台，回复关键词南红这俩字儿，添加权益官的微信进群，和燕青一起匀速员，然后呢燕青会在群里边等着你啊。

0: 的 X。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 FM107.5 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管理好身材，我是薇薇。
1: 嗯，各位晚上好，我是海峰。看到我们两位老师还在卖力的直播啊。今天带来的是具有伦巴元素的广场舞，各位可以点进我们的视频直播间东莞电台的视频号，跟着两位老师一起来学一学。如果说今天就是关注到了最后这一点点，因为节目马上结束了嘛，没关系，我们还有回放的功能啊，可以从头到尾来跟着老师来练一练学一学。
0: 没错啊，今天晚上学这支舞蹈还是挺有意思的哈，就是大家可能在我们的视频直播间，要么就是跟着我们的这个太极拳的老师学习健身气功 啊，要么就是跟着我们的这个老师们跳跳舞。我觉得就是每天晚上不一样的这个项目，你让你的这个每天晚上夜生活更加精彩一点。
1: 对啊，这两天包括这两天我也在跟一位非常资深的一位瑜伽教练，然后在沟通嘛。我说，哎呀，姐啊，我说哪天抽个空来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当个嘉宾，免费义务的啊，
0: 让我们的这个
1: 让我们的听众们享受一下这个专业瑜伽教练的这种教学啊。他说可以呀，反正过两天应该就会来，
0: 让我们的这。

0: 这个我们的这个空中服务站的项目更加丰富了哈。
1: 对，
0: 当然了，最近呢，在我们的商城呢也上新了非常多的实惠好货哈，我们的这个好货也是越来越丰富啦。
1: 嗯，没错啊。首先给大家推荐什么呢？推荐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现在这个天气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跟我一样的，就是天气一热，脸上就容易出油，一熬夜呢，脸上毛孔容易变得明显，
0: 是，
1: 脸也容易显得没精神。夏天护肤既要追求清爽，又要能紧致维稳，还得靠我们的老朋友 SK2。今天给大家推荐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主打的就是一个维稳紧致，坚持用下来呢，皮肤状态会稳定很多，更有光泽感。80克大红瓶正装，官旗售价要1590块钱。今天咱们给大家带来的是520限定大套盒，正装80克大红瓶面霜，加5瓶30毫升神仙水，加20毫升的洁面，这么有分量的一大套哈，商城特惠只要520块钱。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儿，就可以先来薅一波福利啦。
0: 没错，而且进入五月之后呢，天气也是确实炎热了，紫外线也变强了哈，希望大家好好护肤，也给大家推荐一款景三生物的波脉炎护肤礼盒，它是一个套盒，一个礼盒，所以呢，在这个520送人非常的合适哈。除了有一整盒的这个美白水呀、刺泡精华呀、这个特润霜之外呢，还会再赠送大家刺泡精华5支啊，5支装成2，相当于就是10支了。还有这个特润霜和这个美白水也有赠送小样给大家试一试的。那各位呢，可以搜索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的后台呢去回复“订购”两个字哈，了解详细的一些介绍。
1: 嗯。没错没错啊，当然呢，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去旅游的话，也可以关注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在后台回复旅游，或者是回复海风，或者是回复微微啊，添加我们的微信就可以了。
0: 嗯，
1: 最近我们有重庆、新疆、云南、泰国、青甘，然后还有芽庄，还有南疆、北疆啊，都会有啊。
0: 对，线路现在是越来越丰富了哈，所以呢，各位如果说想跟着我们一起出发，跟着广电旅行团去看一看。就是
1: 祖国的大好河山，
0: 那现在不仅祖国的了吗、就是、
1: 世界的美丽风景
0: 对，都可以跟着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哈，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的后台，这个官方的平台了哈，各位在后台回复我们主持人的名字、想找到我回复微微两个字，想找到海峰老师回复海峰两个字，就可以获取到我们的微信二维码了。
1: 没错啊，那今天节目到这儿，我们明天见，拜拜
0: 拜拜。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5: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我们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路况。目前在十大公路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拥堵28分钟，还有在东宝路从管张路到主山大井头路南向北的方向要比平时多拥堵30分钟，希望各位多给一些耐心。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2: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1: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2: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感谢各位在5月12号周二晚上的7点42分持续锁定 FM107.5 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晚上和各位一块分享到的内容叫做多带孩子去这四个能量比较强的地方，你可以养出更加温暖和向阳的小孩。前几天呢，看到一个朋友发推文，他说自己亲眼看到了自己孩子的变化。记得以前这个孩子总是蔫蔫的，病殃殃的，背着沉甸甸的书包，脸上全是疲惫，稍微不顺心就开始发脾气掉眼泪，整一个人就好像霜打的茄子，萎靡不振。可这一次再见，他明显眼里有光了，会拉着我看他去玩的照片，分享最近学校遇到的趣事儿。问了他的妈妈才知道，原来是妈妈经常带着他出去玩，放下了手头的忙碌，带他走出家门，去公园散步，周末去游乐场，去露营，还抽出时间去青岛看了几天的海。我突然想到了人民日报曾经写给家长的一段话，他说童年是孩子人格塑造的关键期，长期浸润在高能量的环境里，孩子才可以慢慢变得坚韧和阳光。深以为然，真正聪明的爸爸妈妈从来不会把孩子关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让他埋头苦读，而是带他们见识更广阔的世界，汲取向上生长的力量。

时间是2017，那年你刚刚大一，闷热的夏夜你漫不经心打开电视机，一个戴帽子的男孩引起你的好奇心，你看到 Brand B 对黄旭瞳孔渐渐的。

学推荐的 Johnny J 也特别的走心，无比期待下一期加入超话看话题，各路姐妹拉进群，偷偷给她发私信，觉得超级酷的还有热狗盖和欧阳靖，这些 rappers 那个夏天成了你的大明星，你爱上

节目的你匆匆的打车回了家。 Ice 王一太好帅，目不转睛好爱，倒是疯了怎么可能淘汰老派。坐在床边你看着 iPad 吃着外卖，那个夏天你学会 skirt 还有 respect。

口。你不喜欢那首歌，但却从未开口。就像很多委屈的时候，你默默承受。同学忙着考研、面试、实习、兼职、导购 ，But you hate that flow， 长大成人的节奏。偶尔瞟一眼节目，很少再去看演出。出身平凡的你，快毕业了，不想认输。一天下午，你正在教室认真背书，他拍拍你的后背说：“这届冠军是杨和苏。”

我是东莞交警江卓。酒精对人体各项机能影响很大，饮酒后驾车会导致触觉麻木，无法正常控制油门、刹车及方向盘，还会造成反应迟缓，无法正确判断车距、速度和信号灯，极易引发严重交通事故，最终害人害己。交警提醒，酒驾是违法行为，醉驾是犯罪行为，驾驶人切莫以身试法，应时刻谨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如酒后需要开车回家，可通过找代驾的方式避免酒驾，同行人员也应及时进行警示和劝导。
1: 感谢各位在5月12号周二的晚上持续锁定 FM107.5。 如果大家可以抽出一些时间，应该带孩子去哪些地方接触能量呢？比如说大自然。哎，我老家就有老人家经常说，你要让孩子接接地气。这个地气是什么？是泥土，乡土中国。现在的孩子从小就会被钢筋水泥包裹着，每一天的生活被作业考试兴趣班给塞得满满的。那他的快乐呢？他的童年呢？他们的世界或许是一方窄窄的书桌，一面冰冷的屏幕，所以哪怕是遭受了一点学业的挫折，一句别人的批评就可以轻易击垮他们脆弱的内心。但如果你带他们去看看大山大河，去草地上打几个滚，他的世界会变大了，心胸自然也就开阔了。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说过，大自然是第一本教科书，是世界上最有趣的老师，他的教义无穷无尽。大自然是孩子最好的课堂，也是治愈一切坏情绪的良药。所以如果你的孩子可以长期浸润在大自然里，性格温润通透，遇到事情从容淡定，不仅他的学习很优秀，而且内心也会更加的强大。我看过一个关于欧美森林幼儿园的纪录片，叫做《走进大自然》。在瑞士、德国这些国家，很多幼儿园呢，他就抛弃了传统意义上所谓的教室，他就把自己的课堂搬进了大自然，搬进了森林。孩子们每一天都是在森林、草地、湖泊、田野上活动，无论是晴天还是下雨，基本上他们都在户外。 Walk all day， 孩子们用树枝在地上写字画画，用小石子练习数学计数，听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鸟啼声，感受自然。他们和观蚁蚂蚁搬家，种子发芽，了解生命的规律。从小可以接触大自然的孩子，他们的性格会更开朗，动手能力会更强，面对困难的时候也有着远超同龄人的智慧。阳光、泥土、清风、雨露， Everything is perfect。这些看似无用的自然馈赠，实际上是滋养孩子心灵最好的养分。你要知道，当一个见过山川湖海的孩子，他的内心自有乾坤，他知道世界之大无奇不有，我只是其中的一叶扁舟，他知道海阔天空任鸟飞。
2: 你一定不要变成你不喜欢的样子，要记得音乐的初心。
3: 你好，挥着翅膀的阿姨，未来的你是不是仍然继续坚持唱歌呢？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

0: 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爸爸，我肚子疼。
5: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4: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6: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4: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5: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7: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8: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6: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5: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8: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0: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1: Just for you，
2: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0: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1: Fashion Music，
0: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1: Together with you，
2: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各位，在节目当中要和大家推荐两款产品，全部是来自于我们的家乡好物商城。第一款产品叫做景三生物波脉炎护肤礼盒，里面包含了美白水一瓶100毫升，千二次抛30支一盒，加上千二滋润霜50克一瓶，额外的赠送是千二次抛5支装乘以2份，千二滋润霜5克乘以1份，美白水30毫升乘以1。那商品的总体打包价格是499元。进入到五月之后，天气会越来越炎热，紫外线也会更强了，我们的皮肤呢就会显得没有那么的白皙，细纹也会逐渐的显现。因为如果不做好防晒，尤其是物理隔离的话，太阳光是很容易让我们迅速衰老的。马上就要到5月20号了，还在纠结送什么礼物，推荐您带上这一套景三生物波脉炎脉角舒这样的一个护肤套盒，这一套可以提亮肤色，淡化黄气，又可以紧致淡纹。那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来咨询详情。第二款也是非常适合5月20号的礼物，它的价格刚好是520，520块，里面包含了80克的面霜啊，分为滋润和清爽版本，加上30毫升的神仙水乘以5支，加上洁面20克一支。其实我特别喜欢这种组合，为什么？因为经常出差啊，或者是出去旅游出行的朋友都知道，你每一次带一大罐有多麻烦啊，所以我们都特别喜欢带这种中样啊、小样啊，带起来很轻松，而且呢，用完不小心丢了也不会心疼。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一款 SK2 大红瓶面霜套盒，它的作用主要是维稳啊。你看天气热，脸上会出油，一熬夜脸上的毛孔就会更大了，脸也很没有精神。那大家可以分享一下这个 SK2 的面霜。您现在就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东莞电台，在后台发订购两个字，就可以薅一波福利了。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 107.5为您直播的阅读时间。大家好，我是安琪。今天晚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伙一块分享到的话题是如果你周末比较方便的话，可以带孩子去四个地方，这四个地方呢可以让他充满了能量。第一个是哪里？第一个刚刚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了，那就是接触大自然，无论是乡村也好，或者是森林也罢，让孩子感受一下泥土的气息。第二呢，是要去有烟火气的地方来滋养孩子的幸福感。如果说大自然可以治愈孩子的心灵，那烟火气是滋养孩子幸福感的源泉。有空的时候，你不妨选一个清闲的清晨，放下匆忙的脚步，牵着你孩子去逛一逛菜市场。孩子会看到摊位上摆满了红彤彤的番茄，绿油油的青菜，金灿灿的南瓜，五颜六色的蔬菜，鲜活又饱满。我就发现我每一次去一个不同的地方旅游，我特别特别特别喜欢去当地的菜市场，看一看当地的人吃什么，喝什么，他们真正的生活是怎样的。有市井气息的日子才是真实的，你会发现它异常的生动，异常的活泼。你要相信，一个从小被烟火气滋养的孩子，内心是丰盛的，温暖的，因为他可以从最简单的、最平凡的生活当中发现美好，无论什么时候，他都可以保持热爱。第三是去书香气的地方，丰盈孩子的精神世界。央视主持人白岩松说，读书是世界上成本最低的升值方法，也是最好的家庭教育。比如说，如果我要再换房子的话，我会把客厅再不要电视柜了，再不要电视了，我要打满一整墙的书柜，上面可以放一些手办，放一些孩子的书籍，还有我自己的书籍。你会发现在这样的一个客厅里坐着，哪怕坐着都会觉得挺有力量的。第四个提升孩子能量的地方就是体育场。医学之父希波克拉底曾经说过，人类最好的医生就是空气、阳光和运动。让孩子爱上运动，是为他们开启了一扇通往活力、健康和快乐的成长之门。感谢各位持续锁定 FM107.5， 今天的阅读时间就是这样，我们明天见喽。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50年。

0: 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1: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2: 和大家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的夜间和明天的白天多云转阴天，午后会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温度在24度到31度之间。相对湿度65%到90%，本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和大家提醒一下啊，明天晚8点一直到后天晚8点有暴雨，局部会有大暴雨。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4: 进入到爱上副驾驶的音乐时间，持续1个小时呢，会有好音乐来陪伴你。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你的春天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来迎接呢？是说要计划安排一趟旅程，还是说要好好的去感受一下春光，去走到户外，还是说给自己一张关于春天的歌单呢？今天副驾驶小曼跟你来听一听春光乍泄的8首歌。

今天我们春光乍泄歌单当中第一首抢先播放出来的是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泡上一杯茶，坐在阳光下晒晒太阳，哇，太有意境，太惬意了。这是好音乐来陪伴你，今天我们来听听春光那种温暖暖意。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2: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3: 多一些共振，
2: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1: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2: Just for you。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2: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每天呢给你带来一张主题歌单。今天我们听的是春光乍泄，我们今天8首跟春光有关的歌曲，要不呢就是歌曲当中唱到了春天的景色，要不呢就是给你一种春天暖意融融的感觉。上小节已经播放过的是我们歌单里的陆先生乐队的春风十里。

听到是梁静茹，我就知道那是爱，每一种味道那都是爱，来自家人的爱。想要追剧的朋友有没有？还有就是那种话题剧也可以追起来了，大女主剧，但是呢不是古装大女主，是都市女性成长剧，海清来主演的甜蜜。这个甜蜜呀、啊，我觉得这个名字取得真是误导大家，其实挺难的，但是呢就像他的这个宣传海报上面写了，人生无解，各自有光。我们从原声音乐当中来感受他传递的情感情绪。这个歌呢是刘日奇来演唱，而且呢就是选择的这些原声音乐都是那种特别走心的旋律。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1: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花。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在歌里听世界。

0: 驾驶。
1: 爱上副驾驶，我是小曼。今天呢，我们来听一听春天的感觉，春光的感觉，在音乐当中来找到这种春天的暖意。我们继续音乐来陪伴各位，来听听看我们音乐当中给你暖洋洋的春天感觉。

说到金球奖获奖嘛，获奖名单当中很多很多部，其中呢关于音乐的部分，皮克斯动画作品《心灵奇旅》获得最佳动画长片大奖，而且呢还有最佳电影配乐奖。就来听听《心灵奇旅》它里面的歌曲。先来说一下这个背景，整个电影当中呢，爵士范儿是特别大的一个配乐的特点。爵士的风格是什么呢？就是即兴，因为爵士追求的会是那种自由的音乐风格。影片当中的男主呢，他是一个爵士钢琴家，所以他自己有一些演奏的作品，包括音乐呢也是很有爵士风格。原声带当中呢有40来首配乐还有爵士歌曲，我们这儿呢来听一首非常治愈的主题曲，个人非常喜欢的 It's Alright。 歌词特别的简单，歌词说大声说没关系，大声说没关系，尽情享受美好时光吧，因为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最好的安排。

来自《心灵奇旅》这部影片当中的一首特别治愈的歌曲。刚刚也说到了，因为男主呢是一个爵士钢琴家，所以呢你会听到有很多钢琴部分的演奏，其他的音乐也挺好听的，你可以来找找看。如果你没有看过这个电影，故事也非常感人。皮克斯《心灵奇旅》和《寻梦环游记》一样，它是在柔软的故事下直面了死亡这一终极话题。不过呢，比起《寻梦环游记》的主题是死亡和遗忘，《心灵奇旅》更多的是探讨每个

平凡小人物，关于生活还有希望的故事。这个面向成年人的童话给了每个奔波疲惫的打工人一记舒缓的慰藉。就像心灵奇旅结尾重生之后的乔伊说啊，我享受活在当下每一分钟。生活的意义不在于说我们要去达到什么，认真用力的享受生活的美好，就是每个平凡人印刻在灵魂的不灭火花。为什么说是不灭火花？不剧透了，看电影就知道了。其实我们知道皮克斯有很多好的动画作品，不光是给小朋友看，大人也特别喜欢。音乐呢，也是可以脱离故事被喜欢被欣赏的。再来听一首吧，之前《玩具总动员3》当中有一首歌曾经是我的单曲循环，而且很长一段时间的循环，他也拿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曲。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1: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1: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2: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2: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3: Music non-stop，
2: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1: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小春日和这首歌，阳光不烈，属于很温暖很舒服的那种温度，刚刚好。如果可以站在阳光下来伸一个懒腰，会相信疲惫的感觉能够减少不少的。因为像伸懒腰这样啊，其实是一种自我锻炼的方法。在你很疲劳的时候，比如说开车开久了，然后比如说坐在办公桌前工作时间久了，站起来伸一个懒腰能够很好的缓解疲劳。希望能够让音乐给大家满满的能量。今天呢，我们是给到大家春天阳光的能量。

些些的相似。今天我们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把我们今天最后一首苏打绿的交响梦分享给你。这首歌呢，听名字并没有春天，没有春光乍泄的感觉，对不对？但是呢，这是来自苏打绿《春日光》当中专辑的一首特别明快明朗的一首歌，交响梦，今天爱上副驾驶送给你，我们再见喽，拜拜。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5: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4: 提前起义。
5: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4: 八一起义胜利。
6: 准备的怎么样了？
7: 准备好了。
5: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8: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9: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10: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5: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1: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12: Super chocolate, fuel your day.

整天收听到的是大安排音巧克力已经开始直播，是巧克力小姐。Have a nice day， 就每次我都想说，哎，祝你度过愉快的一天，希望你今天的一天是愉快的。来自魏如萱的这首歌。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沈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请上吴奇这一首《远行的意义》。受伤是成长的必经的历程，我们是在一次又一次的伤痛当中才得以学会如何真正的面对自己的内心。吴奇喜欢旅行，他是非常的坚信旅行的意义，他在通过自我的每一段旅程当中最终学到的是放下和释怀。远行就是给自己一个机会，在旅途上好好的整理自己的思绪，再整装待发，准备接下来的新的远征。吴奇远。

0: 哎，小李，累了吧？
1: 过来，
0: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啊，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1: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2: 0:86，
3: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2: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3: 世界纪录。
2: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3: 国抗击疫情
2: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3: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2: 10年，
3: 中国向
2: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3: 全面胜利。
2: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4: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5: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4: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7: 日本下
6: 呗。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我是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这首歌要请上萨吉，很高兴遇见。这首歌当中呢，听起来可能会有一些悲伤的感觉，但是依旧是充满了希望。在人生的道路上，随着时光的流逝，人会慢慢长大的过程，就是越来越靠近分别的过程，去真诚的面对。

对过去，面对自己，还有你。随着岁月游走，曲终人将散，每个人在这个过程当中逐渐的学着跟时间和解，跟过去还有跟自己和解。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大家都知道定速巡航是以前的一个高端配置，但是现在随着汽车技术的不断发展呢，已经非常普及了。那么什么是定速巡航呢？咱们按字面意思来理解啊，就是按照固定的速度巡航行驶的意思。那么通俗点说，就是打开定速巡航，设置一个车速之后，你的脚就可以放松休息了，不用一直踩着油门。这个时候呢，车可以自动的保持你设定的速度匀速行驶。当你踩下刹车踏板之后，定速巡航的功能就自动解除了。那么定速巡航到底该怎么用呢？其实由于各个汽车品牌设计的方向盘造型不一样，所以定速巡航的开关样式和位置也有很大的差别。它一般呢是分布在方向盘附近，主要分为拨杆式和按键式两种控制开关。那么定速巡航控制主要有以下的功能。第一呢是开启定速巡航，第二是可以降低巡航速度，其次可以增加速度，还有呢解除

0: 和取消设定速度，以及设定速度的 Sit 键以及恢复设置的 Race 键。使用定速巡航的时候有哪些注意事项呢？为了避免巡航控制系统误工作，不用定速巡航的时候务必要关闭它。打开定速巡航要注意目前的车速和设定车距车速不能够太大，否则会造成汽车的突然加速，这样不仅增加了油耗，而且还可能会出现危险。现在很多车型对定速巡航的使用速度是有限制的，一般都是要求30或者40以上才能够开启定速巡航，这主要也为了避免你在低速行驶的城市使用它。在城市里行车，你需要随时踩刹车应对各种状况，使用定速巡航肯定是不利于行车安全的。在使用定速巡航时，刹车距离要比传统的驾驶模式长，原因是采用传统驾驶模式时，踩刹车前脚必须要先离开油门，而当你收油的时候，车速已经开始下降，发动机本身也有制动作用。而在使用定速巡航时，你只有在踩下刹车时，发动机才停止供油。在这之前，汽车都是全速前进的，缺少预减速环节。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藏在一个小角落，居民去的咖啡店，居民去的咖啡店。这个地方叫做问号咖啡，原木色的门头被打上了大大的蓝色问号，店内也是随处可见的问号的 logo， 所以呢，店如其名。木质的门头和中式的传统门檐，让人以为是一家复古的咖啡小店，可是推门而入，却又是另外一番家徒四壁的景象。这个家徒四壁打一个引号，红砖外露，然后呢，涂料包裹。昏黄的灯光打在室内，并没有让这里显得萧瑟，反而是有一些温暖。咖啡店的设计手稿被钉在墙上，然后店里的每一个角落都体现出了主理人的用心。有趣的是，店里的产品呢，都是采用了电影的名字来命名，因为主理人多多很喜欢看电影。比如说恋恋笔记本，甜甜的冰淇淋淋上浓缩咖啡，再加上酥脆的椰子片，层次丰富，风味爆炸。请以你的名字呼唤我，这是一款巴斯克蛋糕，然后表面呢有一些焦黑，但是口感依旧是细腻顺滑，奶香味十足。这些听上去就让人好奇的产品名称，让你有心动的感觉吗？不妨去到问号咖啡找寻那杯咖啡，用一部电影找寻只属于你的答案吧。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今天我们要了解到哪个大牌品牌呢？其实说到这个品牌的话，应该它不算什么大牌，但是算是我们日常生活当中经常去买的一个品牌，它就叫做北面。提到 North Face 这个品牌一定不会陌生，可能你现在身上穿的就是北面的衣服裤子。1975年，北面的 North Face 推出了 Over Intention 技术，创新的多面穹顶设计取代了传统的 A 字型的帐篷。1983年，他们采用一个叫做 Gore-Tex 面料，制成了 Extreme Geo 系列。这个面料也不再陌生，对不对？比如说大家喜欢的一些鸟啊，还有一些什么户外品牌，都会有这个面料制成的系列。这个系列呢，一经推出就风靡了整个滑雪服的市场。那要说到日常生活当中穿的一些北面的产品，当然它的黄金单品之一，绝对就是羽绒服。又被称为校服，对不对？在春夏季的时候呢，北面的防水外套是适合出门踏青或者是远足扎营的时尚利器之一。再比如说它的代表性的山地色的运动跑鞋，鞋底的深青黛色渐变，做到鞋面上的时候中间还有一些故意做旧的划痕线，强调的是视觉上的冲击。其实这个品牌它是来自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然后优美的美地国家公园里的山峰叫做 Half Dome。 美国是北半球的国家，那这座山峰的北面则意味着更冷更难以攀越的意思，因此呢，相较于国人对它的另外一个称呼北脸，那显然北面要更加的准确一些些。对，那个时候还会有一些争执，说到底是要北面还是北脸 whatever。 那从它的这个自己的品牌的出发点来讲的话，可能北面会更加的精准一些些。如此命名既代表了这个极限户外运动

运动品牌的极限拼搏的精神。那事实上，这不仅是它的精神文化，也是它面料科技灵感的来源。所以你是北面这个品牌的忠实粉丝吗？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0: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5: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6: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7: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0: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1: 放心，俺们可是
2: 狗兄弟消防志愿者。
3: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0: 我来。
3: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0: 在那
1: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3: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0: 耶，成功！
4: 光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3: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0: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5: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6: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5: Go！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6: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5: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荐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顺着脸颊不停滑落，而我的梦深藏在心中。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市长获三次。

想要学会，学会看穿你的虚伪，再学会慢慢忘了你的美。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小玉妻，请你饮过此杯，就算十落，向你赔过不是啊。
5: 君如，君如，超贵女子薄命如斯，温氏丈夫负心如此，笑颜至此，饮恨而终。慈母在堂不能供养，惹来刑管从此永

被你我变卖头上之差，都以致我今非昔比，我想那奴家小子

千差万错，错在翠台赋诗，你不想望京楼自句啊。

太医呀、啊。

0: 你才纪念之分，待我重新插拜。
1: 飘香云髻玉钗风，
0: 人面烛光双阳红，
1: 别后圆华金翅。
0: 起舞高舞。

0: 渴望痛心，有病为郎担。
1: 万缘长谋分掂。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哟，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2: 哎，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2: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2: 啊！
0: 嘿。
3: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

0: 与你。一别几何时，你春衫埋隐恨啊！
1: 为君多憔悴，难免选三分。
0: 看妻你面目含悲，莫非我娘亲对你又不怀好感啊？啊
1: 非呀，婆婆待我非常好。
0: 真嘅。
1: 祝我烹茶侍奉君，
0: 咁就好咯。

0: 但不知此花叫何名字呀、
1: 啊？若问此花，名叫断肠红。
0: 断肠红啊！哎呀，太凄凉了，应该为佢改个名字。

0: 远年我两时刻相思，不若就改作相思红吧。
1: 相思红
0: 系咯，好嘛。

看妻神色今日大意从前，莫非你肉体欠安？哦，怨夫名妓呀、啊，婆婆不亮。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6: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

0: 尿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当城市连上蓝牙，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黄尾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1: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行车途中好伙伴，
4: 用车路上好帮手，
3: 开车听一听
4: 交通小精灵。
5: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再去给爱车保养的时候，刚换了机油没几天，再放出来就非常黑，难道机油会有问题，还是本来就正常？究竟什么时候要换机油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机油这些事儿。先来了解一下机油为什么变黑。实际上呢，无论发动机烧的是柴油还是机油，又或者是天然气，都几乎是接近爆发式燃烧去提供动力的。燃烧也是有不完全的时候，假如说在高速公路之上，高温之时会使得少量积碳出现，看上去有点像黑烟。假如说呢，在室内堵车的地方，频繁的启停也会导致发动机燃料没有充分的燃烧，所以呢，没有燃烧的燃料会存在气缸内，沉淀成粘稠的薄膜，进一步氧化之后，颜色会呈现出深黑色。变黑之后需要更换吗？大家所看见的黑色机油，主要成分是溶在润滑油里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由于上面我们所说的原因，或许呢刚更换没多久的时候机油就已经变黑了，因此润滑油变黑也不表示要马上更换。那怎么样挑选车用润滑油呢？润滑油可以用来清洗发动机气缸壁上面的积碳以及氧化物，并且尽可能的多清理一下物质是不是均匀的分散溶到润滑油里，防止沉淀和堵塞。更换机油看里程以及保质期，大家在检测是不是要更换的时候，可以用油尺沾一滴润滑油到面巾纸上边，例如说油里的黑色沉积物不能够随着油剂边缘向外去扩散，否则表明润滑油也是失去了对于积碳以及氧化物溶解还有分散的能力。这个状况下呢，车主就要立刻去更换新的润滑油了。
6: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0: 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1: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2: 提前起义。
1: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81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1: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1: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0: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11: 我要
10: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9: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2: 爸爸妈妈，
13: 爸妈我回来了。
10: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9: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0:86，
5: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4: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5: 世界纪录。
4: 9:83，
6: 苏炳添领先，
4: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5: 中国抗击疫情
4: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5: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4: 10年，
5: 中国向
4: 写就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5: 全面胜利。
4: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7: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这会儿在主城区东江大道呢，有堵车在可原北路沿江段北向南的方向，目前正在拥堵。还有在学前路东城振兴路，这会儿在东城实验中学段啊，出现了600-700米的拥堵情况。北王公路呢，目前是在跨江段大王洲桥上，方向是北向南的方向。另外环城西路的辅路，目前有一些些的堵车，是在翰林实验学校这段南向北的方向啊。另外呢，在全程范围之内，东进路在黄江段目前呢有堵车，在星光城这段堵车是西向东啊，灌漳东路的辅路这会儿有一些排队情况，方向是西向东的方向啊。学前路呢也是有拥堵，希望各位呢出行稍加留意以上路段吧。
1: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4: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5: 早安，我是唐玲，
6: 我是小天，
5: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7: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 Al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8: 嗯，不错不错。
7: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9: 早间倾听世界，一块儿出发。今天呢是周三啊，在5月13号早上的7:36了哈。感谢您收听我们的节目《早听天下》，大家早安，我是唐。

0: 零、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0: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这两天天气的变化吧。这两天呢，虽然没有很热的一个状况啊，但这两天湿度很高啊。今天的话呢，也是多云到阴天，午后有短时阵雨或雷阵雨。这一天的湿度是65%到90%啊，温度是处于25度到31度之间。
1: 对，今天的最高温比较高啊，明天开始气温会降低啊，明天最高温只有27度啊。另外，今天的午后短时阵雨，明天呢有大到暴雨，这两天雨势会加大，然后之后一段时间呢，基本会天天有大雨相伴啊，之后一个礼拜每天基本都有大雨了。
0: 哎，是的啊、那大家也注意防范了哈。在早间呢，我们接下来来预告一下节目的主要内容了啊。首先第一个板块是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说，平时大家都是通过耳朵来听声音的，包括小动物也是如此。那我们来说大象，大象它居然能用脚来听声音。
1: 嗯，在听的是什么声呢啊？一会儿我们来说。热搜导航第一条，我们来聊聊说京沪高铁官宣涨价了20%，涨价到底合理吗？服务能不能配得上它的涨价呢？
0: 热搜导航第二个话题，来说说大家买菜都去哪儿买呀？有的朋友呢，下班的时间比较晚，但又不想叫外卖，就想在家做，于是呢就会买那种预制给你切好的菜啊，但你回家直接放到锅里炒就行了。但你会发现呢，那种切几刀啊，直接价格就给你翻倍了，鲜配菜比外卖还要贵，那为什么有人买呢？
1: 热搜党第三条来聊聊399一节的中考体育私教课爆火，现在居然体育都要上私教吗？
0: 然后呢，吃货大集合，咱们来说一说古早饼干的盘点啊。3岁的时候你爱吃的饼干，你会发现等你长大以后依旧很喜欢。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冷知识小宇宙。
1: 说到动物的听力啊，很多动物的听力非常的优秀啊，有的能捕捉很细微的动静，有的听得很远，哎，有的呢能听到一些高频的那个超声波啊。但是呢，咱们今天说说就是能听远的这个动物啊，这个动物既不是什么狼啊，也不是狗，也不是老虎，也不是猫狗啊，而是大象。很多人以为大象只是体型大力气大啊，其实大象真正的隐藏本领就是它超远的听距啊，听东西的距离。我们人类说话呢也就能听个几百米啊，大声喊听个几百米就了不起了啊。但大象呢拥有一项独门技能，它听得特别远，因为它能听到次声波啊。
0: 看来这个耳朵它还是有点用处啊。先给大家来通俗讲一下啊，什么是次声波。频率特别低，低于人类耳朵能够感知范围的声音就叫次声波。人类听力下限呢大概是20赫兹，低于这个频率的声音呢咱们完全听不见，但它的穿透力极强，损耗特别小，能够绕过山川树林，贴着地面和空气远距离传播，传播能力啊远超普通声音。
1: 这次声波就是超低频的声音，人类听不到，但是大象能听得到啊。普通的哺乳动物靠耳朵来听空气中的声音，耳朵听声音呢要通过空气传播，也就能传个最多几公里就衰减的差不多了啊。但大象有两套听觉系统，它可以靠耳朵来听空气当中的声波，它也可以靠粗壮的四肢跟脚掌啊感受地面传导的超低频率的次声波，相当于呢它的脚就是个地面听诊器，贴到地面上就能听到遥远地方的次声波了啊。
0: 对，那能听多远呢？凭借次声波加上地面震动感知，大象的听力距离达到惊人的几十公里。
1: 哎呀，
0: 哪怕呢相隔20-30公里，隔着森林山丘象群之间也依旧
1: 传到神经里，双重感应误差非常小啊。来吧，那今天呢咱们接着冷风蔓延也来盘点盘点啊关于耳朵的一些其他冷知识吧。
3: 冷风蔓延。
4: 大家好，我是东城小学的于心宇，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人的耳朵是全身最怕冷的部位，耳朵的皮肤很薄，几乎没有厚厚的脂肪来锁住热量，血管又细又浅，血液流到这里时热量已经很少了，再加上耳朵突出在头部两侧，没有衣物遮挡，冷风一吹热量就快速消散。当气温降到10摄氏度以下时，耳朵就会明显感觉到冷，温度越低 刺痛感

0: 越强，而且耳朵神经丰富，对温度变化格外敏感，稍微降温就会有明显感觉。更冷的是，哪怕身体裹得再严实，耳朵也最容易被冻得通红发麻，稍微受冻就会又疼又痒，严重时还可能冻伤，特别娇弱。
1: 在早间呢，小朋友们啊，可以来报名参与我们的录制啊，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同时呢，近期的话，我们也有东鹏的大礼品箱了啊，大家呢可以啊，也同样的一个方式来添加参与我们节目的抽奖了。抽奖就是您先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报名录制的，您可以添加小天的微信。如果说啊，参与中奖的，直接在群里啊潜个水就可以了。等到周四周五的时候，我们会提前艾特所有人，然后大家呢点击链接，就可以来参与我们节目的抽奖了。
2: 那我们的抽奖包括参与节目的方式啊，添加一下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进群之后呢啊，就可以找这个小天啊，或者是等待咱们这周末的抽奖啊都行。我们的群里有很多的福利啊，各位可以赶紧加我们的粉丝群啊，这个坐等福利了。来吧，那这会儿我们先进一段歌曲，稍后呢接着回来早听天下。
3: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7: 交通音乐广播。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来了，早上呢，我们充满电出发，加满油出行。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5: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特啊。
1: 那刚刚呢，我们说欢迎哈，各位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今天我们的八群也进了很多的朋友啊，这不猝不及防，咱们来点个名儿呗。哎，看到有 Rich。百列仔还有陈威、蓝山州、娇娇、风林晚都来到了我们的粉丝八群当中，欢迎各位哈。各位如果想参与我们节目互动，来参与节目的抽奖，每周呢我们是有五份由东鹏特饮提供的东鹏大礼品箱，您就可以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啊。怎么样来添加呢？添加彦祖的微信，彦祖就是我们最帅的导播助手了。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然后静候周四或者周五我们会发送抽奖的链接，各位往里边填个信息就可以直接来参与抽奖了。东鹏特饮的大礼品箱，我最近呢也看到各位朋友们收到的已经晒图了啊，也欢迎大家晒图啊。那里面呢是有东鹏特饮、东鹏大咖、东鹏的海岛椰啊，然后呢还有其他的一些饮品了，包括呢东鹏的一些周边了，杯子啊、遮阳帽啊，还有呢雨伞等等啊。它外面呢是一个东鹏的环保盒，这个盒子你也可以重复利用的，所以呢这个礼物非常的实用了。各位您可以添加彦祖的微信，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东鹏啊特饮，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近期的东鹏还有一个是新品焙茶，焙茶呢是无糖茶，各位也可以尝试尝试啊，它有两种口味，一个是凤凰单丛，一个是茉莉乌龙，也是蛮好喝很解渴的哈。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资讯速递，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国内、国际、体育、文娱，还有呢这个各类的一些社会民生消息。
6: 资讯速递。
5: 资讯速递，我们来先来关注国内的新闻资讯。国务院近期发布2026年度立法工作安排，官方印发全年立法计划，聚焦民生保障、数字经济、涉外法治等重点领域，通过立改废市完善现行的法律体系。
1: 国家统计局11号发布4月物价运行数据，11号公布的经济数据显示，上月居民消费价格同比小幅上涨，环比略有浮动，整体物价走势保持平稳温和态势。
5: 上海大学12号介入学院院长学术造假举报。近日，知名博主在社交平台发布视频称，上海大学转化医学院苏院长 一篇今年新发的论文涉嫌数据造假。上海大学校方第一时间回应称，组建专项调查组开展全面核查取证工作。
6: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继续来关注其他的社会民生消息。湖南衡阳12号凌晨居民楼火灾造成人员伤亡。5月12号凌晨3时许，湖南衡阳燕峰区利家冲社区一处老旧居民楼突发火灾事故，此次火情造成5人遇难，2人受伤。
5: 外卖行业新规确定6月起正式施行。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规定，将在6月1号正式施行。那么根据规定呢，外卖入网餐饮商家必须具备真实固定能验证的实体门店，且营业执照跟食品经营相关许可必须要齐全，经营场所必须是商业用途，居民楼、住宅、车库、地下室等非商业场地无法办理餐饮类的相关许可，更无法上架外卖平台。此外呢，规定大幅提升平台商户的违法违规处罚力度，罚款最高可达20万元。如平台主要负责人故意违法、性质恶劣、造成严重后果的，可按其上一年收入对个人处以1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
1: 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报告，近15%的教师每日用 AI 备课。2025年中国中小学教师数字素养年度报告发布，调研覆盖了全国53万名教师，14.77%的教师每天使用 AI 工具，仅3.41%从未使用。超80%的教师认为 AI 呢可以节省备课时间，拓展教学资源，

0: 但多数教师仍停留在浅层使用阶段。
1: 江苏江阴近日查处火锅店瘦肉精超标问题。近日呢，在江苏无锡的江阴市市场监管局发现一则食品生产环节的抽检公告，那么其中呢，一家火锅店使用牛肉被检测出含有克伦特罗，引发热议。据了解，这是一种贝塔兴奋剂，俗称瘦肉精，可以增加牲口的瘦肉率，减少脂肪，但可能会导致食用者亢奋心悸，甚至危及生命。瘦肉精呢，已被列入违禁物质。
0: 财政部门近期拨付大额学前教育专项补助，近期呢，中央下达普惠性学前教育扶持资金同比增幅显著，资金重点用于公办园扩容、民办普惠补贴和困难幼儿资助。
2: 资讯速递，
1: 再来关注国际的新闻资讯。美货重启对伊朗军事打击，伊朗警告将油的浓缩丰度提至90%。美方知情人士透露，美国正认真考虑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伊朗议会官员强硬表态称，如果再遭美军袭击，会把浓缩铀的丰度提升至50%，达到武器级标准，并将在议会审议决议。中东局势呢，因此再度升温。
0: 马来西亚海域11号晚发生移民船只倾覆事故。11号夜间，一艘搭载非法移民的船只在近海翻沉，当地海事部门紧急展开搜救，仅部分人员获救，其余人员仍失联待寻。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科技体育的消息啊。宇舒科技发布全球首款量产载人变形机甲，390万元起售。5月12号，宇舒科技推出了 GD01 载人变形机甲，为全球首款量产的载人四足变形机甲，可以切换人形跟四足形态。载人后重约500公斤，实测一拳可锤倒砖墙，主打民用出行、特种作业，官方定价为390万。
0: 腾讯昨天明确微信永不上线访客记录功能。12号，官方对外回应相关功能测试事宜，宣布终止灰度测试，并明确永久不会推出访客记录，保护用户私人社交隐私。
1: U17女足亚洲杯近日中国队取胜，锁定世界杯名额。11号亚洲杯赛事焦点对决，国青女足击败对手挺进四强，成功拿下下一届U17女足世界杯的参赛资格。
0: 腾讯近期开源发布全新 3D 大模型版本。近期科技企业官宣新一代 3D 世界模型，并开源开放，具备多模态生成能力，可广泛应用于虚拟场景、 AI 创作等领域。
1: OpenAI 近日官宣要大额投资布局企业级的 AI 业务。近日呢，海外 AI 巨头宣布斥巨资成立专项运营公司，同步收购行业服务商，加速人工智能技术在企业端的商业化落地。那么以上就是本节资讯速递的全部内容啊，稍后依旧早听天下。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8点，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6: 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东莞市司法局、市普法办5间12连与您相约空中普法基地，畅享1075法治一线栏目，法治东莞，你我共建。